0: 在这个区间里面，确保它可以顾虑到安全，也可以顾虑到你的舒适度。
1: 是，有时候我们不要想说我们只是想把这个紫外线挡掉，你要考虑到说你车子会在各种情况下开车嘛。如果你只想要就是不想要这么热的话，但是你可能会影响到你在夜间或是下雨的时候的视线，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
0: 因为大家很多都会讲说阳光太强我会把皮肤晒黑，阳光太强我的冷气效果会变得很差。
1: 是，
0: 所以冷气效果要当好一点点，我要把紫外线隔离掉，那我又可以省油，又可以达到舒适性，那当然这个权衡的部分各位就要开始去做一个讨论。那目前国内的法规也慢慢的去做这部分的整合，当然主要的话会针对计程车有比较明确的一个透光率的限制。
1: 是，
0: 那现在的一般的自用车的话，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强制性，但是会慢慢去做一些宣导，也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慢慢的去做这部分的配合。
1: 是，
0: 因为常常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很多驾驶朋友在夜间行车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发现对方的车子啊，其实再去做一些车辆的检核的时候，就要发现他贴的隔热纸是贴的太黑，或者他透光性贴的太高。
1: 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取舍之间一定要有做这部分的论述，权衡一下你要的是安全还是要的是隐私。
1: 是，那我们有时候会比如说大家可能贴想说我在这个挡风玻璃，我这个应该说不要让它贴得太黑，结果旁边的可能其他的车窗贴得太黑，这样也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危险产生，对不对？
0: 是，在隔热纸的选用上面的话，除了刚刚讲的透光率之外，偶尔某些纸张的厂商，隔热纸的厂商会再提供一个叫做从内部观察的反光率这个样的一个特性。
1: 是，
0: 内反光率要低于 10%， 这个才会比较安全一点点。怎么论述呢？就是高反光会让仪表板上面的影像直接倒映在玻璃上面，影响到驾驶的视线。
1: 是，
0: 那现在的车子呢，可能为了让我们的驾驶可能稍微可以享受到比较宽广的一个视野，
1: 是，
0: 仪表板的部分会稍微做的比较宽大一点点，那可能在上面又会放置一些多媒体的一些导航设备，或者多媒体的一些视听设备。那这个是要时候，如果你的隔热纸的内反光率贴得太高，那可能这样的光线就会反射在挡风玻璃上面，让我们驾驶者在开车的时候会有一些些的影响。那这个影响都是属于这些的物品反射出来的一个障碍，
1: 是，也会影响到视线这样子。
0: 对，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接着下来的话，我们刚刚讲的挡风玻璃是 40% 到 70% 的一个那个透光率。
1: 是，
0: 那接着下来的话，我们在驾驶座跟副驾驶座的前侧的玻璃上面应该也要达到 40% 以上。
1: 是，
0: 这样的话你的后视镜在观察的时候也会比较清楚一点点。虽然有一些些的车主会也在前侧的玻璃上面，车门的玻璃上面贴也是贴得很黑，那在观察到你后视镜的那个位置点的时候，你会再把那个地方切开变成说我在观察我的后视镜，左后视镜右后视镜的时候，有把这样子一个视觉感把它建立起来。其实这个样子的部分也不好，
1: 是
0: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左右两侧在观察的时候，不是只针对的后视镜，因为你偶尔会把头往左转往右转去观察到你的车侧的来车，
1: 是
0: 车辆侧边两侧的来车，所以你如果贴得太黑的话，也会影响到你对于左右两侧的辨识度，所以这个也不可取。
1: 是，所以整合来说，包含是这个透光率要注意之外，内反光率也要去注意，然后也不只是车前的挡风玻璃而已，包含你可能驾驶座与副驾驶座的这个侧车窗也要去特别注意了。
0: 是，
1: 好的。那我们其实也知道，是不是有时候在这个透光的隔热纸相关的一些成分，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相关的问题呢？
0: 没错，我们前几周有提到一些所谓的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
1: 是，
0: 所以有些车子上面的选择来讲，它可能会在前挡风玻璃比较靠中央的部分 会有一些些的

0: 镜头，会有一些些导航的 eTag 啦、GPS 导航等等等的一个感知器，或者相关的一些功能的一个组件。那如果你的挡风玻璃或者车车的玻璃都贴的含金属成分比较高的隔热纸，虽然他会主张说它的隔热效果会比较好，隐私会比较好，当然这样这个张贴可能会影响到刚刚所论述到的 eTag、GPS 等等的，甚至手机讯号、车内的相关的一些无线的产品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是。
0: 那当然，最近比较新的一些技术会提到一个说纳米陶瓷的一个成分，它主张的叫做不影响到电子的讯号，但是针对隔热的衰退性的部分，又会比金属还有一点金属成分的那些隔热纸会稍微比较差一点点。那当然的话，各位就要去衡量，各位要去斟酌一下，因为我们偶尔会发现很多车主朋友贴了隔热纸之后，事实上隔热纸张贴之后它是有寿命的。当你发现你的隔热纸开始有所谓的老化异常，开始起水泡的时候，这个会影响到所有的视线。那这个样子的话，你应该就要把这个隔热纸换掉。那不要为了省这一些些隔热纸的钱而忽略到它的视野视线上面的影响。
1: 是。
0: 那如果你发现你张贴的隔热纸为了是你的隔热性或者把紫外线挡掉的这样一个好处，但是你要注意它会不会让老化的问题影响到你的那个
1: 新车
0: 的安全。
1: 是。那这个老化的问题通常这样子贴隔热纸可以用多久呢？
0: 这个会跟你的使用习惯跟你停车的环境有关。如果你的贴了隔热纸之后你还是停车的位置，因为没得选择，你只能停在外界或者室外的停车场，长时间照射车厢的温度很高，或者是说你不去做清洁，那都会影响到它的寿命。
1: 是。
0: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第一个，你在做部分的清洁的时候不要使用到强酸强碱的清洁剂，只能使用到清水或者中性的清洁器去做擦拭。因为高温的环境或者是强酸强碱都会造成它的损坏。
1: 是。
0: 那又损坏了你又不想去换，那这个风险就会很高。
1: 是。
0: 所以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一般的隔热纸，它所谓的抗 UV 或者是抗紫外线的效果，大概它的正常的寿命都是约5到8年。但是呢，如果你刚刚所我们描述的它的使用环境比较恶劣的话，它可能就会更低。所以当你发现隔热纸的颜色开始褪色了，甚至有一点点波浪状，甚至刚刚讲的起水泡，气泡形成了，那应该就要去做更换。因为你不去处置的时候，它对于整个安全的维持上面就会产生很大的漏洞。
1: 是。好的，那关于这个隔热纸的使用啊，还有哪些相关的提醒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是，一般来讲，后挡风玻璃上面都会有加注一个叫做后窗除雾线。那说你在清洁后挡风玻璃的时候，应该顺着除雾线，当然这个是你的除雾线或者你的后挡风玻璃有张贴隔热纸的。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在擦拭的时候，要顺着这样子一个方向去做横向的擦拭，不要垂直的去刷它，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把后窗除雾线把它形成一个破坏的行为。
1: 是。
0: 虽然有些人常常会讲说后窗除雾线不重要吧，我只要把冷气打开它就可以达到整个车厢内的除雾的效果，其实这不很完整。
1: 是。
0: 如果你在车厢内产生比较大的雾气或者产生比较大的一个水汽的时候，应该开了冷气同时可以把后窗除雾线打开，它可以把我后窗里面的湿气雾整个把它清掉。
1: 是。
0: 那可以增加我们的视觉，前后左右的视觉就可以维持得很正常。那你如果后窗除雾线已经损坏掉了，那无形当中会造成我的后窗的除雾效果变差，你在开车的时候没有办法看到后面的车辆，那很容易发生操控上面的一个瑕疵，所以要特别的注意。
1: 是。那最后

0: 在关于这个隔热纸的选用，最后教授能不能再提醒大家一下，关于这个可能包含说透光率要维持在什么样的数值以上比较好呢？
1: 是，我们建议透光率的话就维持在 40% 到 70% 之间。隐私的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安全会更重要。
0: 是，
1: 贴得太黑，你顾虑到的是你的隐私，但是你丧失的是你的安全。
0: 是，安全真的还是要摆第一了，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明治科大的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整个五月呢在空中关于很多这个交通安全相关事项的提醒，谢谢教授。
1: 嗨，谢谢大家。
0: 好的，那我们之后在空中再见喽，拜拜。
1: 嗨，再见。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4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有占用单向的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30开始到下午的3:30哦。以及呢，在国道5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号高架南下70.4公里，五羊过校前路口的出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北上呢，在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呢，刚刚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是导致匝道无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还有呢，在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信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道路竹路段呢，340公里到338公里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是一些高雄市的路况消息，在左营区的文强路以及文字路有交通事故发生，三民区的金鼎路以及鼎新路有交通事故发生。冈山区的大埔二街79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还有呢，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以及龙德路、龙德东路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发生。桥头区呢，在甲昌路通山巷以及甲昌路复兴巷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呢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进化北路的路段呢，太原路前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03。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在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稍早有一辆连接车发生火烧车事故哦，导致目前匝道是无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还有呢，是在国道五号这边，稍早在南下 15.6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有三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到鹿竹340公里到338公里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所以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还有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台61线南下42公里在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说你是要行驶台61线的主线这边，要麻烦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桃科的交流道来离开这个侧车道哦。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去台61线北上42公里这里呢，也是观音匝道，这里也是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也是要请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如果说是要北上的话呢，可以改走永安交流道哦。还有呢，在基隆市这边今天是有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那么绕境的时间是今天跟明天5月30跟5月31号，从早上的8:50到下午的4:00是今天会行经的路段了，仁爱区的中一路以及小二路、中二路，还有仁三路，还有爱四路，再来是会经过中正区义二路、中传路、中正路、北宁路，还有淮港街，还有是渔港二三街跟八斗街、祥丰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今天的绕境活动是会持续到下午的4:00的。台北市今天也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00，管制了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因为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有管制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到北安路的458巷51弄，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时间会持续到6月1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行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交通人员指挥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哦。那么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可能是大家都在出门玩的路上，所以要提醒大家呢，开车出门呢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小心的不要疲劳驾驶咯。那么开开心心的出门，一定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37，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8.2公里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呢，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哦，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么南下的双向还是可以通行的。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14号。台30线在4公里南安瀑布的路段上呢，上偏坡的路段正在进行保护工程，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施工哦。那么到整点的时候会放行10分钟，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台14甲呢，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到小风口的路段呢，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从每天的早上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都会进行施工。那么每小时也是会放行一次，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它会配合台8线114公里的路段、官员路段这边以及邻近的工区呢，放行的时间进行机动的调整放行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呢，是会持续到6月12号的。

0: 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呢，114.6公里。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呢，早上7点到晚上的6点呢，是有开放通行的。那么下午的4点半到晚上6点就是只出不进。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呢，会进行封闭哦。假日的时候也是有进行管制的哦。放行的时间就只有早上7点到早上的8点，早上10点以及早上10点05分。还有是中午的12点到1点会进行放行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是在花莲县花莲市这边呢，在中山路地下道有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配合这边的管制时间哦。施工期间呢，会采24小时的连续作业方式哦，所以地下道都是全面的封闭，禁止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道走永吉桥、建国路、中央路三段以及16股路桥、国联一路以及自强路等等的道路来代替哦，避免进入施工的区域，来节省通行的时间哦。还有呢，是在宜兰县这边哦，宜兰市这里在县民大道靠国菜市场呢对面的机车道这里，往宜兰的方向稍早有交通事故发生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等一下也会进入我们的等一下呢，在9点以前我们也是会进入今天的旋律宅配中，不晓得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洪都拉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纠纷，有的时候啊没完没了，但是怕打官司花钱又麻烦，向大家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车祸、邻居纠纷，甚至是劳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ADR 机制来解决，程序方便又快速，而且不用花大钱。记得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用跑法院，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嗯，是我的音乐包裹送到了吗？哇，这满满一箱都是好好听的旋律耶！那我们一起开箱旋律宅配中今天送来的歌曲吧。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旋律宅配中哦。今天呢，旋律宅配中要分享的这首歌跟最近的天气蛮有关系的哦。这首呢是来自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不晓得有没有大家听过呢？这首歌是在2025年的12月份发行的歌曲了，那么它同时也是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这部影集的片头曲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记得当时是有在排行榜前十部的一个热门的影集哦。那么因为它是比较悬疑比较可怕一点点的，那我自己不敢看，所以就是没有看过，但是歌我是有听过的。这个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呢，它的剧情就是那种围绕在校园事件，还有一点创伤记忆跟心理状态以及刑事命案有关的一些故事情节。那么它也是有结合了那种青春的爱情啊、成长以及一点点黑暗的元素哦。我记得网络的评价还蛮好的，如果是喜欢这种类型的人的话呢，是可以去看看的，刚好可以趁着周末来看一下。那么主题曲由孙盛希唱的这首呢，曾经见过太阳哦。在歌曲的开始呢，它是那种比较深沉比较静谧的那种钢琴音，接着呢再融合了孙盛希那种很清亮的歌声，来回这样子转换，很像是在说主角从黑暗熬到光明的那种过程哦。我觉得非常的符合这个电影的感觉。那么歌曲中有一句歌词，应该算是一段歌词哦，就是记得我们曾经都被爱，见过太阳 I don't know why， 无法离开 light up the night， 我还能选择勇敢又尽全力去翱翔，伤痕都无所谓，破碎的无所谓，回到拥有你的世界，再次醒来就是永远。很符合故事情节里面男女主角的伤痕以及痛苦交织出来的那种爱情的关系哦。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要形容的话是一首很美的歌曲哦。

那么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是看过这部影集的听众朋友们呢？那么如果有看过的人也还是可以听一下评价哦。孙盛希呢在影集的首映会以后，就是他看完以后呢是有在感叹说，就是在像很像是在看一部很美的电影一样，很像 MV 一样，很让人入迷哦，所以是一个蛮高的评价哦。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兴趣是真的可以去看看的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

这首来自孙盛希的《曾经见过太阳》。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6，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中市的国丰路丰市路这边是有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后方已经回堵了1公里到国四的地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3线西行在 4.6 公里，大里二前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鞋子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3号南下 229.5 公里，过南投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北市的华爱馆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还有是台北市的万兴小学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那么还有是在台61线呢，北上 238.6 公里呢，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路面上有一个白色的物品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时间来到8:58了，今天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来自安吉的《我们的天空》。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的对时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永康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平面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火烧车事故哦，导致后方的匝道是无法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路段呢，车流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以及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

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是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238.6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一包白色的物品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在台63线呢，西行4.6公里，大理二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鞋子掉落，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3号的南下229.5公里。过南投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刚刚在国道1号的南下呢，林口 A 入口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计程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高科到鹿竹呢，340公里到338公里。内侧车道稍早在进行移动的清扫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结束咯。还有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国道5号的南下39.9公里，过宜兰的外侧路间稍早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7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不知不觉时间就来到早上的9:00了，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咯。那么刚好想到昨天有一点一整天都过得蛮奇妙的，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哦。昨天呢就是一如既往的早上起床要去上班，那么我平常是坐公车去上班的，就是因为家里门口刚好到公司的距离是有一台公车是可以直达的，就是稍微走路个5分钟左右，就还蛮近的，还蛮方便的一个交通哦。那么早上就很开心的去搭了公车。

那如果是在北部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昨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所以呢路上就是非常的塞，就是大概已经上车十分钟了，我还在家里附近，所以我就发现好像不太对劲，我得赶快的换个交通工具来移动哦。所以呢我就到了下一站是捷运站的地方，我就赶快下车换成搭捷运继续的前往公司。那么在我换去搭捷运的路上，我平常就是会有用一个卡套挂着我的悠游卡哦，那么我的悠游卡就这样断掉了，但很幸运的是它断在我的手上，所以没有不见。对，那就很幸运的就是没有不见的继续搭捷运去公司，也很幸运的没有迟到哦。虽然说好像开头不是很顺利，但结果还是好的，至少没有迟到。那么开始上班以后呢，我就开始的打字打字打字。然后我前上个星期买了一个新的键盘，就是一个很漂亮很少女心的那种键盘，结果打了大概半个小时吧，结果就坏掉了。就很奇怪的，可能是我按注音符号，我按啵好了它会跳出么，反正就是按键好像失灵，就是怪怪的，所以就赶快的去密了一下我买的那个卖家，就卖家就请我再寄回去，他要跟我换货这样子。对，就是早上就稍微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但加上昨天呢不是月底嘛，相信大家月底也是比较忙碌一点点，所以我就赶快把键盘换回原本公司的旧键盘，赶快的把公司作业做做做做，然后好不容易终于忙完了，中午了去吃饭，结果中午跟同事他们一起去吃饭，就发现好多店家都没有位子坐，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处理了好久好久的时间才有办法找到餐厅坐下来吃饭哦。然后呢就是持续到中午，就觉得我好像昨天的运气不太好，所以我就决定下班以后我什么都不做，我马上就是回家洗澡睡觉。对，我很坚定的决心就这么执行了。结果我通常下班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内就会有一台公车可以回家，但昨天就是很奇怪的等好久好久，可能十五分钟以上，就还蛮神奇的。但我就想说可能是塞车，反正公车的班次本来就是比较不固定一点点。然后回家以后我就是连晚餐都没有吃，很快速的冲去洗澡，结果在我洗完澡关上水的一刹那，我们家里厕所的有一条水管就突然爆炸了。对，也不是爆炸啦，就是爆开了，所以就是开始大喷水，结果就赶快的去拿一些小工具把它处理，把水先关起来。对，就是我就吓了一跳，想说我都已经马上回家洗澡了，怎么还这样子，怎么好像还是很不顺遂，所以我就赶快的把衣服穿一穿，吹好头发，想说我就睡觉，我连晚餐也没有吃。结果大概九点多的时候，我家门口开始施工，就是开始铺柏油路，所以就是声音还蛮大的。我就想说九点好像也还好，所以我就边躺着边看影片边准备睡觉。结果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1点多，我躺了两个小时，发现声音真的太大了，我有点睡不着，所以我就赶快的去找耳塞，戴耳塞来睡觉，想说今天还要来上节目，要睡饱一点。对，就感觉昨天一整天都还蛮奇幻的。那么不晓得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我刚刚就是有跟宇宙聊这件事情，他说会不会是因为我的水晶手链从上个星期断掉了，我还没有买新的，所以就是可能一个自己的护身符还没有回到身边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这两天要赶快的再来买一条水晶手链。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喜欢买水晶的喜好呢？因为我身边其实不多人会戴水晶耶，所以我一直觉得有点孤单，好像没什么人可以跟我聊水晶，但是不知道，反正就是打算这几天赶快买一下，如果说运气有开始变得比较好的话呢，再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宇宙刚刚也有说，如果说觉得这几天比较衰的话，可能就是代表会有一个很好的大运气

这首来自林宥嘉的《美妙生活》。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7，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北上4.7公里，哦不对，是在台61线的北上7.4公里呢，八里三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台61线的北上9.6公里，在八里三前的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上呢，都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55.2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338公里到343公里，鹿竹到高科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过了西屯路呢，慢车道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目前周边的车流已经开始有增加的情形了。还有在台65线的北上1.2公里过新庄一的路段呢，有事故发生。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丰市路往丰原国丰路前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哦。

目前是车多回堵到了国四后里出口的地方，提醒大家可以提前的改道走丰原大道来行驶哦。还有呢，在基隆市这边是有一个绕境活动的、今天的绕境活动呢，从早上的8:50到下午的4:00，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有仁爱区的中一路、孝二路、中二路、仁三路以及爱四路，还有是在中正区的义二路、中传路以及中正路、北宁路、环港街以及渔港二三街、八斗街还有祥丰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那么会进行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在港西街的中山一路到中一路的路段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明天呢也是会继续进行绕境的活动的。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在圣景路以及大渡路三段入口这边的内线车道呢，有三角锥在维护交通当中哦，因为这边是在进行自来水的工程，要请大家小心的减速慢行哦。还有在台北市呢，因为受到政大毕业典礼的影响，目前政大周边的道路都是有进行管制的，车流也有比较多一点哦，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台北市环东往东的方向，在堤顶大道入口有大树枝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南投一名70多岁的张姓妇人走进台湾银行中心新村分行，向行员说自己要提领150万元的现金。当行员于俊明关心他款项要用来做什么时，妇人的神情显得很焦急，先说要领钱给儿子买车，又说侄子向他借钱，后来又称家里装潢需要用钱，说辞反复，每次问他给出的理由也都不太相同。行员察觉异状，再三的和他确认。
7: 他那时候就说他是想把他的定存解约掉，然后他要领现金，要领150万，他要给他儿子买车的。那时候我就想说，你儿子又不跟你一起来，而且你买车用现金好像觉得蛮奇怪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快点快点给我钱，儿子在家里等了什么之类的啦。我就说 越听就觉得越奇怪，因为我还是要打电话给他儿子，可是他儿子那时候家里好像是没人接吗还是怎样，那时候带的群组就会有声音出来，你知道吗？我们就觉得奇怪，就通知我们行内的那个员警过来，再跟他关心一下。可是他就越来越不耐烦，所以我们就很确定他应该是被诈骗了啦。
6: 员警到场后，妇人一开始还不愿意透露这笔钱的用途，在警方耐心询问后，他才终于吐露实情。妇人说自己加入一个叫做思琪解套交流学习的投资群组，并和里头的投顾老师互加 LINE 好友。中心派出所梁丽娟员警说，妇人很坚持自己没有被骗，还说已经在群组里头和老师学习投资半年了，担心会错过这次的投资机会。
8: 那他投资的内容就是股票投资啊，老师跟他说他抽中了一张嘉泽的股票啊，还有另外一张、我有点忘记名字了，可是反正就是用股票名义，他就是说这是内线股，所以可以试出这几张他很不容易，就一定要抽到150万去汇款啊，不然的话就是他没有买到这样啊。跟他讲说这就是一个诈骗，他就还是不信啊，所以就把他带回派出所啊，就拿案例给他看。
6: 尽管员警好说歹

0: 说再三劝阻，妇人仍然不相信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1: 婆婆其实不接受，她一直还是相信诈骗集团的话，她觉得说是警察在骗她。找我们只好请就是另外一个派出所联系，看看有没有她家人，然后请他的侄子过来跟他讲，啊，他侄子跟他讲，他还是听不下去，他就说没有啦，那一定不是啦。
0: 最后是请妇人的侄子将他带回家，等到他情绪稳定下来后再继续沟通，才终于让他放弃汇款的念头。处理过许多投资诈骗案件的杨训渊巡官说，现在的诈骗集团都很有耐心，会花半年以上的时间来经营假投资群组，里头还会安排几十位庄脚回复投顾老师，并且上传获利丰硕的账目，有些还会寄一些纪念品小东西给民众来引诱被害人上钩。但当警方察觉要拦阻汇款时，往往还会遭受民众误会。
2: 像民众在银行我们要主诈的时候，有一些民众就很讨厌警察，说啊，干嘛一直挡我，好需要汇啊。当然我们警察当然有时候蛮灰心的，想说啊，你就被骗了，干嘛一直要汇啊。但是我们想说，如果不帮他保住老本，他有可能是这几百万是他一辈子存下来的，如果你不让他挡下来，他日后来帮他真的，你看他真的剩一个很可怜啊。如果也没有子女独居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尽量，用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它阻止。
0: 南投中心警分局也再三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加入陌生的群组，或者可以直接关闭 LINE 主动加入好友的选项。如果遇到可疑的状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电话，甚至在民众需要的时候，警方也会当面提供协助和解答，以避免辛苦存下的积蓄轻易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5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中市这边，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国际街前的快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在好的，更正一下哦，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呢，内线两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北市指南路往东的方向，木星路到正大的路段呢，目前车流比较多。台74线东向在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国道一号南下在 171.8 公里，大雅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尾号993的车辆，沿路在逼车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71.8 公里，大雅系统前的中线车道哦，大货车车牌号码尾号是993的车辆，沿路在逼车哦，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在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车流目前是比较多一点的。台61线北上 7.4 公里，八里三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在台北市的龙门国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北上 9.6 公里，在八里三前的内侧路肩以及外侧路肩，路上都是有散落物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338公里到343公里，路竹到高科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的清扫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中市丰原区在丰市路往丰原的方向，国丰路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事故发生，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已经回堵到了国四这边了，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四后里出口这边是有回堵的情况，那么可以提早的改道走丰原大道来行驶咯。还有在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新庄一的路段呢，有事故发生。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

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欧巴上青的《刑警那后》。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夏天脚步接近，正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为此，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内容横跨山河及海滨，力邀国人一游，创造夏日美好回忆。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千古石沪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他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版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泛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人员陪同深度畅游，力邀大家前往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无穷魅力。
4: 珍珠海岸是我们桃园从北的竹围渔港到南边的永安渔港串起来一连串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包括沙丘，包括石沪等等哈，所以非常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那么我们今天端出来的这七个套装行程呢，已经帮我们的游客们串好了，看你喜欢哪一种内容的这种行程，我们七个行程里面都有。
3: 张善政市长指出，桃园珍珠海岸沿线景点极具特色，不仅永安和竹围渔港周边环境日趋完善，更有造型亮眼的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结合在地海鲜美食和海岸景观，呈现滨海旅游全新风貌。他说，本次推出的桃园珍珠海岸好礼套票，整合观光景点、店家和休闲活动体验，民众无需自行收集庞杂资讯，即可轻松感受在地自然景观、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盼望借此翻转外界对桃园观光旅游资源的刻板印象。
4: 过去人家曾经批评桃园最不好玩，但是现在如果你到珍珠海岸体会一下，你可以发现说已经完全不一样。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风味的，人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3: 知名人文旅游作家刘克湘表示，桃园珍珠海岸具有高度多样性的自然地景，涵盖藻礁、石沪、沙丘和湿地，是台湾少见兼具生态和产业脉络的海岸线。他分享近期曾以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的低碳旅游心得，建议民众可以安排2天1夜行程，从新屋、伦平等节点出发走向海岸，非常适合亲子和深度旅游族体验。
5: 我最近去珍珠海岸都是用减碳旅行的方式，带20-30个人，也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桃园这个海岸啊。因为这个海岸的为什么叫珍珠海岸？因为它非常的多样性，它有藻礁、有石沪、有沙丘、有渔港，那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海岸有这么样多样的丰富性。
3: 刘克湘表示，民众可善用台铁、高铁和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低碳方式亲近桃园的珍珠海岸，或透过自行车沿绿色隧道和滨海路线畅游。此外，他对年轻世代投入观光产业推广、为沿海相关资源挹注创意极为赞赏。

0: 长，盼望旅游业者和在地团队携手将珍珠海岸推广为新兴的旅游亮点以及全台滨海观光的重要拼图。
1: 用搭火车或高铁客运抵达珍珠海岸，然后再进行走路或骑单车，那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旅游。而且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从新屋好这样子，或者从伦平文化园区慢慢走到海边，哇，那样子的旅行又会更加认识整个桃园，整个的那个从皮塘到海岸，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0: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长陈进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经典行程，更有横跨山河海多元地景的山海大三元挑战，包括后溪湖独木舟、骑行40公里海岸线，以及五九桶山远眺海景、飞机起降和大王连乘坐特色项目，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和好礼套票即日开放报名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以上台湾走透透是由新竹分台记者庆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33.3 公里五股前的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74公里高原前的中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 179.7 公里，在沙鹿往龙井的方向，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呢，路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北市的木栅路四段往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寿民路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比较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指南路往东木星路到政大的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的哦。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229.5 公里过南投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到343公里鹿竹到高科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基隆市这边，今天是有举办绕境活动的，活动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那么会进行管制的范围是在港西街的中山一路到中一路的路段哦。那么明天也是会持续进行绕境活动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活动，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那么管制的范围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的北上 158.6 公里大甲往院里的路段呢，外侧路间正在进应该说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车头正在冒烟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158.6 公里

还有呢，在台北市环东往东的方向，堤顶大道入口呢，路上有大树枝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今天的路况消息呢，比较多一点点，可能大家都是在出门玩啊，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出门的路上，所以要提醒大家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哦。那么如果说你还觉得时间有一点点早，想打瞌睡的话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5喽。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 C 型14.6公里过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3号北上158.6公里大甲往苑里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汽车车头正在冒烟，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74公里高原前的中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179.7公里沙路往龙井的方向呢，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在路上哦，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的南下171.8公里大雅系统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大货车，车牌号码是993的车辆，沿路在逼车哦，目前是不清楚已经行驶到哪里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咯。还有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瑞安街以及中兴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那么目前呢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点的，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以及高雄市有一些路况消息哦，在高雄市前镇区一心一路以及凯旋三路的路段有交通事故发生，林雅区的中正一路8号前有交通事故发生，冈山区的河堤路2号还有仁义路的交叉路这边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寮区的合发路763号呢也是有事故发生哦，以及是高雄市的前进区6合2路以及文武一街呢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戴佩妮的《有何不可》。

这首呢，来自戴佩妮的《有何不可》。那么，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8.2公里到9.1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路基正在进行路基的修复工程。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么南下的车道是双向通行的，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以及呢，在台30线在4公里南安瀑布的路段呢，上边坡的路段正在进行保护工程，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都会进行施工哦。那么是才整点放行10分钟的。施工时间持续到5月31号，也就是持续到明天哦。台14甲呢，在34公里到36公里客难关到小风口的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哦。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5点，每小时会放行一次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12号。

还有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公路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地方呢，正在进行复建的工程，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会采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30号。以及呢，在花莲县花莲市这边呢，从中山地下道这个路段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是采24小时连续作业的方式进行，地下道会全面的封闭禁止通行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改道走永吉桥、建国路、中央路三段、16股路桥、国联一路或是自强路等等的道路来代替哦。那么如果说这个路段呢，你真的是一定是会经过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留意，因为是已经会封闭这个区域了。那如果说你要行经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都

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5了，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么9:55，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哦，来自 FIR 乐团的《爱上属于你的天空》。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10点的对时。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早上7:00-10:00，继续在空中相见，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也祝大家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的北上三鹰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的北上 158.6 公里大甲往苑里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汽车车头正在冒烟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咯。台18线在78.8公里有落石以及树枝挡住上山的车道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的通过咯。国道3号南下179.7公里沙鹿往龙井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道草湖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台61线北上在7.4公里八里三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到343公里之间，鹿竹到高科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你的太阳来了，给你美好的一天。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的一天，
1: 会是美好的一天，
2: 美好

早安啊，今天真的是相当的热。今天是5月30号，五月剩下最后的两天，刚好是有我们结婚的两天。有没有觉得时间好快？现在还不到六月，就已经热到一个让人需要多喝水的程度了，对吗？那

0: 啊，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上我们的汪清扬 Air 签到，等一下来帮大家点名。首先我们要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节目，不管你现在人是在宜兰、花莲、台东哦，或者你现在是在屏东、彰化、高雄、台中啊，不管你在哪里，总之呢都希望各地的路况都告诉我们吧。像是刚才阿珍跟大家这个详细的会诊路况哦，那像国三北上三鹰路段外侧的轮胎皮要注意，还有国十西行的 14.4 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的事故。 OK， 今天投箱签到的朋友是 Kenny、哦、Kenny 今天是投箱，恭喜你、哦、跟大家说要多喝水。然后中线是第二名、哦、说今天在桃园观音老家做农事，天气热要多补充水分。第三名是吕明、哦、早安。再来是永慈，永慈跟大家说周末快乐，来签到，欢迎欢迎。然后是大树，大树说阳光好毒辣，除了吃美食之外要多喝水。对对对，大家都有 get 到重点。说真的这两天、哦、如果说、你常在外面活动，应该听到或是看到真的有人中暑、哦、中暑的人是有的。那中暑有的时候不一定只是温度高，有的时候是冷热调节的问题，是温差。比如说你在冷气房里出来突然间就中暑了、哦、或者你从外面很热进冷气房突然就中暑了，因为可能这个热在我们的体内散不出去。好，再来刚签到大树嘛，再来是金鱼、哦、金鱼说今天阳光依然耀眼，带孩子去两栖爬虫展的路上，人在桃园，祝大家有美好的假期，谢谢金鱼，希望小朋友都开心。然后是嘉宏，嘉宏说给六月份毕业的学生跟准大生恭喜哦，准大生不要忘记上网报到了日期，你真是贴心哦。他还说如果说你是要参加分科考试要记得报名时间，祝福金榜题名。真的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大事，我们的朋友们都好贴心。好的，我们先签到这里。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来我们的脸书、哦、Facebook 汪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第一首给你非常舒服的歌叫做土耳其冰淇淋，降温一下，周杰伦。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土耳其冰淇淋》。

包通行。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施工，也要这个依照指示通行，谢谢。新店的朋友，碧潭大桥、安坑桥，还有郑和桥、碧安二桥是轮流封闭施工的。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进行捷运土城的树林线工程。台头十一线85到131，就是旗顶到房里这一段，内外侧都在进行坑洞的修查哦，就是巡捕哦，这些工程这样子。111到122的台六十一线白沙屯到通宵的外侧是正在进行构造缝清理，那85到131还会进行路面清扫跟垃圾捡拾哦，这些都要请朋友们多多留心，也谢谢这一些清扫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台中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啊，这个地方车是稍微多一些些的哦，那因为施工封闭。还有河南路的中外侧施工封闭，北屯路往进化北路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市区国际街前的快车道内侧两线施工，往市区的玉门路前慢车道外侧施工，还有北屯路双向松竹路这边也是哦。那这边如果说大家感觉到车多的话，需要一些些的耐心行驶，因为像是松竹路到松明街的内侧也都是施工的。好，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哦，就是从现在到傍晚一直到凌晨都会有交管的位置，是在桃园街哦，还有宝庆路到长沙街这一段。OK， 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0800001123。陈慧婷的《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

0: 10:20，我们到的是国五平林行控的江欣雅，来关心一下国五的状况。欣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五号呢是往宜兰呢车多拥塞，那拥塞点呢是那个 4.6K 的爬坡道那边呢，一直到雾鹏山入口约11公里呢，这整段都只有40以下，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那我们南港系统都有开启匝道一控，可是南港石碇隧道呢是比较顺畅。那除了南港石碇隧道，到了 4.5、4.6 或石碇南路的爬坡道的时候，就遇到塞车的车阵了。那这里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那过了这个塞车车阵呢，到那个鹏山的后段，大概12K 到入雪隧出头层呢，也是平均速度只有40到60，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前车的动态。那在隧道内呢，行驶尽量在速限的范围内呢，提高车速跟上车，不要刻意的拉打或拉长车距，保持行车的顺畅。那这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大家收到提醒了吗？天气这么热哦，这么热，一定要上路的时候记得有水电，车子要检查好，不要半路车子停在这个路上动弹不得，这个就不只是热的问题啦啊。那至于自己要记得多喝水啊，避免热伤害。等一下还要来我们看看气象署跟我们说的这个提醒，这个大家很关心。那现在在国一北上的92.7啊，竹北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北上在台北入口重庆北路车多回堵，国一北上后里往三义外侧路间有电动自行车不小心闯上来了，这个不好。台65线北上1.2公里，刚才的事故正在疏解当中哦。那个好消息是，这个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希望人还好啦。基隆的朋友绕境活动啊，像是仁爱区的中一路、孝二路、中二路、仁三路、爱四路，还有中正区的义二路、中传路、中正路、北宁路、环港路、渔港二三街、八斗街、祥丰街，这个地方都是行经绕境的范围。那么管制的范围从西港街、中山一路一直到中一路哦。那这个是今天，明天呢？明天也是会有一些管制区域，那就明天再跟大家说。原则上行经的路线是不太一样的哦，就市区它会涌入大量的车潮，所以大家如果要到基隆来，其实优先用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好。那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的话，要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哦，因为绕境的关系，也许就会耽误到你的行程。这首歌是来自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10:28，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关心天气，线上的是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话，各地是相对是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哦。那就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部分了、那其他地区在中午过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中午过后要前往山区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概是在29到32度，新竹以南的高温普遍会落在32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内陆基山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防中暑。那另外今天沿海的东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新北到嘉义、宜兰、台东、恒春半岛空旷地区

0: 还有澎湖绿岛兰屿，可能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今天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啊，学人家说话，但听起来很开心，对不对？就是热了点啊。哦，朋友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签到表上面说，热到不想出门了这样子。好，我们半点之后再来帮大家这个唱名哦，欢迎大家来签到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那如果你要到景广的脸书是什么嘞？景广的脸书是 PBS 景广会客室。那现在在国一北上后里往三义，有电动自行车不小心骑上来，北上95公里过了新竹 B 内侧两线有事故，北上台北入口重庆北这边车多回堵，北上92.7竹北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44.4过树林内侧两个塑胶篮子掉落。台中的朋友，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施工哦。然后在国一南下的杨梅新竹车又开始变多了，因此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国三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也是哦。那在国五南下，因为车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莺到木栅都实施了匝道一控。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了。现在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车开始多了哦，看来晴朗的好天气，大家都要出门，真是情有可原。乱用成语，我其实只是想要报歌名，这首是邰正宵的《情有可原》。半点休息一下。

爱上我，我问心无愧，不在乎流下最深情的泪水。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这首美丽的歌叫做《眼泪记得你》，来自孙盛希。10: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美好的下午1点。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19-220麦寮交流道外侧有掉落物。国一北上227西螺服务区外侧是大型轮胎皮，国十西行的31.3过了旗山端两台车事故哦，一台在内侧，一台在路肩，希望人还好。国一北上的西直到大华，这边车流量已经明显增加，因此已经开始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管制了。台中的朋友，现在星光三月大圆柏周边就是像台湾大道三段啦、汇中路、汇来路、市政北七路车都蛮多的。然后河南路这个地方现在也有一些溢胶在刚疏导，请大家尽量保持路口净空。台九线南下39.3公务段已经在处理平林这边的事故了哦。国十西行2.3顶金线有交流道曹化线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五南下35-36宜兰内侧是有纸箱。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接国三车比较多一点。OK， 那现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车多。我们来看看最新签到的朋友。最新签到的是欣婷哦，欣婷说不知不觉时间过好快，现在要迎接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不过要好好享受周末。没错，因为我们今天签到表在讨论的事情就是今天跟明天我们节目两天就是五月最后两天啦，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我觉得这种心情就好像当你草莓还没吃够，草莓季就这样过了，对不对？当你还在怀念润饼啊，又要吃粽子了，这人生未免太美好。然后再来是传承哦，传承说早安雨凉快，哎，不知道你那边是否有降雨呢？是哪边？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大家都好需要甘露哦，对不对？再来是永贝跟大家说早安，进到早安，然后灰葵早安，顺尧说哦，一眨眼都五月底了，对。然后佳怡就说

说呢，外面好热，不想出门啊。姿颖早安，千奇用太阳跟大家一个微笑，然后大头说太阳来了，一夜干也烤好了，这有点过分，看起来未免太肥美了。再来是郑国给了大家一个爱心，他说周末来签到，大家要注意防晒，多喝水。好的，谢谢朋友们的这个签到。如果说你想要来加入节目讨论哦，参与的话，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现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5到36，宜兰内侧的纸箱，希望可以快快排除。那么这个关于失物的部分呢，如果你在车上捡到这个民众的失物的话，请在礼拜一的上班时间帮忙送来电台好吗？因为六日我们的这个遗失物中心是没有开的。那这个最新有掉东西的朋友是一位陈小姐哦，她从板桥县民大道一段193就是府中站出口这边搭到中和的寿德街11号，然后就是 7-11 这边掉了一个手提袋。那这个手提袋是蓝色的不织布材质，大小大概是25×30公分这样的大小。那里面呢有这个雨伞雨伞是桃粉红的，还有一盒维他命 C 跟笔记本。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笔记本里面一定有我们觉得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捡到的话，各位在上班时间帮忙送来电台呢，谢谢。来，宜兰的事故，清河路二段406巷六弄口，刚才发生了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希望人还好。这首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真的，有的时候太在意别人说的大道理，你就会怀疑自己，对吗？不过啊，这个拿捏真的是哦，有的时候也是蛮需要别人提醒来修正自己的。但是不能修正的到自己都不见了，这个之中啊，可能需要一来一回，需要一点经验才会知道怎么拿捏会比较好，对吗？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60.4 有四台车事故，福鼎二隧道内侧。国三北上80公里关西路街连接车抛锚，驾驶下车拿着树枝指挥交通。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19-220麦寮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外侧路街内侧有三台车事故跟大货车的事故。哦，那这个加起来是四台车哦，一台大货车，三部小客车，位置是国一南下的桃园入口外侧路街。OK， 希望人还好。台六十五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车是比较多一些些。有路况跟我们说 0800-000-123 叶倩文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在11点前，我们要怀旧大联发，这首叶倩文的歌。等一下，我们来听王杰好不好？现在在国一北上80公里关西路间连接车抛锚，说驾驶下车拿着树枝在指挥交通。

树枝有的时候也能够发挥功能。好的，如果它能够更亮一点就好了。国三北上的 60.4 啊，四台车事故哦，埔顶二内侧哦，本来说两部车队嘛，现在更正到四台车，要注意。台北市现在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东十一线南下219到220麦寮交流道的外侧是有掉落物的。那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外侧路间是三台车跟一部货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摩托车跟小客车事故是在宜兰五结的清河路二段406巷这个位置六弄口哦。OK， 好，等一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在这之前，我们说好要来听王杰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钟响十一点整。我是萧煌奇，收听秦广可以带我避开塞车的路段，平安到家。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最低楼，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34.7过仁德战备跑道内侧是两台车的事故，台中文兴南路跟复兴路口两台摩托车的事故，因此周边车流是增加的。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也是已经满场。首早国三的60.4这个位置有四台车的事故，是在埔顶二隧道的内侧。那么像台61线南下的219到220麦寮交流道的外侧是有掉落物。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外侧路间内侧有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在处理当中，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台大货车，请小心。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车比较多一点。宜兰五节的清河路二段406巷六弄口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目前台中的朋友，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还有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这一段车多，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也是稍微多一些。而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中外侧正在施工封闭，不过车流量目前还算是正常。台湾大道往市区国际街这边快车道内侧两线正在施工，车后方是比较多一点的。而北屯路双向松竹路到松明街内侧施工，周边车比较多。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首歌来自田山美游记的《让我们再喝一杯咖啡》，相当轻松。现在国一南下的334.7过仁德站被跑道，两部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持续当中，请留意哦。好消息是国三刚才四台车的事故铺顶二这里已经排除了。那我们来心情相谈所咯。

0: 心情相谈所。
1: 11:07，今天的心情相谈所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大家在这个投资的心情哦。就是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当你持有的不是股票，是自尊》。台股40000多点，现在很多人赚得很开心。不过有人紧张兴奋了一段时间以后，躁郁症复发，不得不稍微从沸腾的情绪中抽离出来。面对不确定，着实是人生必修的素养。人都关心如何赢，容易把赚钱或赔钱跟自我价值绑定，涨跌变成对自己的评价，情绪黏着大盘震荡，很难无伤。追预测，寻找宣称稳赢的逻辑，生怕别人暴赚的时候自己是被落下的那个人，要是赌上身家引发生存危机感就更不用说了。征兆通常由上瘾的症状开始，脑子里只关心一样东西，感觉兴奋，人却不快乐，渐渐往坏掉的方向去。身心会失衡是因为钱吗？不，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值得追求的事物，在追求中面对挑战，才能成长到下一个阶段，开启更大的格局。

身心会失衡，是因为我们擅自把事物跟自我做了主观的连结。如此一来，当世界跟我们的预测不同，这个时候心智就会展开一连串的作业，那么试图修正自己想要的感受。预测落空的时候，代表的就不再是资讯错误，它会变成失控感、自尊受损、不安全感，乃至于对未来的焦虑。一连串的打击引发骨牌效应。因为啊，心智虽然很努力地帮情绪找出口，但是大脑强力运转的方向却不一定是为了看清真相或解决问题，它更在乎让自己感受到可控跟舒缓。可是实际上，对于市场的明天，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为了让自己好像知道，就会做很多偏执的傻事。所以啊，身心失控不一定发生在低谷，也可能发生在兴奋里。我们总以为赔钱痛苦，赚钱快乐，但其实暴涨期也可能是心理失衡最严重的时候。因为人容易开始过度自信，觉得自己看懂世界了，开始扩张欲望，想加速人生。而人在高刺激的世界里，会逐渐失去感受普通事物的能力。原本觉得过得还不错的日子，一次次在多巴胺的喷发与干涸中麻木，这会让人觉得恐怖，行为就会变得更加防卫。投入越多，绑定越牢，到后来，持有的已经不是股票，而是自尊。

万事万物都一样，资源是人性的放大器。渴望证明自己的人会更激进，容易比较的人会更焦虑。赚钱不是面对不确定的解药，只是暂时的止痛药。人的内心深处其实是知道的。我也觉得我有点贪心，可是我研究这么久，不会看错才对。上一波大涨没跟到真的很气，结果买下去隔天竟然给我跌停。那个时候我站在高铁月台边，当下头晕喘不过气，差点跌下去。个案这么跟我说，紧到身心崩溃，所以他想先停下来，转身梳理自己的人生。因为他开始意识到，问题不在股市这个放大器，而是他本身的性格。但是，什么又是性格的本身呢？是从小到大经历的点点滴滴所形塑出来的人格面具，是先天气质，是环境观念，是未曾好好梳理的累积。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出自老子58章，意思是灾祸之中隐藏着幸福的契机，幸福之中潜伏着灾祸的危机。因为某种念想去学习投资赚到了钱，却在赚钱中生了病，在生病中唤起梳理人生的机缘，然后他终于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了，能够感受到幸福。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永远管用的是不失去幸福的能力。所以，有没有可能，事与愿违的历程，反而会带领我们走向圆满的人生呢？

11:14分享这篇文章，希望你会喜欢。那如果说你现在人在台中市三民路往民权路成功路前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后方车有量增加了。国一北上的92.7竹北前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南下桃园入口外侧路间

都还在持续当中。古亦南下靠近高雄中正路的外侧是塑胶片掉落，台中三民路往公园路成功路前外侧有一台游览车跟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比较多。然后台中大雅的潭雅路跟中清路号志灯不亮，台电施工预计等一下11:30就会撤除了。好消息是台北市刚才指南路往东木星路到政大这边车多的车流恢复正常，还有国一北上92.7竹北的外侧两台车事故也排除了。

刚的文章如果你想看原文的话，在我们的 Facebook 汪清扬 Air 上也有分享。好的，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海莉的《无论几次》，这首歌也是大家熟悉的《神隐少女》的片尾曲。

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27.9过大园路间是小客车爆胎，台中的朋友三民路往民权路成功路前外侧三台摩托车的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国一南下33.5过五股内侧是小客车跟机程车的事故。我们来看看最新来签到的朋友吧。如果说你要来加入我们节目的对话，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那最新来签到的是嘟嘟 Cassie， 说早安，今天终于睡饱了，看时间是睡到了11点左右哦。

相当幸福啊。啊，要上班的人就不行，比如我。再来是高兴屋早安，然后这个是宣伟对吗？哦，因为是拼音的名字，他说五月的报税季终于要结束了耶， yeah， 是不是因为做财务工作的关系啊？啊，还是在忙什么呢？还是你的税要报起来很复杂？对哦，要记得最后几天不要错过，如果你忘了。再来是茉莉，茉莉说假日好，今天我们签到表的点心赏心悦目，谢谢。那他说家庭主妇今天的感想就是厨房是个偷时间的可怕地方。同意耶，就是如果你埋头在厨房，不管你是在炖东西卤东西做甜点，有的时候时间好快就过了，但是也挺舒压的啦，尤其是吃到一些自己觉得很棒 的东西，就会很感谢自己花了这些时间，对不对？好，再来是娜奈给大家一个太阳图案， OK， 谢谢欣婷跟娜奈， OK， 好，那如果说你要来签到的话，欢迎你。那如果说你现在在高雄哦，高雄的茄定路二段茄定国小沿路的这个红绿灯说都不亮啊，希望这个好事不连锁的状况我们可以快快的排除查看。现在要送你的歌是来自阿乐的其实没关系。

这首歌是阿乐的《其实没关系》。11:2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不知道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没关系》想到了什么？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遇过低潮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你可能觉得什么都不顺啊，然后很多事情让你很失望，也充满了无力感的时候。但是后来的后来的后来的后来，你走到了现在，然后回忆起那段时光，我想虽然没有人会想要经历第二次，但是你会怎么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呢？因为你后来走过来了嘛，对不对？我在想哦，有的时候不一定要有什么非常大了不起的智慧的一些话，只要说其实没关系就好了。真的，那个时候你觉得很严重的所有事情，现在你可以说啊，没关系啦，那再看看嘛，我们先好好吃点东西，我们今天晚上先好好睡个觉，那我们就先出去走走，那我们就先把可以做的事做一做啊，那些事情啊，没关系啦。我觉得其实没关系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当我们现在一个情绪里，常常都是因为有某个东西我们觉得很严重哦，它绝对不可以怎么样，结果它有了一个相反的结果，我们就会觉得世界要崩塌了，对吗？比如你爱的人不爱你了，太严重了，你觉得不能失去的工作失去了，你觉得不能说的话不小心说出来了，好害怕哦，不知道别人会对我们怎么样，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这种事情也许不会常发生，但是在人的一辈子里基本上都会遇过那么几次，因为人只要活得过久，遇到的事就会比较多嘛。有的时候也许不是你自己身上发生，是你身边很亲近的人发生。那种时候我常常怎么安慰都不对，因为在那种时候我们听到什么话都会觉得自己带刺嘛，对不对？就好像别人都不懂我哦，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像刺猬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身边的人，我们静静的陪伴关心支持就可以了，不用说太多的话或是鼓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说出鼓励的话别人到底受到的是鼓励还是压力，对吗？可是啊，那种让对方觉得没关系，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在你身边的那一种没关系哦，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生很长，时间会一直一直往前走，然后事情一定会有转机，不敢说一定会马上变好，但是在百转千回之后，绝对绝对不可能永远在低谷的。高雄的朋友，现在时代大道跟时代南一路有交通事故，小港的港后路5号发生了事故，大寮的凤林四路跟茂兴路有事故，大寮的江山路51号有事故，还有前镇区的佛德街73号事故，班超路瑞祥高中前有事故，以及桥头区的桥南路跟金武路有事故，前镇区的沱江街和少康街有事故。以上是高雄的状况。这首来自魏佳莹的《你不可以想我》，接着我们来半点休息一下。

这首歌来自小雨的《舍不得》，11:37，我是王晴。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国一北上的218.2北斗交流道有事故，后方车多。桃园中立的环中东路二段176号，因为素食店排队人潮影响，所以车蛮多的。OK， 那像是台北市的竹子湖花季管制哦，那像是在现在开始已经开始了，到下午3点之前，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林路、中永街口实施上山管制。那下午2点到傍晚6点，阳明路中横街口跟格致路、光华路口是实施下山管制。那从早上9点一直到这个6点哦，竹子湖地区的管制是湖天桥往西、经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是顺时钟的单线管制。那顶湖这一段是采单向通行，不可以回转。朋友说，现在台路11线南下过林口发电厂是只能够单线通行的，只能够单线通行。朋友说为什么呢？现在正在询问当中。OK， 那国一北上218.2要留心，刚提到北斗交流道事故的关系，车比较多。送给你一首舒服的歌哦，这首叫做《The End of the World》，来自 Noon 的歌声。

相当舒服的歌声。The End of the World 来自 Noom， Noom 是 N-O-O-N。 那现在在国三南下的 12.5 公里新台五路外侧两台车事故，北上 62.7 大溪交流道内侧三台车事故，希望人没事呢。台北市的朋友，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是蛮长的，桃园中立

环中东路二段176号，为什么车多？是因为旁边有素食店在排队啊、哦，就是人潮多的地方。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那像是台88线西行22公里哦，竹田端到五甲系统是在进行引道的清扫维护工作，施工正在进行路容清理，就是路的仪容啊，帮路清理仪容，所以 OK， 所以车可能比较多一点啦。OK， 嗯，台中的向上路往环中路靠近中美街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是增加的。来看看我们最新签到的朋友，最新签到的是玲玲，玲玲跟大家说周末愉快。再来是张嘉玲，嘉玲午安来签到了。OK， 好，那如果说你要来签到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王晴 on air。今天的晴 ONAIR， 这首来自 Red Whips 的《我还能为爱做些什么呢》。

我还能为爱做些什么呢？是这首歌的名字。11:52，国一南下的372.3，过了五甲交流道，五甲交流道这里哦，中线有不勾绳掉落。台北市的金湖路双向成功路5段现在封闭第一车道进行养护工程，向上路往环中路靠近中美街外侧后方车流增加。那像台六11线南下过林口发电厂，目前只有单线可以通行。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也已经满场喽。桃园中立的环中东路2段176号受到有电排队的人潮影响，后方车比较多。好消息是，台六11线刚才北上27.9的爆胎状况已经排除了。那么台北市竹子湖的花季管制要留心，现在上山的管制，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丁路中永街口现在上山管制，然后下山管制从下午2点开始到傍晚6点，是阳明路中横街口、格致路、光华路口，到时候就会有下山管制了。微光深白色二人组。

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路况。现在台北市的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婆多的哦，多多多考虑一下动线 OK。国一南下的 372.3 过了五甲中线是不勾神掉落，那金湖路双向我们台北成功路五段就是民权东路六段口封闭第一车道进行养护工程，然后像是台中刚才哦，环中路靠近中美街外侧的事故现在排除了，非常感谢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我们来听 Heaven。

0: 钟响十二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开车上路，收听警广，让您掌握方向，拥有安全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南下的32.3过五甲交流道中线是不勾绳掉落，台六十一线南下过了林口发电厂，只有单线可以通行。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金湖路双向成功路五段，也就是民权东路六段口封闭第一车道进行养护工程，而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是车比较多的。中立环中东路二段176号受到素食店排队的影响，所以车是比较多一点。而三重在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请小心。现在台88线西行的22公里，就是竹田端到五甲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要留意哦。那么在这个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南下下匝道车比较多一点。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的下匝道车多，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比较多一点，还有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汇中路的慢车道也是，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而稍早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两部摩托车事故，周边车流算是增加当中，不至于堵。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陈奕迅的《我怎么可以哭》。12: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我们来关心一下重要的事儿吧。不丢，我们来关心一下最新在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一些讯息哦。大家知道，在查获集团方面啊，我们四月哦是比三月成效多了很多。就是说呢，这个跟三月份比较的话呢，少了73团哦，323人，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啊，大家似乎是比较有救了一些，是不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多的，要记得在诈骗这件事情上放在心里，不要想说好像这个人我认识就掉以轻心，好吗？那关于查扣不法所得呢，四月份相较于三月份，就是提高了87.6%的成效哦，那多了4亿1149.6万，跟三月份比较，四月份查扣的不法所得是8亿8千。

143.2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到不管是8亿、7亿、6亿，我们都会觉得这个被骗的钱都是很冤枉了，对不对？那么查获集团最多的县市是台北市45团428人，希望大家改邪归正，好不好？这些朋友们，你们是可以有美好的未来的，不要做诈骗。那是啊，你知道诈骗手法前五名哦，第一名现在是网络购物诈骗，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的诈骗哦，这个金融账户被骗现在是第四名哦，提高了。第五名是钓鱼连接诈骗，就是给你一个假的这个网页，让你去被骗钱的这个网页。 OK， 那我想这些听起来比较平面啊哦，好像不知道具体的例子，那我们就来讲讲具体的例子，让大家对于这个诈骗的故事有一点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买这个水果或生鲜的经验，那有的时候都会说买多一点比较便宜之类的。有一位朋友，他就在脸书滑到卖洛梨的贴文，看起来价格跟品相都没败哦，然后卖家回复很亲切，他就问了一下细节，那对方呢就用 Messenger 跟他聊了一下，接着呢就跟他说加 LINE 吧，方便联系，他就照做了。聊了一阵子之后呢，对方跟他说订货要用黑猫宅急便，就给对方一个连结哦，说这样货到付款对双方都有保障，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嘛。他也知道说黑猫有这个服务，就点进去看。接着呢，对方就又给他一个 LINE 的联络方式，说是黑猫的客服专员呢会协助他完成认证流程哦。他就想说既然是这个大牌子的物流公司应该没有问题，就照着指示一步一步的操作。那专员就跟他说要开通这个无卡提款功能，设定网银，后续产生 QR 码，还叮咛他说要把这个条码拍出来传给他们。这个听一听他就有一点疑惑啊，对不对？但对方又说哎，这个只是银行验证啦，你放心啦哦，只是确认你的交易身份啊，我不会真的刷你的钱啦。哎，他就相信了。那传过去之后，对方就说：“哎，你的账号异常哦，没有办法解锁，再试一次。”就他一直操作，重复操作，他才开始觉得怪怪的。去查账户明细，才发现，哦呦，刚才已经出现了好几笔的扣款记录，他才吓傻，意识到事情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去再问对方，已经来不及了。对方不读不回，他的168万多元就这样子因为落离不起啊。真的是欲哭无泪，对吗？哦，所以大家要记得，千万你不要点击网络卖家提供的客服连结，很可能是假冒的账号。那现在最新的手法有无卡提款诈骗，就是说要你改传 QR code 去降低你的戒心，笔数多还是可以掏空你的荷包的，一定要小心，不要传给人家任何可能会把钱流向对方的东西。合法的物流公司是不需要验证金流跟身份的。交易的时候要记得全程哦，尽量全程去使用第三方平台，你不要跟着诈骗集团的操作，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觉得怪怪的，你至少先打165专线吧，对吗？那像是刚才的这个话术，大家是否已经领略到了呢？就是说啊，这个假卖家现在脸书刊登洛梨的广告，然后用一个假账号在下方留言，创造说这个品质好啊，询问很踊跃的一个假象。接着呢，他会要你就是用黑猫宅急便货到付款，说这样比较安全。截至目前听起来好像都还 OK 嘛，对不对？好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接着他就会用未完成验证当借口，要你开通无卡提款功能，这个就警铃要大响了哦。然后呢，他就是要你多次转传 QR code 码给客服审核完成验证，这时候我们就被骗钱咯。当你发现款项被转出去之后就来不及咯，因为对方就会神隐。这大概就是这个诈骗的概要，跟你分享。

好的，那么在台86线现在东向的 14.7 归仁交流道有动物不会动，那台湾大道台中台湾大道往市区东大路前慢车道有事故，所以后方车流是增加了。

台中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下下匝道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高工路中明南路车多，星光园百周边车也是蛮多的。有路况跟我们说，像台六十一线南下受工程影响，过林口发电厂只有单线可以过哟。这首 My Universe 来自 Coldplay 跟 BTS。

嘿，国一南下207到211普联到云林车多，普联到云林车多。台中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惠来路前快车道中线两台车事故。那像是在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车比较多，中清路往大雅经贸一路敦化路车多。在我们的新北市三重重阳路四段哦，说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大概是40到60号这个位置。国三北上88.1啊，过竹林内侧是有动物不会动了。天气这么热，你记得在这个很久以前这个时候都会听什么歌吗？在一个大太阳，然后有一部很经典的 MV， 一开始有爽朗的笑声。这首歌哦，它也是在夏天的海滩旁边拍的，就是来自李玟的《好心情》。

等一下半点要来进新闻。我们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瑞莹，瑞莹说今年没有吃到草莓，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点名表在聊的是草莓季啊，已经过了啊，草莓吃不够。再来签到的是一张啊，黄一张说好热，天气要注意补充水分，真的非常的热，有水电车子的水分也不要忘记哦。那现在在国一北上的291.4新营这一段内侧有事故，国五北上的9.7蓬山隧道外线有故障车封闭外线，国一北上291.1新营路间小货车翻覆，国三北上的88.1过竹林的内侧是动物不会动。这首来自爱情一语。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5月30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新闻一

0: 始先带您关心台风强密的动态。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强密的外围云系预计是在下周一影响台湾，届时迎风面将有局部的雨势。而日本气象厅则预测，强密的暴风圈可能在下周一到周二左右接近日本冲绳地区，还有奄美地区，届时海面恐怕会出现巨浪以及警报等级的大雨。接着在周三左右，靠近九州、四国还有近畿地区，也可能进一步靠近东海地区，还有关东甲信地区。而九州到关东甲信地区一带，在台风接近之前就可能会出现豪雨，请要到日本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台中市警察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查获了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经检方申请羁押获准，也成为台中首件毒驾遭羁押的案件，展现警方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台中地检署5月27号召开打击毒驾研商会议，针对毒驾犯罪增订预防性羁押规定，并提出八大羁押样态，协助第一线员警在查缉毒驾案件时更明确掌握搜证重点、逮捕要件及申请羁押方向，提升案件侦办效能。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2: 清水分局日前查获一名失联逃逸移工，涉及骑乘失窃机车逆向行驶、拒检逃逸，身上查获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检方依法声押，为本市第一件毒驾后遭羁押案件。
1: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政署推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实施120小时以来，台中市已查获毒驾案件36件，以及各类毒品案件86件，展现警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全力守护市民生命及用路安全。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而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则是查获毒驾累犯，除了依法严办之外，也公布姓名照片，绝不姑息。宋婷的报道。
3: 毒驾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反应判断以及车辆操控的能力，一旦上路即容易对不特定的用路人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造成重大的危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5年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50件。屏东警分局也在5月27号查获了一件10年之内第二次毒驾的累犯案件，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等相关规定，符合10年内两次累犯以及拒测累犯等要件者，监理机关得依法公布其姓名照片跟违法事实，因此警方决定依法公开。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4: 本局依日屏东监理站依法公开资料，会等毒驾累犯照片及全名，作为交通安全宣导以新闻发布依据，提醒民众勿以身试法。面对毒驾危害，本局将持续滚动分析查缉资料、事故热点及高风险时段，结合路检勤务、巡逻拦查、唾液快筛及科技辅助工具，强化毒驾防治能量，将危险阻断于事故发生之前。
3: 警察局提醒，毒品危害身心健康与社会秩序，毒驾更会将无辜用路人置于重大风险，因此会持续的严惩吸毒以及毒驾行为。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近期经常发生诈团利用行动支付工具，像是 LINE Pay 或 Apple Pay 绑定民众的信用卡，借机盗刷。金管会呼吁要审慎保管信用卡卡号，还有手机 OTP 的验证码，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钓鱼连结。吴依妮的报道。
5: 金管会指出，近期发生多起诈骗集团假借补税通知、水电费用未缴或交通罚单等政府机关简讯，诱骗民众点进简讯里的网址，并在网站输入信用卡卡号及手机 OTP 验证码，其实是要将民众的卡片绑定到行动支付工具盗刷。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提醒，手机 OTP 验证码不要轻易提供他人，并且平时一定要仔细阅读内容，确定是当下正在操作的交易。
6: 最重要就是要详阅 OTP 的简讯，那输入前一定要核对交易的币别、金额还有目的是否相符，如果不符合的话一定不要输入，因为一旦输入的话，好，那这个就是不可否认的这个交易了，好，那就比较难获得这个救济。
5: 除了保管好信用卡卡号及手机 OTP 验证码，金管会也分享良好用卡习惯的养成方式，包含开启消费即时通知、利用行动银行查询功能，以及定期检查信用卡账单等。如果有异常交易，要立即向银行反映。

0: 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根据统计，今年的一到四月，国道的 A1 交通事故共有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事故的比例约有50%。高工局就呼吁驾驶要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确保行车安全。央新的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52%。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提升对民众的服务，台湾自来水公司推出了 AI 客服，可以提供这个及时查询各项停水、还有复水等用水的资讯，让这个使用满意度呢也是有高达90%。后续也将整合水费查询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更完善的智慧服务。游淑燕的报道。
4: 昵称为水宝的 AI 客服小帮手，从今年4月29号正式上线服务以来，累计使用人次超过 4.5 万，一次解决率为 90%， 用户所回馈的满意度达 89%。台水董事长李嘉荣表示，过去台水透过客服专线为民众服务，为了减少电话等待或大量查询造成占线等问题，整合多年累积的大数据资料，积极开发跨平台 AI 智慧客服。
5: 用户很关心这个水到底有没有短缺，如果有短缺的时候我要去哪里取水，什么时候能够护水。这几年来我们从客服中心里面接听到用户反映最多的就是大概这些的议题，那现在公司也开发客服水宝可以来及时回应。
4: 水宝上线第一阶段提供民众及时查询停水、复水和临时供水站地点，后续第二阶段深度整合水费查询、账单简讯，甚至住户在非停水区域突然无水可用，也能够透过影音教学引导排除障碍。未来也将持续精进客服资料库，并导入语音功能，提供更多元的服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全球席卷而来的 AI 浪潮，教育部也推动了 AI 人才方舟计划，全力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的新生态，强调国家战略必须要从中小学阶段起步，系统性培育，来扩大国家整体 AI 人才库，超前部署未来国际竞争优势。朱瑞森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教育部 AI 人才方舟计划115到118年打造中小学 AI 智慧教育新生态报告后指出，教育部自2022至2025年推动中小学数位学习精进方案，为台湾的数位教育奠定坚实基础。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数位学习精进方案是基础建设， AI 人才方舟计划就是应用升级，从建构 AI 学习环境，培育 AI 跨域的教学人才，到强化数据决策能力，三大面向提升中小学教师应用 AI 教学的专业职能与学生的学习成效，并强化 AI 素养，培养学生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以确保 AI 的使用符合人类价值以及社会的规范。
6: 卓奎也指示教育部宜规划办理，并配合人工智慧基本法盘点 AI 应用情境及可能衍生风险，例如数位暴力、资讯安全错误或不当资讯影响儿少身心发展等风险，研拟应对策略，以完善数位教育的健全环境。此外，针对师资的专业培训及留才，也请教育部进行全面的检讨及规划。 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提升社区防灾节能还有生活便利性，高雄市公务局宣布115年度高雄厝智慧云补助计划正式开跑，补助公寓大厦导入智慧设备，单项最高补助200,000元。黄义豪的报道。
8: 这次的补助项目共有五大类，包括雨水滞洪观测、淹水感测、公共区域用电观测，以及电动车充电线槽架和智能存储柜等设备。购物局表示，今年极端气候频繁，透过智慧监测系统可以及时的掌握社区的状况，提升防灾应变能力，同时也能帮助社区进行节能管理。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师黄玉纯说，
9: 透过淹水感测及滞洪观测设备，可及时掌握社区水位变化，于豪雨期间提前提供预警资讯，提升社区自主防灾能力，并借由公共区域用电量观测系统协助社区了解能源使用情形，作为节能管理及用电调整参考，提升整体的能源使用效率。
8: 公务局指出，补助的对象为高雄市已完成公寓大厦报备且达10户以上的社区，总补助的经费约400,000元，申请受理至9月30号止，经费用尽将会提前截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一般横隔膜疝气大多都是因为外伤或者是车祸引起的。苗栗一名85岁的吕姓妇人也竟然罹患罕见的自发性横隔膜疝气，更因为长期阻塞造成胃部扩张肿大，出现每吃必吐的状况。陈依琳的报道。
10: 吕姓妇人近日因食欲不振，甚至每吃必吐，导致体重骤降，精神萎靡，家属紧急送到大千综合医院急诊，确诊为非外伤性横膈膜疝气。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说，
11: 那我们医院急诊医师帮他排了个电脑断层之后，发现肚子里面的一些脏器，尤其是横结肠等，居然跑到左边肺脏去了。那肠子因为跑到肺脏去，不仅压迫到肺脏，也把胃产生一个横向的挤压，才会导致它的食物完全都积在胃里面下不去。那一般临床上横膈疝气比较常发生在车祸病患，通常都在左边，绝大多数的车祸要负压非常大的撞击才会产生横膈疝气。这个阿嬷问过病史齁，平常在家也在休息，也没有车祸，也没有什么外力碰撞，自发性的横膈疝气这在临床上是非常少见的。
10: 冯启燕主任提醒，高龄长者耐受力弱，长时间营养不良或呕吐，极易引发电解质不平衡，甚至导致心律不整。若家中长辈出现食欲下降、体重不明原因减轻等症状，应及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夏夜是欣赏星空的最好季节，宜兰县政府携手17家在地合法业者推出关心夜间导览与银河夜旅，邀请大家来宜兰感受兰阳平原专属的山海夜色之美。罗家慧的报道。
12: 宜兰县政府工商旅游处为了帮夜间观光与环境教育暖身，已经完成西南西北两场次的关心培训课程，共有46名观光从业人员通过28小时的专业训练，要成为推广兰阳夜间生态旅游的专业导览尖兵。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3: 总共有17处的合法休闲农场、观光工厂以及我们民宿旅宿、生态园区等等哈，都有人能够来协助来导览我们的星空。那白天我们可以吃到好吃新鲜的这个海鲜，那晚上就可以在宜兰这边看着美丽的星空以及留宿在宜兰。
12: 兰阳星光满天夜间导览活动从6月1号到9月30号，范围涵盖南澳、东山、五节、圆山、礁溪及头城等地区，民众可以向合作的休闲农场或合法旅宿业者报名。工商旅游处也特别规划线上互动抽奖，6月起到8月底止，只要到宜兰静好玩脸书粉丝专页完成指定步骤，就有机会抽中住宿券与农场体验券等多项关心好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而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尤其是今

天的中南部山区要留意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迷幻乐团的 Starover 12: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节目最后十分钟，现在国一南下的221.6，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有一只鸡，而且是活的，给宝宝，台61线。

北上193到186王宫到汉堡啊，现在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改善施工。而国一南下的 57.8 过了内坜中线有动物不会动。高雄前镇光华二路跟政和南路发生了事故，那像是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苓雅区民权一路跟新中一路有事故，然后在三峡的民生路文化路老街周边车多，新兴区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中华四路跟新中二路有事故，九如一路跟澄清路有事故，最后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有路况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123，帮你安排的歌是刘若英跟黄立行的《分开旅行》。

是滨野拓海，说准备回程下班回家吹冷气，真是好的行程，一路上都要记得听金广，等一下我们时间就要交给 Kira。 好的，整点帮你汇整完整路况之前，要送给你的是张震岳的浪人的，明天见啦。台六十一线北上193到186王宫到汉堡正在进行路面改善施工，要留心哦。

0: 一点就要来进入对时喽，那么我们就明天见 ，See you。
1: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一南下的 221.6 过北斗交流道内侧有鸡，而且它是活的会动，要特别小心哦。南下的 57.8 过内坜动物是不会动的，在中线。高雄的朋友，前阵的光华二路跟政和南路有事故，林雅区民权一路跟新中一路有事故，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民族二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另外，在莺歌新北市的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也是车比较多。高雄的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前镇的林森三路18号有事故。另外，像是国一北上291.1新营这段路间有小货车翻覆，南下207到211普盐系统这个地方是有掉落物的。国三北上88.1过竹林内侧是动物不会动。国一北上的198彰化交流道匝道口车多排队。台路11线北上193到186王宫到汉堡目前正在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改善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安尼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当我们越是渺小，越要更加努力，哪怕被世界遗忘，还是要朝着梦想前进。我是许丽杰，你爱这样的我吗？无论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这里陪我们勇敢飞翔。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1: 午后拉迪欧，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0: Deal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他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在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日子陪你到四点钟。好，节目一开头呢，我们一样先来关心一下路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98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呢，匝道口说看到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在国一北上彰化交流道匝道的排队的朋友，要麻烦你持续的保持耐性，跟前车要保持安全距离哦。而在国一南下 221.6 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有看到一只活着的鸡，它在这里走来走去哦，所以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希望可以让这只鸡可以安然的下国道。很有可能呢是货运司机呢可能是把它载在它的那个货箱那边的，可是呢可能没有弄好绑牢，然后笼子没有弄好之类的，让这只鸡就飞了下来哦。但不管怎么样，都请大家多多的小心，也同时提醒运输业的朋友，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可是一样你的货物要绑好绑牢哦，要不然呢或是笼子也要放好，确认有关好，不然呢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有点棘手的。而另外在国一北上 291.1 公里新营路段呢，之前看到有小货车翻覆在路间，这个事故状况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依然留心。而在国三北上的 88.1 公里过了竹林内侧车道，则是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小心一下，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而在国一北上 15.8 公里东湖前，刚刚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这里，也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节目开头送上歌曲是来自亚许余耀祖的守护星。
1: 为何你突然的走心，知道别人给你却不

0: 这首歌来自 Yash 余耀祖的创作《守护星》。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

0: 千多英尺，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马祖机场26度，金门机场31度，澎湖机场29度，花莲东部机场、花莲台东机场3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到底所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料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一位，拜拜，
0: 拜拜。
1: 好，今天的天气哦，真的整体来说都是偏炎热的，不过今天风面消散哦，环境呢整体是吹这个东北风，花东地区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多云到晴，但也有可能很有可能会碰到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说在东部游玩的朋友最好出门呢还是带一把轻便的伞哦，避免你突然遇到了这个午后雷阵雨。那中南部地区呢，午后呢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但中南部主要可能会比较需要注意到的是山区了齁，所以如果是在平地游玩的朋友可能就还好，不过呢阳晴雨伞还是带一下齁，因为这个紫外线真的是颇严重的。那温度的部分呢，就像刚刚说的，今天呢东半部可能高温会到32度，那新竹以南呢高温是在32到34度，所以大家今天在外面游玩真的要请你多多的补水哦，随时的补水，不要口渴了，等到口渴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已经是极度缺水的状况，再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先补好水，不然呢让这个身体长期的缺水，它可能呢会让你中暑哦。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国道一号南下 43.5 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而在国一南下的246.6公里接近大林路段，这里有木板也是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请您小心的闪避。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持续提醒你的是，在国一北上15.8公里东湖前哦，外侧车道呢发生了4部自小客车事故，而且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也请您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周边的路况哦。好，再来拍出好消息，是来自桃园市哦。之前说在中山路从龙寿街到1512巷这一段有号志不连锁的情形，那现在确认完毕了，这里的号志都是正常运作的，所以在这里呢，你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另外要提醒你，国五南下现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如果有稍微在排队的朋友，保持一下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来自谷谷的歌声，这首歌，嗯哼。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谷谷的嗯哼。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北上 15.8 公里东湖前外侧车道四部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刚看一下乌鲁网陀国五南下现在辛苦哦，石碇到平林这一段车速只有20到40公里，保持耐心啦。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我是林杰欣，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50。

时来到下午的1:21，欢迎回到午后拉六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在国一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发生了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呢现在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哦，后方的车速大概目前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再请大家呢在这一段一定要保持耐心，这是国一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呢看到一部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了事故。而目前在市区的部分看到车多的地方是台北市忠孝东路往东，从建国南路到复兴南路这一段现在车多不好走，保持耐心了。而在台中市则是回报台中市现在丰原区呢，在瑞兴路108号要往中兴路的方向，也就是往市区的方向呢，现在有庙会活动哦，所以邀请大家呢依照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来小心的通过。在台中市呢，另外还有看到文兴路跟甘肃路往北屯的方向有出现耗志异常的情形，再请大家呢小心一下哦，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现在已经转至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继续关心国道的消息，首先看到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刚刚有看到这是一只大只的绿鬣蜥在这里爬行，要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了，居然是有一只绿鬣蜥在这里爬，要请多多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这边。而另外在国三南下269到270公里古坑系统这里哦，内侧车道呢则是看到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也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特别留心，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也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哦，刚刚我们说165公里南下台中系统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一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后方1公里左右的回堵呢，还在慢慢的消除当中，所以说现在后方呢还是大概有20到40公里的这个平均车速的缓慢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依然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而另外同样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地方哦，这是在古一南下43.5公里过了林口 B， 是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但还是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市区哦，看到的是台北市有活动的地方，今天是在桃园街这边，桃园街从宝庆路到长沙街这里因为有活动的关系，交通管制会一路到晚上的12点钟，再请您多多的注意一下。另外在基隆市呢，今天是有绕境的活动，预计呢绕境的队伍会行经的地方是仁爱区中一路、孝二路、中二路、仁三路、爱四路，还有中正区的一二路、中传路，还有中正路、北宁路、环港街，然后会一路接到八斗街跟祥丰街。管制的范围呢是在港西街从中山一路到中一路这一段，一路会管制到今天的下午4点钟，所以今天在基隆市行动的朋友再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歌曲都是比较动感一点，现在来听艾薇的披着羊皮的狼。

这首歌是来自艾薇的《披着羊皮的狼》。好，来看到现在最新的事故消息，来自国一北上 215.5 公里，从北斗到园林这一段哦，你会看到那次车道有两部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呢拖吊车是已经到了现场了，不过还是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检状况哦，因为这两部车的事故是在内侧车道。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北上 291.1 公里新营路段，这里有小货车翻覆在路间的情形呢是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而在桃园市最新消息来自中坜区，从环北路跟延平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刚刚出现三部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这个路口哦。好，目前看到路网图上面呢有几个地方现在比较辛苦一点，刚刚讲的这个国一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控这一段依然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呢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两段呢现在车速也都是低于40公里的，但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所以呢应该是单纯的车潮涌现，再请大家呢在这三个路段呢多多的保持耐性，并注意好自己的车检状况哦。好，这个周末呢是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不过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在这个礼拜一哦，5月25号，也不能说多重要了，但对于很多就是爱兑奖的朋友，就是统一发票兑奖的朋友呢，这个5月25号应该也是相对重要的，因为就要来看看说我过去这两个月手气怎么样，有没有中个奖呢。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又会再来一波哦，就这个诈骗集团又蜂拥而出了，因为这一阵子呢在一些群组里面我也都看到有一些朋友会互相提醒说他又收到了两封很明显是要来诈骗的那种统一发票，说发票是中奖的通知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希望能够再提醒大家一下了。那这里分享一个在这个打诈仪表板呢，就是刑事警察局的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一个最新的案例哦。这个人呢他当天是在上班，这个当事人当天在上班的时候手机突然跳出一个电子邮件的通知，然后标题上面呢就写着说统一发电子发票中奖通知，电子发票中奖通知一看到就是心花怒放嘛，想说真是太赞了，就不知道自己中了多少钱。然后

那他就看了，他还是有小心一下，他有看了一下寄件人，显示的是悠游卡官方会员中心，所以呢，他就看到里面呢，这个 email 里面就是附带有一个连结，就让他可以去兑奖的连结。那他就直接的点开连结，可能因为在上班吧，也没有多想，就想说看到这么好的消息，就直接点进去，然后就看起来画面呢，就跟一般看到的悠游卡官方网站的页面是长得一模模一样样，所以他就按着这个网站一步一步的操作，核对了身份，然后也完成了领奖程序，最后甚至还填写了信用卡资料，他就想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反正我就是领个奖，所以他就把卡片背后的卡号、有效期限跟背面的验证码全部都输入了。大家有没有立刻有一个警觉，想说这个程序明明是你要刷卡的时候才会需要这个背面的验证码？好，然后呢，接着他就收到了一封简讯，内容呢是一组信用卡的验证码，所以他当下就真的没有多想，所以这里再度来提醒大家，咧熊班时尊就好好上班，不要在那里熊康熊胖吼，很容易你就会因为注意力分散的关系，所以你就下意识的去跟着人家一步一步的指令来做，这个甚至不是真人，他就是一个一个的指一个步骤，然后你就顺着这个步骤走下去，就很危险哦。好，反正这个当事人他就想说啊，那这就是最后确认的程序，这个简讯呢明明是刷卡验证的通知，只有消费的时候才需要填，但是当事人他完全没有查证，就照着指示在网站上面把验证码输入进去，输入完的那一刻呢，当然等着他的就不是兑奖成功的讯息，而是信用卡的消费通知。而且呢，这个信用卡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验证码大概就是六码嘛，然后他就直接就刷了大概新台币7万多块钱呢。好，那这个时候当事人他当然就是想说，天啊，我根本就没有买东西啊，哪来的刷卡通知啊，然后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说，刚刚他做的这一系列的步骤根本不是在领奖，这个信件呢就是一个钓鱼的邮件，那他就是亲手把信用卡资料跟验证码都送给了诈骗集团，所以他当然后续呢就是要紧急来联系银行停用信用卡、哦、然后也到派出所报案。这个呢，因为误以为是自己 电子发票中奖通知，这不是单一个案例哦。近期还有另外一个，他是收到他看到以为是某某的购物网云端发票中奖通知，然后跟他说他大概有1200左右的奖金没有领取，所以他一样是透过刚刚一模模一样的步骤，然后就刷卡，就是完全没有在想，然后就刷卡，他以为是六位数的验证码，但殊不知那其实他的刷卡的金额，然后就直接刷了大概3万多块钱。所以说呢，这里都是要来提醒大家说，首先呢，第一个是收到电子邮件的时候，你真的要再三的小心，不要人家给你什么连结你就直接给他点进去，尤其是寄件者哦，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些网站的网址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的迹象，比如说我们的政府官方网站是.gov.tw， 可能在中间就帮你点一个什么.egov 或是 gov.什么什么什么，后面就不是 tw， 反正这些网址呢都很可疑，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再检查一下网址。再来呢，如果是有关统一发票中奖的话呢，你可以先到财政部的官方网站，就是你自己直接去搜寻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就是 www.eInvoice 就 eInvoice.nat.gov.tw 的这个网站去点选领奖设定，然后呢，反正就是不要随便就从电子邮件去点入连结。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要真的要提醒大家，领取任何的这种统一发票的奖项都不会要你要输入信用卡卡号，除非今天这个官方网站是要求你缴费，要不然呢根本就不会要求你输入你的信用卡资料。好啦，所以在这个愉快的中奖季节、兑奖季节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再三的小心哦。我现在是觉得蛮幸好的是，从群组里面看得出来，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蛮钉钉的，所以会互相提醒说，没有你那个电子邮件看起来就是很有问题哦。所以说目前呢，我身边是还没有人就是真的傻傻的给他点下去，但是也希望大家要多多提醒身边的人，这样子呢就可以免于受害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在国营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出现5到6部车的事故，要请你多多小心哦。在省道台64线东向18到23公里，三重道中和路段内侧

说到看到沿线散落的纸箱也要请你小心，相关单位呢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正在赶往处理中。耳边的歌声是来自陈星月，你够了。真的有时候也很想跟照片集团说，你们真的是够了。

哪一吼，萨利嘎嘎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路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0: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在这里要提醒你，在国一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出现了5到6部车的事故哦。那也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鹿竹到高科这一段看起来车速慢了下来，整体不到60公里。那事故后方呢，更是这个直接大定点的一个情况哦，车速都是不到20公里的情况。那请大家呢，在这一段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郑怡农的《酒店关门之后》。好，来看到现在省道台65线要提醒你，北上 3.5 公里过了新庄二，这里有帆布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请你多多小心。那目前呢，国道上面请你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在国一南下的 338.5 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多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五到六部车。那也导致呢，现在从仁德服务区一路南下到鹿竹的这一段车速整个是低于20到40公里之间了。那事故的前方呢，有稍微回堵一点，更堵一点点，大概是不到20公里的。那后方呢，大概有2公里左右呢，都是落在不到40公里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在南部地区开到这一段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再来，在高雄市楠梓区这里回报说是看到，来我看一下哦，目前呢要提醒大家，在高南公路往南，从

山到左营方向，这里正在施工当中，导致这个路段呢非常的拥挤，建议您可以的话来提前做改道了。排除好消息是来自桃园市的中坜区环北路跟延平路交叉路口三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可以放心咯。

这首歌是 Lucy 跟杨文学的合作。哦嘿，好嘞，提醒你，国一北以上，现在呢在顶金系统匝道入口呢，哎，看到这个绿鬣蜥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好，看起来就是很不幸的消息，但还是要听大家行进的时候，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哦，人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了，要麻烦你多多小心。这是国一北以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好，另外在省道台68线西向的 7.6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呢是有砧板掉落在中间跟外侧出道之间，特别提醒你呢，是因为上面呢这个砧板上面看起来好像是有铁钉的哦，所以要请你多多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刚刚出现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你爱注意哦。还有另外要注意的

地方是在国一南下的338.5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5到6部车的事故还在这个地方努力的处理当中。那后方呢，也已经导致后方大概有3公里左右都是看起来是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再请大家在这一段呢保持耐性，跟前车依然要拉好安全距离。

这首歌是乐团傻白跟163 Braces 的合作，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好，目前台北市呢回报回来，指南路从木星路到政大的这一个双向路段呢，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哦。而另外木星路往北，从永安街22巷到秀明路这一段，现在也是车多，所以大家呢在文山区今天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里车流量都挺大的，要稍微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那遇到有塞车情形的时候要保持耐心了。新北市在板桥区汉生东路往西跟文化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哦，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县民大道的这个路段，也要请你呢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同时注意好车前状况了。神道台86线持续提醒你的是在西向的 7.6 公里台南交道路段，这里砧板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哦，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砧板上面好像还有铁钉。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呢，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你保持一下你的警觉心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现在辛苦的地方呢是在国一南下 338.5 公里过了鹿竹交道，因为这里呢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呢可能会遇到急速定点，甚至呢有些路段呢是低于20公里的状况，所以大家在这个国一南下鹿竹交流道

my friend，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43.5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246.6公里接近大林路段，这里有木板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而在国一南下338.5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出现多部车事故，请您务必小心，注意好车前状况。而目前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匝道入口，这里有绿鬣蜥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很多人回报，请您行经的时候也一样要小心的闪避。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69到270公里之间，古坑系统内侧车道也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而在国三北上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如果在排队要麻烦您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8到23公里三重到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沿线散落纸箱，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了新庄二，这里有帆布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台86线西向7.6公里台南交道路段，这里有站板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那站板上面好像有铁钉哦，要请您多多的小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文山区指南路从木星路到正大这一段双向都有看到车多的情形，木星路往北从永安街22巷到秀明路也是车多。新北市板桥区在汉深东路往西文化路一段口，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了县民大道。而在台中市，今天台中市立丰原体育场这边是有活动的，预计会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那再请大家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要遵从现场远景的指挥来做通行。而另外在高雄市男子区回报，高南公路往南从冈山到左营的这个方向正在施工当中，那导致这个路段非常拥塞，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5: Salam sejahtera.
6: Xin chào.
7: Saya suka Taiwan.
8: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9: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10: I love Taiwan.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柴红，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会带大家听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故事，看他们如何在台湾生活适应，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你对不同文化人生经验也感兴趣的话，欢迎您在每周五周六下午两点锁定景广的 FM104.9 频道，或者是在 IC 之音官网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新住民新力量收听。也邀请您追踪订阅，把这些真实的人生故事分享给更多人。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今天的生活快报。内政部移民署在今年暑假推出115年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营职涯体验活动，邀请高中职以上在学学生提早了解职场，探索未来方向。不论是新住民子女还是国人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活动内容包含了职涯探索课程、实作体验以及参访国际知名企业，让学生有机会实际认识工作环境与企业文化。而且活动全程免费，包含餐食、保险以及定点接驳。活动结束后，如果缴交心得，还有机会获得最高3000元奖金或礼券。活动将在台北、台中及台南三地举办，每场限额30人。提醒大家，除了完成网络报名，也要在6月5日前寄出纸本资料，才算完成报名。更多的资讯可以上移民署官网或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查询。今天节目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把生活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人。从越南南部的童年开始，他很早就学会了为生活负责，来到台湾，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中一点一滴的学习适应，甚至呢把每一份工作都变成了成长的机会。有人说环境会改变一个人，但也是有人在环境里长出自己的力量。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阮桂香。嗨，桂香你好。
1: 彩虹姐好。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đồng hương Việt Nam của mình. Mình tên là Nguyễn Thị Quế Hương, đến từ Sài Gòn.
0: 哦，这是越南。
1: 对对，我介绍，我是阮桂香，我是在越南的南部西贡。
0: 啊，
1: 以前还没解放的时候叫西贡。
0: 啊，
1: 解放之后，1975年之后就变成胡志明市。我的家乡是非常美丽的，
0: 嗯哼，
1: 春夏秋冬其实是都是夏天
0: 啊，对，
1: 非常炎热，
0: 年都是只有一个季节哈，
1: 对对，只有一个季节，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对，我非常爱我的家乡。
0: 那如果说哈，听众朋友想要去你的家乡旅行的话，你比较推荐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私房景点？
1: 私房景点太多了，可能是因为我来台湾这30年，
0: 嗯，
1: 可能
0: 很多都忘记了，
1: 很多都忘记了。对，
0: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呢？
1: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
0: 不会是家里吧？
1: 几乎都是在菜市场比较多。
0: 哦，菜市场，
1: 对，
0: 所以里面很
1: 传统的市场，
0: 跟台湾的不一样吗？
1: 跟台湾不太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1: 叫卖啊，东西啊，人情啊，零食啊，甜点非常非常的多。
0: 啊，食物不一样啊。你说的是叫卖是什么？叫卖的方式还是叫卖的
1: 音量大小？叫卖的方式，音量的大小。
0: 真的，哪边比较大？
1: 对对，出销的方式，越南的会比台湾来的丰富，
0: 更豪迈是吗？
1: 对，更豪迈。对。
0: OK OK， 好，那你之前提到说，其实你小的时候很早就开始帮忙家里哈。
1: 哎，是。
0: 甚至在学生时代也在外面做生意分担家计。
1: 因为我从小，我父亲从我6岁的时候，他是坐船逃难去美国，然后海上就死掉了。
0: 哦，
1: 对，
0: okay，
1: 海难。那我就跟妈妈还有弟弟，就回到外婆家一起生活。
0: 所以就变妈妈抚养你们姐弟俩。
1: 对，然后那个年代生活其实还蛮艰苦的，
0: 蛮辛苦的，
1: 辛苦，非常辛苦。
0: 对，又是单亲哈。
1: 对，我就会帮忙外婆一起卖饮料。
0: 啊，什么饮料？
1: 就是我们家的，
0: 是我们这边的手摇
1: 啊？不是不是，
0: 不是手摇饮，
1: 就有点像我们可口可乐啊、沙士啊，那个玻璃罐那一种。
0: 哦，
1: 对，
0: 哦，
1: 然后豆浆啊、冰绿茶，
0: 这些都是
1: 香烟，
0: 都是什么时候喝的啊？大家早餐喝的还是平常？
1: 其实越南来讲，早上人家就会喝冰茶的、
0: 啊、早上喝冰茶，
1: 对对，因为非常炎热、哦、大家都习惯、
0: 啊、对对 对, 对，
1: 冰咖啡啊，冰茶、嗯嗯、冰豆浆。
0: 那你是在旁边帮忙卖还是你自己单独去卖？
1: 我在旁边帮忙、
0: 啊、旁边帮忙。

0: 年我才12岁，
1: 我
0: 是童工。
1: 那你觉得那段很早就开始承担责任的经验，对于现在的你有没有留下些什么影响呢？
0: 像我觉得我学习的过程哦，因为我永远就不断的在学习学习，我每天都会自己告诉自己，今天做不到学不到就努力一点吧，明天会更好。
1: 哇，每天进步一点点。
0: 对对，
1: 这是我以前我的老板对我说的话，每天都要进步一点点。所以你觉得就是不断的要前行，不断的往前推进。
0: 是的，
1: 人生才会越来越好。
0: 是，
1: 你那时候来台湾就会中文还是一个字都不会？
0: 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稍微会一点点。
1: 你在越南的时候
0: 要跟不要好不好？
1: 你从哪边学？
0: 我是在越南学的。
1: 越南是什么样的状况学起来的？
0: 那个先生他是广东人嘛，他会讲中文，他就会收这个费用，我们就来跟他学习
1: 啊。所以你有机会学到一点点。
0: 讲很多也是啊，听不懂，听不懂。
1: 对，
0: 不了解，
1: 只要不要委屈自己哈，就好了。
0: 因为我觉得人体啊，这是一种肢体语言嘛，虽然你不会讲，你可以用手比
1: 比手画脚，
0: 比手画脚，对对，大概人家都会知道我们讲什么。
1: 那你的表情跟肢体应该很丰富哦。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新著名新力量的专访。那等等还会继续聊下去哦，来听听桂春他的这个生平哦。但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排除好消息是国一南下338.5公里，过了陆竹交流道。之前说那次车道5到6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呢，现在哦，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应该就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陆竹这里呢，则是低于40公里。所以一样，请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相信这个事故排除呢，接下来应该就会渐渐的顺利起来。好，再来看到最新的事故是来自国三南下133.7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呢，中间车道看到一只小猫躺平在这里哦，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小心的闪避一下了吼。好，再来是在市区的部分，首先宜兰县的罗东镇中山路2段39号这里有出现火警，请民众务必要来提早做改道了吼，因为消防队应该在这里救灾当中。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而另外呢，在这个万华这里呢，则是看到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那行经的队伍呢是环河南路、西园路跟和平西路这些地方。那目前呢，刚刚2点多的时候，绕境队伍已经从环河南路2段100巷出发了，所以今天在这边市区这一带、万华这一带活动的朋友呢，再多多的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哦，或者是提早来规避这些刚刚讲到的环河南路、西园路跟和平西路这些绕境队伍会经过的地方。另外排除消息来自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了新庄二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呢，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管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我们继续把桂香他的专访来听完吧。
1: 你应该也很会察言观色，别人讲什么你也可以透过他的肢体来看到话外音，是不是理解到一些不一样的，
0: 大概是听前面后面就稍微抖一下，然后再问是吗，人家说不是哦，就这样就好。
1: OK OK，这也是生存法则。
0: 我来台湾的第三天就去菜市场卖东西了，因为我们卖的东西，
1: 你有摸清门道了吗？
0: 我们卖的东西都非常的简单，那个包包100块嘛，就是100块。有人问就100块，100块一个
1: 哦，就会简单的讲这些。
0: 你看有几个就算几个的钱
1: 啊，
0: 然后其他的时间就多看电视
1: 哦，看电视学
0: 对
1: 哦，
0: 然后每天都看新闻，人家讲什么字幕这样呢，多听。多学，
1: 其实跟学英文差不多啦。
0: 对对，
1: 好，那你现在是会说看，你也会看，因为我们用 LINE 联系，你也会看中文。那会写吗？
0: 我会写，但是有时候会多一撇多一横，这个是难免，因为中文太难了，
1: 太难了哈。哇，你还会写，真的很了不起哦。那你在慢慢听懂中文之后，跟你完全不懂中文之前，

0: 得你看台湾人跟看这个台湾社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嗯、因为你完全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国家、
0: 嗯、
1: 你听不懂语言上、
0: 嗯、
1: 那人家讲什么任何稍微可能是口气比较大一点口音稍微嗓门比较亮一
0: 点
1: 就认为他是在骂你的
0: 哦，会误会
1: 对啊他怎么一整天都在看我就

0: 人家看不起我什么
1: 大小声啊，
0: 对，但其实不是，在我们越南的当地其实都一样，嗓门都有大有小嘛，只是说因为我们是语言比较通，我们就能
1: 知道他在讲什么。
0: 对对对，在台湾的话，
1: 一开始会
0: 听不懂，听不懂就哦，好辛苦啊，真的，所以我就努力的学，
1: 这也是动力之一哈。
0: 对，
1: 所以学会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他这么大声讲，反而
0: 是
1: 很热情。
0: 对，然后其实台湾人真的是非常好，非常热情。
1: 那你来到台湾之后，你这么快就投入到工作，可不可以带我们走一遍？你在台湾做过哪些工作？
0: 哦，这我在台湾。这三十年我工作可多了，我在菜市场卖衣服，卖包包，卖鞋子，卖菜，还帮人家卖鱼。
1: 哇，那你会杀鱼吗？
0: 会，很会。
1: 是卖的时候才学的，还是以前就会？
0: 我本来就会。
1: 哦，在家里就学会了。
0: 因为在家里十二岁就要学会煮饭。
1: 哇，
0: 因为妈妈一整天要在外面工作赚钱养我们嘛，就我在家里就一定要想办法洗衣服啊，煮饭啊，做所有的家事。
1: 哇，我觉得现在娶到你的先生也是很幸福的。这么能干的老婆，什么都会，什么都打理得很好，把家照顾得妥妥帖帖。那你觉得哪一段的工作对你的影响最大？
0: 市场出来我去玻璃厂。
1: 哦，去玻璃厂。
0: 对，玻璃工厂也做了三年。那个要三班轮，有点累。
1: 哦，
0: 因为那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还可以啊，没问题。做做之后觉得啊，好像不太对啊，时间上又没有多余自己的时间了。那我就转去科学园区。
1: 哦，
0: 对，去科学园区工作，工作了应该有六年。六年之后我又到竹北的科学园区上班，然后我朋友在竹北也是比较多，那时候就跟着朋友一起去，朋友去哪就跟着去哪，因为年轻嘛。
1: 你的朋友是台湾朋友还是越南的？
0: 越南、台湾、泰国、中国大陆都有，就一起工作嘛。对，
1: 了解。那你那个时候如何从市场跨越到玻璃工厂，然后又一路到科学园区的公司
0: 啊？因为我们在市场工作，你完全没有劳健保，你只有日薪，日薪一天就1000块嘛，
1: 对对对，
0: 过年过节几乎也没有，然后生育补助什么都没有，然后想到这样是不对，应该要去一个可以对我未来以后的有一个照顾得到，
1: 可以应征到那些工作呢？
0: 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那个人力派遣
1: 啊，
0: 他都会有登那个报纸嘛，小小的一个区块，我就会去那边找，然后再跟朋友说，我想转换跑道，我不想在市场工作了，我要有一个劳健保。他说可以啊，你可以去翻那个报纸来看看啊，
1: 翻报纸
0: 啊，看翻报纸来看看，但是那个可能要小心一下，因为有一些都是骗人的。
1: 对对，要筛选过哈。
0: 对，然后就看一看，
1: 哼，
0: 但也没有马上进入到科学园区的工作，就是先去玻璃厂工作，从市场到玻璃厂。玻璃厂之后我才转换到园区里面，也是靠人力派遣。对，
1: 那你觉得这一路的工作中你学到最重要的是技术呢，还是面对事情的态度？
0: 技术也好，面对事情的态度也好，看到的人比较广，
1: 眼界会不一样。
0: 对，
1: 其实现在的你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你开始跟着先生去跑马拉松。
0: 是，
1: 我听说你一开始是一跑身体就会过敏的。
0: 对，我对跑步是过敏的。
1: 我第一次听说，跑步会过敏。
0: 对对，很多人
1: 是怎样的过敏啊？
0: 我会长疹子，从脖子一下到红疹。
1: 是流汗才会造成的吗？
0: 我不晓得，但是我骑车流汗，走路流汗，完全都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只有跑步才会。
1: 哦，难怪。那你为什么又愿意坚持继续跑下去呢？
0: 哦，我坚持跑下去是对我自己健康也有帮助，其二是跟我先生可以有共同的。我们两个可以
1: 跟先生一起做一件对彼此都很好的事情。
0: 对，我觉得很有意义。
1: OK， 如果用跑步来看你的人生的话，从一开始你是为了生活往前撑，到现在比较是为自己而跑，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转变的呢？
0: 因为我想说我跑步的这个过程我学习了很多，不断的也是往前，我只要超越我昨天的自己，我就非常的满足了，非常的开心。然后我每次出来跑马，跑半马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报名嘛，10公里跟半马落差100

0: 块的报名费而已。那我先生就说，多100块可以跑半马，为什么不要？我就说好。那为了那多那100块，我多跑了11.几公里啊，我累得要命。那我每次跑，我就说我为什么要来跑呢？我用生命在跑。
1: 对，
0: 但我还是一样会把它完成。
1: 你的人生跨度也会不一样了。
0: 嗯，是，
1: 对不对？好。今天呢，我们听完了桂香的故事，哈，会发现说，他从陌生到站稳，不是靠适应，而是靠在生活中一路持续不断的学习。谢谢桂香，也祝福桂香你在未来的路上继续稳稳的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彩虹，新著名新力量，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3: 新著名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著名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耳边这首歌曲是来自 Hello Nico 的光。好，来看到现在国五北上在 32.4 公里头程前呢，有看到机车误闯哦，跑到了路肩，那这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但真的需要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它在这里哦。另外在排除的消息，国一北上顶级系统匝道入口之前说有绿裂隙，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那目前呢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另外看到排除的地方是在国一高架北上27公里环北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三部车事故同样排除了。不过持续的消息看到国三北上在 187.5 公里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分隔岛上有绿色的防眩柱掉落在路面上，而

且呢会滚动，就是会滚来滚去的，要麻烦你多多小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耳边的歌声，这是来自 Yoko Rio 的 Now。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今晚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跨区同步搜索台南还有高雄地区，成功查获涉嫌贩毒的陈姓男子还有王姓女子这对毒鸳鸯，起出了洛海洛因还有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未经你的报道。
2: 警方逮捕犯嫌，仔细搜身。全案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执行毒品溯源收网行动，查获陈姓男子跟王姓女子这对毒鸳鸯，起出毒品一批。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3: 在本市及高雄市执行同步搜索，破获陈男、王女这对贩毒鸳鸯，查获海洛因62.9公克，安非他命98.33公克，伊托米酯159.75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00万元，现场并发现陈男有毒驾行为，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及高雄桥头地检署侦办。
2: 警方指出，陈姓男子跟王姓女子以台南住处为贩毒据点，利用自小客车采取行动外送的模式，在台南、高雄一带流窜贩毒。警方最终在台南市中西区南门路一带确定行踪。警方趁两个人

0: 驾车步行时迅速上前拦查，过程中女子还一度假扮成路过的民众，企图规避警方查缉，但早已遭警方全程锁定，最终只能配合接受搜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而在台中则是有派出所接连接到这个银行的通报，有两名妇人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到场关怀查证之后，成功拦阻共计648万元现金的提领，保住民众的积蓄。陈韵涵的报道。
2: 一名75岁林姓妇人前往银行准备提领48万元，向行员表示是为了购买黄金送给即将结婚的侄女。不过警方到场后进一步询问喜帖、婚宴资讯及相关对话记录时，妇人却无法提供资料，也不愿让警方联系家属确认。原警随即分享常见诈骗案例，并协助联系妇人儿子，才让他打消提款念头。
3: 哎，不好意思，我这边永福派出所，我想问一下，因为他来这个天童辖区的玉山银行要点那个大概50万的现金啊，他跟我们的说法是他侄女要结婚，你有听说这件事吗？你跟他问一下是哪位侄女要结婚，我们这边登记确认就好了。
2: 另一起案件中，79岁黄姓妇人想提领高达600万元现金，起初向警方表示是支付房屋装潢款，但对于购屋及装潢契约内容均无法清楚说明，之后又改口称是为了偿还借款，说辞反复矛盾。原警也向他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并耐心劝说，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提领巨款。
4: 太多都是说叫你用装潢的名义骗行员跟骗我们，那实际上他说，哎，其实是帮你们做投资还是什么，其实很多都是诈骗，几乎都是。
5: 这么多岁了，我那里
4: 边，我们很多遇到都是退休的。
2: 第六警分局永福派出所副所长廖景祥说，
6: 民众遇有大额提款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避免受骗。
2: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积极配合内政部地政司推动地籍图重测计划，全面提升地籍管理的品质，以精准测量还有数位治理双轨来并进，保证民众的财产安全。宋林的报道。
7: 屏东县部分地籍图仍沿用日治时期测绘成果，因为年代久远，图纸容易有伸缩、破损以及比例尺不足的问题，导致图布地不符，已经难以符合现今使用的需求。而且随着不动产价值日益提高，民众对于土地的取得以及使用权益更加重视。为因应现代测量精度需求，并且强化地籍资料的正确，屏东县政府推动地籍图重测计划，透过地籍图重测的作业，重新精密测量土地界址，不仅有效地提升地籍资料精度与公信力，也降低了民众产权纠纷的风险。处长陈锦平说，
8: 重测的过程当中难免啊，碰到很多的问题，包括土地所有权人不见得都能够出来，但是我们现在正是我们在做以地籍调查通知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呼吁，就是土地所有权人如果有接到我们地政事务所的通知说这边有快递，不要忽略了自己的权益，一定要亲自到场来指介。
7: 截至目前为止，屏东县已经完成了604,105笔的土地，大约82,644公顷，达成整体可办理重测笔数93.07%。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玛。
1: 开车或坐车时，

0: 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稍早在大概国五北上32.7公里哦，在这一段呢是头城前路间看到机车误闯哦，更早的时候它在32.4公里，所以还又继续往前骑了一段，所以要麻烦你呢，现在国五北上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头城前这里，大概在32.7公里，你会看到这个机车啊还在这里行驶，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好吗？好，再来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的241.2公里，斗南路段呢外侧车道现在看到砂石散落的情形，也要请你多多小心。这里也有排除的好消息，来自国三北上35.6公里，过了中和，这里两部自强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市区部分，台北市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忠孝东路三段216巷口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车的事故，而且呢他们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哦，要麻烦你行进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警觉心了。那这个状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在台北市新汉路一段113号，有自小客车呢在前面跟机车发生了事故，那占用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这两则呢都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我们继续来补充国道的消息哦。在国三南下133.7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中间车道看到一只小猫躺平在这里，那也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卡塞里几雷后麦克改一 A 丢啊。在省道台86线西向7.6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有砧板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哦，一直提醒大家这一则，因为呢这个砧板上面看起来是有铁钉的，所以说很担心它会危害到你的轮胎哦，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下这个砧板掉落的情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宗武吉刚。

这首歌是理想混蛋他们最新发行的，也是他们的第一支台语创作曲哦，《宗无极刚》。这首歌呢是由主唱基地呢他包办词曲的创作，他自己在那时候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也坦诚说他是边写边哭的，因为在讲的呢就是对父母的感谢跟他自己内心的心意嘛。然后呢后来他就说他那时候在创作初期的时候又把他播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听，然后爸爸妈妈呢也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有掉眼泪哦，因为呢就会感觉说啊，这首歌呢真的就是儿子写给他们的一个心意跟礼物。然后呢基丁在演唱的时候他也说，在录音他其实内心呢就很像跑马灯，就一直会想到自己跟家人他相处的这个情景哦。所以有时候觉得会创作的人真的也是蛮有一种幸运。有一种说法是说很多人哦其实都只是没有去开发自己创作的可能性哦，因为有的人以为创作只能透过文字或只能透过绘画，但其实音乐啊甚至是有些人他们是透过艺术陶艺捏陶或者是说去创作其他的东西，甚至是做木雕，都是有各种的方式各种的形式可以做出一个创作。不过呢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去发掘自己最能够去创作出来最舒服的形式，可是呢就觉得说已经找到这样形式的人哦，真的是偏幸运，因为很多的情感他就可以很难以在日常的时候你可能用言语去说出来，可透过你的创作就可以把这个心意好好的表达出来。我觉得理想混蛋基地的这首歌《宗无极刚》就是有这样的特质。好，目前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8公里丰势交流道，这里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看到纸箱跟散落物，也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散落物的消息。他是萧红人，这首歌《你喜欢求桃》。

这首歌是来自萧红人的创作《Lisi Y 九桃》。好，来看到国四西向十八公里丰势交流道入口匝道，持续提醒你内侧车道是有纸箱跟散落物的。而在国一高架北上44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这里中间车道呢出现的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那这个事故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所以您小心行驶就可以了。而另外在国五北上稍早的时候，已经大概是二十几分钟前了，已经看到这个 32.7 公里呢是有头城前有机车误闯到了路肩，那现在不确定它是不是持续在这里勇往直前哦，但一样要提醒你，在这一段如果看到它的话呢，跟它保持好安全距离。而另外台北市持续提醒您，在忠孝东路三段216巷口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通知，辛亥路一段113号前也是自小客车跟机身发生的事故，占用了

中间跟外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要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了。而另外呢，现在呢来到了午后时间嘛，那午后的对流云系呢发展会比较旺盛，所以气象署这里有特别提醒哦，台南地区以及台中以南跟花莲山区，可能在午后呢，也就是现在呢，等等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一下，尤其是在山区活动的朋友，注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可能性哦。那刚刚看了一下即时的路网图，也看到屏东这个地方呢，现在整个天色也是比较偏昏暗的，所以大家小心行车。转换一下歌曲风格，来听戴佩妮的《背信者》。

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的创作《背信者》。好，来国一高架北上44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也要提醒你看到了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您行经的时候自己小心一下就 OK 咯。而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持续看到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一段车速缓慢不到40公里，一路呢南下要过了仁德服务区才会恢复顺畅哦。不过从鹿竹到高科这一段又会再路慢了下来，来到了40到60公里之间，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哦。而南部地区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呢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所以大家呢在这些车多的路段，麻烦要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而另外在国一北上呢，则是看到三重到台北依然是缓慢的，但在这里呢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哦，应该就是单纯的车潮涌现，所以大家一样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了。好，有其他路况更新跟政府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前奏跟这个就不用再讲它的歌名了吧，它是梁静茹燕尾蝶。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的路况会诊。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西西孙胜熙。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

及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46.6公里接近大林路段，这里有木板在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请您留心。而在国一南下43.5公里过了林口 B， 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也是中间跟内侧车道，同样已经通知。而在国三南下133.7公里苗栗西湖服务区前，这里中间车道有一只小猫咪躺平，也请您格外留心。在国三北上187.5公里和美到龙井路段，内侧车道看到分隔岛上的绿色防眩柱掉落到路面上，那这个防眩柱它是会滚动的，也请您小心。国道四号在西向的18公里丰势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纸箱跟散落物。而目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共是持续开启的，请大家保持耐心。而国五北上在32.7公里稍早看到头城前，这里路间有机车误闯，同样已经通知。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斗南路段，这里有砂石散落在外侧车道，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6线西向7.6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有站板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之间，也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216巷口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辛亥路一段113号前，这里中间跟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呢，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新北市在板桥区看到汉生东路往西跟文化路一段口，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导致后方回堵，一路回堵到了县民大道，也请您持续保持耐心。高雄市在南子区回报高南公路往南从冈山这个方向呢，看到正在施工当中，导致这个路段非常拥塞，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高速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这首轻松的小品是陈贤进的创作 V229 时间当下的3: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最新路况消息哦。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44公里机场系统前哦，中间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还是要请您注意到，现在有几个路段呢开始在车多，看到是新北市的石碇区回报106106乙线往国五的方向，现在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在车多的路段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在市区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你，今天在万华呢是有游行的。那这个万华的游行路线呢，是从黄河南路、西园路到和平西路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请大家呢，今天在闹区活动的话呢，要稍微的提前来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一下。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呢，现在忠孝东路3段216巷口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而另外在辛亥路1段113号。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情形，也是还没有结果排除，请你多多的保持耐心喽。好，那在台北市呢也是一样哦，这个竹子湖的花季还在持续当中，预计会一路到6月21号。那只要是花季的期间就会有管制，那在这里呢来提醒你哦，因为已经过了3点了，所以上山的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不过呢几个下山的管制要提醒您，下山跟其他的道路管制了。下山的管制呢是在阳明路跟中和街的交叉路口，还有格致路跟光华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在实施下山管制，一路会到晚上的6点钟。而在竹子湖地区的道路管制呢，则是看到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里呢是只能踩顺时钟的单向管制，所以说再请大家呢多多的留心一下。鼎湖路呢，鼎湖段呢现在是踩单向通行，而且禁止回转，一路呢这些两个管制都会到晚上的6点钟，再请今天要在竹子湖这边赏花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这些管制的措施。在基隆路基隆市，基隆市呢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那会行经的路线呢稍早已经跟大家讲过，这是仁爱区的中一路、孝二路、中二路、仁三路、爱四路，还有中正区的义二路、中传路、中正路、北宁路，一路接到八斗街跟祥丰街。那这几个路段呢，他们这个游行的时间绕境的时间呢是到下午的4点钟。那有管制的地方，确定管制的地方是广西街，港西街从中山一路到

中一路这一段哦，所以说今天在基隆市活动的朋友也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绕境活动哦。另外在省道台61线要请你注意到北上193到186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今天呢也是一样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路面改善施工哦。那在这个封闭期间呢，北上的车辆请你先下王宫匝道，然后改到台17线北上到了汉堡匝道，再开回来台61线。预计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也是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台北市一个最新的消息来自市民高架，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前外侧车道刚刚出现了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一下哦，他们在这里有发生事故。那今天一样哦，这个天气不错，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其实整体的天气还算 OK， 就是一种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而且也没有到上周有几天真的是爆热的状况，因为封面要来之前，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哦。那在今天，我至少觉得今天在出门的时候都感受到那个温度还算适宜，不过中南部偏热啦，我知道，但至少在北部还 OK。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都会是安排今天出游，那大家一样在市区遇到这种车多的情形呢，麻烦你要保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然后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那刚刚听到的创作歌手呢是陈贤静嘛，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看了一篇陈贤静他的专访，然后呢因为我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新的创作歌手呢，他的声音跟他的创作里面都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觉得很难去形容，然后在那种放松里面又有带有一种这种 Z 世代的有一种很做自己然后很轻松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感觉。那时候看到那个专访里面呢，刚好陈贤就聊到说，除了做音乐之外，其实他这一阵子哦，过去这三年他还有另外一个在培养的兴趣，这个兴趣是什么呢？他在学做陶，就是做陶艺，所以上过非常非常多的课。那在做陶艺的过程之中，甚至他中间就是可能就在去做陶的过程，就把让专辑的制作也拖了好一段时间哦。然后到了前一阵子才把它做出来这张《如果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这张专辑。那我觉得做陶艺这件事情很有趣，是因为刚好我身边也有朋友在过去这两年，他也是非常的沉浸在做陶这件事情。那做陶艺如果大家有接触过的话，可能会常常看过的有手捏陶，就是你直接用手去帮它塑形，那另外呢就是看到那个转盘嘛，那大家这种就是所谓的拉胚，那这个拉胚呢你就要在转盘上面就是用非常轻柔的力道，因为之前我曾经跟这个朋友一起去上过体验课，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拉胚真的是你稍微的你的手劲有一点点的歪掉，那整个比如说你可能要拉一个杯子，它整个杯就会变成一个歪不隆咚的东西，所以这个手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陈贤静呢，他基本上手捏的陶跟拉胚陶土他都有在碰，只是拉胚的过程比较长一点点，他自己就有说到说其实那个比起你说你在拉，更多的其实是在触摸，所以他觉得在摸的那个过程里面很像就是在慢慢的把一件东西折出来摸出来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就说像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张专辑，他也觉得很像是在摸东西，很像是慢慢把它摸出来的那个过程。那他觉得摸东西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很 happy 的，在专访中他就用了很 happy 这个字，我就觉得说确实耶，真的有的时候你在生活里面哦，可能很多人呢都是属于非常的紧绷，因为有很多的责任嘛，那如果有一些事情呢是你觉得在做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比如说像我朋友跟陈贤静他们两个在做陶的时候都在那种很舒服很放松的状态，那不如呢就是在假日的时候多帮自己安排一下这样子的活动哦。在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

刚跳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整体呢也是带着一个轻松的感觉哦。不过呢，这个节奏稍微慢一点点，怕大家睡着，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在听歌的时候呢，也要提醒你，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看到车多，保持耐心喽。

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好了，还没有到夏天，可是呢，我不得不说这几天的天气哦，尤其呢，因为前两天呢，我自己是在台中，哦，那个真的是下雨之前，封面的来临之前，那个整个闷住的湿气，还有呢，那高温整个加在一起，真的是太热了。整个蒸汽就是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在什么蒸汽小烤箱里面嘛。只要走出呢，如果你是平常在冷气房的话呢，走出去的那一刻，你真的就会觉得那个是一股热蒸汽迎面而来哦。昨天呢，看到一个朋友呢，他在那个桃园机场，他就拍了一个小小的限动，他就说。啊，他真的很好笑，因为他好像是从日本回来吧，应该吧，所以说他就是走出去的时候，刚好是跟着一群日本人，然后他就听到那个旁边那一群人就是一直说啊，好热，他自己就是很热，然后他就说确实就是从那个桃园机场一走去，那个迎面而来，那真是蒸汽式的。有时候如果你旅行呢是到热带国家，像可能大家很爱去的泰国，或者是很爱去的什么印尼啊、巴厘岛之类的，还有菲律宾啊这些地方，应该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你在长可能飞了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然后到了机场也要冷气嘛，然后这样子啊，舒舒服服的。但走出去那一刻，哇，那个艳阳跟那个热气也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提醒大家，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呢，还是要记得好好的补水，好吗？好，再来呢，要提醒你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哦，就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哦，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再麻烦大家呢，要改道行驶到了台15线，那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台61北上呢都会遇到比较多的这个施工点哦，请大家呢在行驶之前一定要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那其他最新的路况呢，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艾怡良 9M88 跟 BCW 的合作，这首歌偏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沈阳校的3: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最新的消息来自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的这一段呢，现在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另外新北市林口区回报，在文化二路一段123号的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所以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另外呢，台中市则是要提醒你，在丰原区哦，今天绕境活动稍早是已经来到了西势路114巷，要准备右转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在台中行动的朋友也多多注意一下这个绕境队伍的动向，如果遇到他们的话，跟注意一下你周边这个人车的安全哦。好，另外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前外侧车道看到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一样要麻烦你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哦。好，国道部分呢，国四在西向的18公里丰势交道入口匝道内侧呢是看到纸箱跟散落的情形，这个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大家在这一段也要持续的留心一下，小心闪避咯。现在这首歌曲稍微怀旧，接下来一系列呢会稍微怀旧一点，来自苏慧伦的《被动》。

要这首歌曲是苏慧伦非常经典，在1996年发行的歌曲《被动》。好，来赶紧看一下现在的路网图上面呢、哦，有几个地方现在整个非常的缓慢哦。首先看到在国一的中坜服务区南下到内坜这一段呢，车速现在落在30左右哦。那内坜呢，一路南下到中坜转接更是惊人的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那一路呢，要过了中坜转接二，整体才会恢复顺畅，因为转接一到转接二这一段呢，车速也只有落在40到50公里，所以国一南下的朋友在这一段呢，务必要保持耐心啊。然后另外看到的是国一高架的南下路段哦，堤顶到下塔右这一段呢，也是慢了下来，来到了30左右的平均车速。而国一北上呢，看到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系统到汐止呢，都是维持缓慢的，落在20到40公里。不过这几个呢，缓慢的路段都是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下耐性。那补充一下哦，这个中坜转接一这一段呢，看起来应该是有这个事故消息的关系，所以说大家在这里呢，麻烦大家一定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哦。

好，另外在台北市呢，持续提醒，现在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性了。然后其他路况更新跟着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怀旧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1998年的《数字恋爱》。

vous attendions.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范晓萱1998年的歌曲《数字恋爱》。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网图上面呢，持续看到这个内力国一的内力一路到转中立转接一呢，这一段真的很塞，不到20公里的状况。不过呢，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呢，这一段呢好像是有事故，但是看起来应该是工程车在这里。但不管怎么样呢，行进到这一段都请你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因为从即时影像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塞。好，那后方呢，它的中立转服务区呢到内坜的这一段 也受到影响慢了下来，目前是落在30公里左右的平均车速哦。请大家在国一的这一段呢一定要提前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那你的车前距离还是要把持住啊，尽量呢不要因为在塞车就切着前面的车屁股，因为这种急刹呢就一样没好。好，再来看到市区呢，持续提醒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前外侧车道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你行经的时候还是多多的小心哦。而在新北市的石碇区稍早有回报106乙线往国五的方向是看到车多的情形。那我们顺势来看一下目前国五的整体车速哦，看到呢从这个石碇服务区呢一路南下到头城，也就出了雪穗呢，这一整段呢平均车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不过北上也慢了下来哦，现在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的北上还是有一点慢的，目前看起来是40到60公里的平均车速，主要集中的会塞的地方就是刚进来的这一段，大概从29公里一路到这个是27公里左右，都会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保持一下耐心，因为过了这个27公里过后呢，就会开始渐渐恢复顺畅。在国五的朋友再多多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哦。有其他路网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两首歌曲呢，苏慧伦的《被动》，还有范晓萱的《数字恋爱》，都是比较轻快的女生的感觉哦。接下来呢，双人组合也是情歌系列，不过是比较抒情的，这是无印良品的《掌心》。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好，来看到在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内湖的方向，桥中段呢内侧车道看到一袋宝特瓶掉落在这里，那呀那嘞，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啊！一大袋的宝特瓶感觉是个障碍物了，所以大家小心的闪避。也提醒大家，在车上东西要自己绑好绑牢哦，卖拉迪的家会造成大家的困扰。感谢热线听众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还有刚刚听到的呢都是大概在2000年前的歌曲，所以时间一个非常快的快转，我们来到2024年。这首歌是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合作《俯冲的灵魂》。

这是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合作《俯冲的灵魂》。来看看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一线南下 241.2 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车道之前散落的沙石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稍微的放心。不过呢，最新的消息来自国二西向的大竹出口外侧车道呢是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那确实稍早也有看到，因为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所以有稍微慢一点点，在这一段有稍微慢一点点，所以大家保持耐性，希望等等解除之后呢，大家就会顺一点。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你，刚刚呢在这个路网图上面还是看到这个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是稍微慢一点，不过现在有好一点了，来到20到40公里左右，所以大家呢在这段一定还是要跟前车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最新一个事故消息来自国一北上三重出口外侧车道呢是出现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要请你多多小心了。而在市区的部分还是要提醒，这个是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还是车多的情形，大家保持一下耐心咯。时间过得很快，来到了3:56，我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来自茄子蛋的敢傻敢冲。明天呢这个天气上面哦，看起来好像跟今天也会是差不多的，一样要注意的是在东部跟东南部的朋友可能还是遇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大概都是多云到晴，只是呢如果你是要山区游玩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带上你的雨具，因为还是有降雨的可能性哦。好啦，那希望今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六傍晚跟夜晚，然后迎接明天是快乐的周日时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忧伤，烦恼拢无定。

0: 下午四点钟，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昏昏欲睡的你，需要来点节奏，提振精神吗？告诉你的大脑，还可以，不要放弃，加把劲，继续找到期待的风景。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消息，来自台一线南下241.2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车道砂石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而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这一段持续看到车速缓慢的情形，那主要是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散落物影响，所以在这段呢，请大家持续保持耐性。而在国一北上三重出口，这里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留心。国二西向大竹出口，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多多的小心一下。而在国五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开启的，如果在排队，请您保持耐心。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前外侧车道重机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在乐利路11巷往东跟通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小货车跟机车刚刚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目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南湖大桥往内湖的方向在桥

中段的内侧车道有看到一袋宝特瓶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新北市林口区回报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声雷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好啦，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萨兰亚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知道现在的路况以及听歌咯。好啦，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5月30号星期六，美好的假日时光又来啦。只是呢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好热啊，但是从礼拜五昨天开始，昨天是有下雨的状况，那今天跟明天至少啦不会比平日就是这个一到五的时候这么闷热，走出门呢宛如在做汗蒸木，我觉得这个气温也太

高了吧？虽然好像说就是多排汗可以让自己排毒啊等等的，但是气温这么高，又长时间待在外面的朋友就要多加留意了。今年啊，一定要多多补水，以免中暑了。而且呢，且记得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擦防晒。擦防晒不是说为了美白或者是防晒黑，而且呢是要防止你晒伤喽。今天天气好一点啦，有微微的微风吹来，在有树荫的地方底下是蛮舒服的。那今天路上车子也是比较多一点点，也可能是因为天气好的关系，大家都出来晒太阳，出来走走了。所以呢，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咯。好的，首先关心到国道三号的北上 211.3 公里雾峰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发生四部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后方呢现在是没有回堵车潮。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呢，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是低于20公里，这边有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事故，但是呢散落物啊，这边还是有散落物影响的关系，那车速还是相当的低，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市区部分，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桥的中段内侧车道掉了一袋的保特瓶，再请您小心闪避了。台北市的乐利路11巷往东跟通安街口，小货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也请您小心留意。那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再来是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的123号，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请您找寻其他停车场做使用。那在台中市，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美村路前的快车道外侧两车啊，外侧是发生了两车事故，导致后方的英才路至美村路是车多不好走。那也提醒你，台中市的丰原区在西势路114巷的右转这边，是有绕境活动进行当中。以及呢，在宜兰县的罗东镇目前也是有绕境活动的，行经的路线包含了环河南路、西园路跟和平西路等，再请大家如果有遇到的话呢，再小心留意。排除的好状况，台北市呢原本在南京东路跟旧宗路口，也就是麦帅一桥往市高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在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出口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咯。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中市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车多，走走停停。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比三。第一首歌曲呢，送上的是来自王洪恩在2023年的专辑《好好呼吸》当中的作品，《让风吹进你心里》。

来自王洪恩的歌声，这首歌曲《让风吹进你心里》。时间来到下午的4:15。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11.3公里，雾峰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四车事故现在结合排除，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美村路前快车道外侧的两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以及台中市在北屯路双向松竹路至松明街内侧呢原本正在施工，现在也已经撤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呼吸时事，格外来告诉大家哪些国内外的大小时事呢？今天呢、萨拉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近期大家也看到新闻蛮多的，然后也算是比较严重跟严肃的问题，也就是呢，近期有好多偷拍案件频传。没错，相关的新闻呢不止一件，好多件，在各大的社群平台等等的都一一的很多事情都被爆出来。那会来跟大家想要分享这个怎么求助或者是怎么报警，要寻求什么管道，也是因为近期呢身边的朋友虽然没有那么的相近，就是没有那么近的朋友，但就是听到生活圈有认识的人也碰到了相关的问题，那他是处于一个心理非常低落的状态，也是心理状况非常的不好。我就觉得，哇，碰到这种事情真的会让人很心疼，那也很想要帮助他。所以呢，今天呢就来告诉大家，怎么如果被偷拍了，我们该怎么做呢？先说啦，因为

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那最好当然不要碰到是最好的。那所以不要碰到的话，我们现在这么多的案件，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防范心理，所以防范偷拍案件呢，就这边。

罐啊、罐洗包、面纸盒或是清洁用品当中。那这些东西呢，通常都需要连线网路才可以产生无线讯号，才可以把这个东西就是打开来做使用。那常见的地点呢，就是在公共厕所啊、浴室啊、更衣室或是旅馆的房间，这种呢是针孔，固定式的针孔。那再来是移动式的拍摄，它可能会隐藏装置在提袋啊或者是手持的物品当中，偷拍者一手拿着提袋，那靠近被害人的身体部位，那另一方面呢用手利用手机来监看。那通常这个手机上面都会装上防窥的保护贴，以避免别人看到他手机上的一些画面等等。那这种东西呢，其实Saya在网络上也看过，有网友来分享，就是他看到一个对面有位人士，他拿着一个提袋，但是这个提袋是长方形的，那在这个提袋的最底端有一个小小的开了一个正方形的小框框，结果眼睛一看过去，就发现很像一个圆圆的，就是圆的镜头。那当下呢，他很有警觉性，也非常的冷静，就往前，然后去问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当下也是被周遭的民众给围捕，然后就发现他真的在偷拍。那当然，我们遇到这件事情呢，是就是警觉心很重要，那也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担忧，并提升自我的保护能力。那这个防治的关键就在刚刚讲，有警觉跟检查。那刚好说到第一个那种要连线的那种针孔式摄影机，要怎么可以察觉到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进入一个可能换衣间或者是厕所或是旅馆，可以把灯光先调暗，那利用手机的镜头开启闪光灯来扫描四周，因为针孔镜头呢在强光的照射下通常都会产生反光点，那就可以发现那这边是不是有不合理的物品藏在其中。那如果是现场发现有人在偷拍你的时候，该怎么应变处理呢？如果察觉异状的时候，民众呢可以主动出声询问，或是向对方靠近。偷拍者一旦发现被盯上，通常啦都会停止行为并且离开。当然，就是我们也没办法去评估说对方到底有没有持有一些可怕的东西在手上，或者是藏在哪里。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的话，也可以向周遭的人先询问说可不可以一起协助来帮忙这件事情。那第二步呢，确认行为之后，旁人可以协助搜证，告知被害人并立即报警，请警方以现行犯身份查扣拍摄工具，避免证据被删除。那之后发现器材的话，如果是在这种刚刚有说到是有装针孔的话，刚刚两个是现场嘛，如果是现在任何场所中发现偷拍器材的话，也请大家拍照存证并报警，请警方申请保全证据。所以这边也提醒大家，偷拍任何人的影像，包含身体的各个部位等等的，都是犯罪行为。即使拍摄没有成功哦，只要有拍摄的行为，仍需承担法律责任。那很多身边的朋友，也不是很多身边的朋友，近期就遇到了一位这样子，也遇到了这样子的情形。那现在很多的受害者，如果真的为了这件事情感到强烈的焦虑，又或是你已经是被害者的话，有这些身心理的需求的话，也必须寻求身心科医师来协助，接受专业的心理咨商。我们在新闻上啊，很常看到被偷拍的对象是女性，但是男性朋友也要多多注意，不管你是男生女生，这种事情呢，真的是让人很头痛。那遇到的话也非常心疼。那遇到的时候，可能精神状况都会不太好，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状况。那心情还没处理好，就要准备来处理事情的时候呢，这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道路。所以如果真的大家有碰到这种事情的话，真的要勇敢的求助。勇敢求助之后呢，让旁人来协助你，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能够让你稳住心情啊，好好的存留这些证据，才让这些人可以被好好的抓起来。

好啦，希望大家也都不要碰到以上这些事情，不然真的是，让人真的是很心痛，很心痛啊！大家都是父母的宝，又或是换个方向想，你也不会希望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朋友，也真的不要做这件事情。对，没错。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深呼吸时事馆啊。其实这个议题呢，可以讲得很多、很深也很远。但是呢，时间有限，跟大家先说到这边。那如果相关想要了解的，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如何帮助这些已经受害的朋友，又或者是呢，平常该怎么防范。那要防范这件事情，就代表真的有这些事情正在发生。那也希望有一天呢，我们不需要走在路上，不需要担心这件事情。好啦，回到路况方面，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台南市仁德区在东门路，也就是自由路到东城街这边啊，是有拥塞情形，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比较低的状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高雄市桥头区中崎路跟桥科新一路口这边是有事故的，也请你小心留意了。那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 19.3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间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呢，国三北上刚刚有说到啊，16.5 公里南深路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事故，那现在截获排除了，但后方啊回堵了1公里的车潮。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郑怡农所演唱的《金黄色的》。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国际募资平台 Global Giving 遭中国施压，宣布要将台湾改列为 Chinese Taipei， 包含思改会、还有大米缸、报道者等台湾的 NGO 不愿被矮化，接力宣布退出此平台，并表达严正的抗议。诈骗集团假冒第三方支付平台绿界科技的 LINE 客服，对不特定民众发送了诈骗讯息，还出现了新花招，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刑事局表示，165反诈骗资讯专线已经接获26件的类似通报，请民众慎防。请听报道。刑事局预防科侦查员江佩云表示，诈团会先假冒绿界科技第三方支付发送网购订单已经成立的简讯，秀出 iPhone 17薰衣草紫色28,500元的购物明细，诱导民众联系绿界 LINE 假客服，客服再以违约金来要挟等等，诱使民众线上刷卡，但刷卡资讯错误后再要求操作解除分期付款。听到这里就应该很熟悉，这是诈骗。
2: 民众会收到一个绿界科技的订单，请民众线上刷卡要付款，这个订单呢是一个钓鱼连结，是一个幽灵订单，其实民众根本就没有买这个订单，然后订单上面会大部分会写说 iPhone 17 256GB 紫罗兰色，近期有26件的进件165检举，就是说有民众收到这个假的钓鱼连结。
1: 诈团借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名义成立幽灵订单，并结合先买后付、无卡分期概念行骗，先制造以为有买的恐慌心理，搭配即可乱证的钓鱼网站，民众未察觉下单恐怕会交出个资。绿界科技已经澄清遭到冒用，刑事局也提醒注意类似的诈骗新手法，务必核对商品的真实性，不要点击陌生连结，善用官方的防诈工具，有疑问立即向银行或165查证。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屏东县的盐埔乡一对夫妻都接获了这个检察官的来电，还以通讯软体传送公文，要求夫妻交出金融卡配合办案，幸好两人都有到派出所来询问，才得知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宋林的报道。
3: 这对六旬夫妻前往里港警分局信卫派出所求助，指出接获了检察官来电，对方还传送了公文要求配合

0: 和办案，而且得交付金融卡。太太既担心又害怕，但先生怀疑是诈骗，因为两人意见不同，所以请原警帮忙解惑。原警叶思嘉说：“
1: 对方自称检察官办案，并透过通讯软体赖联系，传送金融卡扣押等伪造公文影像，要求交付金融卡配合调查，甚至扬言若不配合将依法拘提，致使妻子心生恐惧而深信不疑。”
2: 原警强调，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或者LINE要求民众交付金融卡或者配合办案。经过详细解说之后，太太终于恍然大悟，确认遭到诈骗，所幸还没有交付金融卡或汇款，成功保住了积蓄。立刚警分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假冒检警机关，以伪造的公文以及恐吓话术诱骗民众，尤其长者族群更容易成为目标。民众接获类似的电话，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1615反。
3: 诈骗专线来查证。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一般横膈膜疝气大多都是因为外伤或者是车祸引起的。苗栗有一名85岁的吕姓妇人，竟然罹患罕见的自发性横膈膜疝气，更因为长期阻塞，造成胃部扩张肿大，出现每吃必吐的状况。陈怡琳的报道。
4: 吕姓妇人近日因食欲不振，甚至每吃必吐，导致体重骤降，精神萎靡，家属紧急送到大千综合医院急诊，确诊为肺外伤性横膈膜疝气。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彦说：“
5: 那我们医院急诊医师帮他排了一个电脑断层之后，发现肚子里面的一些脏器，尤其是横结肠等。” 居然跑到左边肺脏去了。那肠子因为跑到肺脏去，不仅压迫到肺脏，也把胃产生一个横向的挤压，才会导致他的食物完全都积在胃里面下不去。那一般临床上横膈疝气比较常发生在车祸病患，通常都在左边，绝大多数的车祸要负压非常大的撞击才会产生横膈疝气。这个阿嬷问过病史，平常在家也在休息，也没有车祸，也没有什么外力碰撞，自发性的横膈疝气。
2: 正在临床上是非常少见的。
3: 冯启彦主任提醒，高龄长者耐受力弱，长时间营养不良或呕吐，极易引发电解质不平衡，甚至导致心率不整。若家中长辈出现食欲下降、体重不明原因减轻等症状，应及早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环境还是吹着东北风，但清晨之前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到了白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阵雨。 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中午过后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大约在29到32度，那在中南部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4度，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 此外，明天东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沿海，以及澎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要留意潮浪的现象发生。沿海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余报员。 以上新闻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邓福如的歌声，这首歌曲《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

场，我是 DJ 萨兰亚，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更新，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是车多不好走，真的这一段呢，今天啊天气非常的好，那待会一定也是会有漂亮的夕阳余晖，所以这一段啊一定都是蛮多人的，所以如果您是要从淡江大桥去淡水来看夕阳，又或是想在淡江大桥上看夕阳的朋友，都请您在小心留意这边啊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要保持好耐心咯。那在台82线西向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了一个长形镰刀，非常的危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了。台64线东向 15.5 公里到 15.6 公里之间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掉落了一张椅子，哇，也是大型的掉落物，也是请大家小心留意小心闪避。那在高雄市冈山区公园北路21巷68号这边是有事故发生。那在台北市呢，目前是有道路施工，在汀州路四段206巷往北的方向施工当中，会持续到晚间9点。那在台北市目前也是有绕境活动，行进路线包含环河南路、西园路跟和平西路等等。那再请大家如果有遇到的话呢，再小心留意咯。这边排除的消息，在台北市原本呢受到政大的毕业典礼影响，所以政大周边的道路都有进行管制，那现在已经解除咯。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个歌曲呢，来自微醺开根的阿美族语创作，叫做《边走边唱》。

这首歌曲来自微醺开根所演唱的《边走边唱》，是一首阿米族语的创作。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2025年，也就是去年所发行的专辑《火开始的地方》。时间来到下午的4:48喽。好的，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哪个路段是拥塞不好走的？首先呢，关心国道五号状况，国五的北上啊，平林跟镇头城到平林交控，目前时速大约落在55左右，还算是可以。那在南下路段啊，从石碇呢会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头城，那车速也是落在50左右。那在北部路段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从东湖呢会一直拥塞到圆山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之间。而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有稍稍拥塞情形，国二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50左右。新竹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速落在40到45之间。来到中部的话，国道六号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车子也是多一点点，车速大约落在55左右。一路往南走，我们来到了南部地区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会一直拥塞到高科，这个路段呢，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而在高雄的国道十号呢，就相当的拥塞了。国道十号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不到30的红通通的情形。再请大家以上几个路段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喽。这边呢，路况有新增，在台八八线东向的4.2公里，凤山到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了一张黑色的折叠椅，也请您小心闪避喽。

这首歌曲来自台九线乐团所演唱的《可以吗》。那这首歌曲呢，是排湾族语的创作，发行在2023年《成为一条项链》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55。提醒你，在台八八线东向3.7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了一张折叠椅。那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以及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的移控也已经开启喽。在台北市的锦溪街新城街道宁夏路目前是局部封围施工当中，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而在台北有活动管制，管制的路段在桃园街跟宝庆路到长沙街，会持续到晚间12点钟。那台北市还有2026年竹子湖花季管制，目前呢管制路段是竹子湖地区这边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叉路口采顺时钟单行管制，以及在鼎湖段采单向通行且禁止回转，以及在阳明路跟中横街口还有格致路跟光华路口目前呢还有实施下山管制，那几个管制呢都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

接下来近五点钟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吴立昂，这首歌曲叫做《爱你没保留》，也是一首阿美族语的创作。那我们歌曲过后五点钟待会再见。

下午五点钟，在好或坏之前，在黑或白之间，天亮天黑，让警广陪着你一路向前。我们是明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是车多不好走，台88线东向3.7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一张折叠椅，以及东向的4.2公里凤山到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一张黑色的折叠椅掉落，那以及在东向的11公里万大桥内侧车道也有一张黑色折叠椅掉落。以及在台64线东向15.5公里到15.6公里之间，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有椅子掉落。以上路况由塞莱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最近时不时就有误信诈骗集团小额出金甜头的新闻，甚至还闹出人命哎。
1: 哦，那是因为诈团会以再缴保证金或税金才能全部提领的话术，让被害人陷入沉没成本的迷思，不想要之前已经投入的时间、金钱或精力无法回收，才会忍痛继续投入啊。
0: 哎呦，有没有破解沉没成本陷阱，做出理性止损决策的方法呢？
1: 有，被害人要有一个认知，停下来不是承认失败，是保护剩下资产，懂得区分过去与未来，便能破解沉没成本陷阱。
0: 哦，所以被害人要认清投资无法出金，还要你再缴什么保证金、手续费或税金的，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准没错。
1: 嗯，
2: 经常浏览 Face、FB、IG 等社群讯息的朋友，诈骗集团常假冒投资名人投放网路广告，提醒您切勿点选来路不明网站加入投资，请先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网路上的真财讯息也一定要仔细询问查证，别被利益诱惑而成为诈骗共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大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牙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蓝牙，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正式来到了周六的傍晚时光。今天呢，北部地区天气状况还不错，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那南部啊，有的地方，台南看起来是大太阳，高雄呢是多云的状况。但是从这边啊看，恒春的部分啊也是阴雨天。那所以呢，好像只有北部地区是太阳比较大的。那所以今天呢，刚刚就有说到淡江大桥这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可以来观赏漂亮的夕阳余晖了。那上周六，萨兰亚去了淡水，也是淡水没有错，去参加了朋友的婚礼。所以呢，刚好呢也是体验了开车经过淡江大桥，真的是非常漂亮诶。

整个桥墩呢非常有设计感之外呢，刚好面的前面整片都是海洋，这一片大海，就觉得诶，在这边骑个脚踏车这样子走过去，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好啦，那如果你出门太阳非常大的话，也要请你多多注意，多补水，千万不要中暑了。那也要记得多多防晒，不要晒伤喽。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再请您注意，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台北往三重路段中心北街前掉落了钢筋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比较大型的掉落物。那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是有铁片掉落，再请您小心闪避喽。那以及在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况。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也已经开启。那在台82线西向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长行镰刀目前还在这边，再请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派员处理当中。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并且遵守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录播合唱团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太阳》，来自2019年《有没有很头痛》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这首歌曲来自录播合唱团的作品，叫做《太阳》。时间来到下午的5:14，提醒你啊，在台八八线东向有三个地方都掉落了折叠椅，是在台八八线东向的11公里万大桥内侧车道掉落的是黑色折叠椅，是那种教室上课会可以合起来又打开的那一种。那这边也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呢，目前天色比较暗一点点，所以再请大家小心避开。那以及呢，在东向的4.2公里凤山到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一张黑色的折叠椅掉落，以及呢东向的3.7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还有一张黑色的折叠椅掉落，再请大家行驶台八八线东向的朋友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三号这边呢，北向的48.2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那在台61线北向的192公里到185公里之间，彰化王宫到汉堡路段进行路线改善工程是有封闭的情形，所以请大家王宫下平面道路改走台17线，再从汉堡交流道回台61线。那这个工程呢，预计在待会的6点结束，所以呢，再请大家6点前多多配合咯。市区道路状况提醒你，高雄市小港区大平路79号有事故发生，以及燕巢区的安北路213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在台北市的锦溪街新城街道宁夏路局部封围施工进行当中，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会持续到晚间的6点。以及呢，台北市现在是有活动交管的，管制路段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晚间的12点。以及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是施工的，会持续到晚间9点，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新北市的部分，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这边呢是有施工的哦。以及持续道路状况，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台北往三重方向中心北基前，还有这边啊，这边是钢筋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

来自顽童当中瘦子的个人作品《太阳》，时间来到下午的5:21。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北市市高往西重庆北路上方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呢，车流量的尾端大约落在永吉路，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在高雄市冈山区嘉兴路80-1号这边呢，也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请大家小心留意。那这边呢，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48.2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喽。但是呢，后方有回堵1公里的车潮。好的，一起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呢，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有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比较缓慢的情形，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一样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那一起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从竹北呢会开始拥塞，拥塞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约落在55左右。但是呢，如果您到了湖口服务区，要到湖口的话呢，这边车速会再降下来，不到40的状况，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喽。好的，我们来到南部的地方，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仁德系统会一路拥塞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都落在40左右。那在国道十号高雄路段呢，这边就相当的拥塞了，国十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落在25以下。以上几个地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相当拥塞的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咯。

这首歌曲来自芒果酱所演唱的《月亮》。这边提醒大家，屏东县屏东市在和生路二段跟二段的455巷口，这边的号志灯有故障情形，是闪灯状况。那这个路口呢，也是靠近附近的加油站，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这边排除好消息，台82线西向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的长型镰刀目前已经截获排除。接下来歌曲呢，来自恒温人员所演唱的《月牙》。

0: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现在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建制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往宜兰方向呢，车阵尾巴在雪隧的南下路口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进隧道的时候呢，速度有比较慢一点。啊，大概在中段的时候时速都就可以到60到70左右了，啊，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往台北方向呢，在雪隧后方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好，目前是北上是开始车多了哈，那进隧道的时速是30到40左右，隧道中段是50到60左右，那出口的地方是60到70。啊，请各位驾驶朋友，雪隧北上呢，它是一个爬坡的路段，那请各位驾驶一定要适当的加油门，好，加快车速，跟上前车，不要刻意的拉长车距啦。那另外也要呼吁一下，好，驾驶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要分心，不要光看那个3C的产品，也不要捡拾物品。好，啊，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下较高的专注，好，那可以确保一下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好，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宣导。
0: 好的，谢谢建制的提醒，
1: 啊，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那其他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160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前大约400公尺外侧路肩，这里啊有一到两只的鸭子在这边走动，所以请大家路过的时候多多留意了，这边呢，啊，应该是有两只鸭子在这边走来走去的，再请你留心国道1号北上160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前大约400公尺外侧路肩有一到两只鸭子在这边走动，再请你小心留意了。那在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是车多不好走，那以及在台88线东向10.4公里万大桥内侧车道，以及4.2公里凤山到大寮交流道内侧车道，还有在3.4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这三个路段呢都有一张黑色折叠椅掉落的情形，都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铁片也已经排除喽，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是来自卢可佩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月亮距离》。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

0: 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1: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波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这首歌曲来自洋葱跟狗博的合作，叫做《我甘愿重新爱过》。时间来到下午的5:45。好啦，又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间，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呢，要推荐的是近期的新歌。以及这个礼拜跟上周有开演唱会的歌手们。好啦，介绍歌曲前呢，先来说明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在台68线西向的 16.5 公里冲林前，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316.1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发生了4部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处理了。所以请大家如果行经国道一号南下316.1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发生了4部小客车的连环追撞事故，再请您小心留意。而在台65线南下2.3公里，过了新庄一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好啦，刚刚的歌曲呢，来自洋葱911的洋葱，以及美秀集团的狗博的梦幻联动。那这首歌的词是由他们两位一起来写的，那曲呢，则是由911的洋葱来作曲，很酷的跨界合作。接下来歌曲呢，是来自魏妙如的最新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我们没有以后》。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魏妙如最新的创作，词曲都是自己做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们没有以后》。时间来到下午的5:51，提醒你，台六六线东向18公里，平镇系统接过一北上的方向，匝道这边啊是有大型的黑色掉落物，再请您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七四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是拥塞不好走，以及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台北市市高往西，全线都是车多的情形，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再来是排除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原本呢是有事故发生，那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啊有回堵的1公里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接下来歌曲呢是在上周开完高雄的演唱会的卢广仲，那在台北场呢7月也要在北流登场咯。那这首歌曲也是专辑中的歌声《太阳与地球》。

0: 这首歌曲来自卢广仲《太阳与地球》，那这张专辑呢叫做《伤心早餐店》。时间来到下午的5:56喽。提醒你，台一线南下400公里，屏东县屏东市，也就是屏东大桥屏商校区前，路树发生倒塌消息，占用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内侧是可以通行的，还是要请您小心留意。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那最后一首推荐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一天一天》，也是他近期的新作品。那他呢，在今明两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啦。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1: 现在隔着一片海洋，分秒必争的讲电话。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 Selenia， 为你汇选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49.4公里三鹰前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国道八号西向4.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00公里，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大学屏商校区前路树倒塌消息，占用了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要请您小心注意，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潭子至潭子系统目前拥塞不好走。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西向7.1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

0: 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1: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0: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1: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0: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我想要一台车，可以带我上山下海。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陆波合唱团。
6: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他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他。
7: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4: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0: 一个你可以别笑。然后塞利刚刚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牙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牙，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一转眼就来到晚间的6:00。外头呢还是凉的，对，夏天来了，我们白天日照就是比较长，我觉得日照长一点感觉一天过得比较慢，比较长一些些，也比较有活力一点。但是啊，外头的气温也是相当的高，只有在南部地区有的地方呢是有大雷雨正在进行当中的，在中南部山区等等的。所以呢，如果你的所在地外面呢是艳阳高照，气温比较高的，如果有出门的朋友，再多多补水，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喽。那如果呢是下起大雨的朋友呢，也请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与前车拉长距离，也把你的车灯打开。好了，而且现在是晚餐时间，所以呢应该很多人会外出来用晚餐，路上车子应该会比较多一点点。那如果遇到车多路况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那如果在市区吃饭的朋友，一定呢在吃饭之前要把您的车子停放在正确的停车格以及停车位，千万不要违停的行为造成他人的困扰咯。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多多注意的是，在台北市目前绕境活动进行当中，行经路线

包含环河南路、西园路跟和平西路等等。那目前绕境队伍呢是在万大路跟举光路来休息，也请您如果有行经的话小心留意了。好的，那在台南市的中华西路观海桥北侧至永华路的南向，那这边呢是有拥塞情形，车速不到20公里，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以及永康区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上路段呢也是拥塞情形，时速大约是落在15左右。以及永康区的竹林街24巷到中正北路也是拥塞情形，时速不到10公里，相当的多人多车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台南市目前永康区这边好像蛮热闹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耐心咯，礼让彼此了。那在高雄市的部分，冈山区的嘉兴东路跟成功路有事故，还有在新兴区六合一路跟林森一路也是有事故发生，桥头区的新塘路19巷也有事故，还有在前进区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也都是有事故的，再请高雄市的朋友小心注意了。而在国道八号的西向4.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一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停放，以及国道三号南下49.4公里，三鹰前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而这边持续提醒你的是台一线南下400公里，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大学的屏商校区前路树倒塌消息，占用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目前呢只剩下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要请您如果行驶内车道的话要再小心留意了，那这边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1.8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外侧路肩，原本说这边呢有两只鸭鸭在这边走来走去的，再请大家，不对哦，它已经截获排除了，所以呢可以放心通行。以及台82线西向的11公里，铺子交流道路段外车道长行镰刀掉落的消息也已经排除。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咯，电话是0800-000-123 :†:► 1D3。好啦，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要送上的是来自旺福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夜市 Oh Yes。

0: 来自旺夫的歌声，这首歌曲夜市 Oh yes， 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朱聪明朱大哥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晚安，
1: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速公路啊，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型在南下，从过内湖交流道18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圆山23公里路段是呈现这个车多的。目前这个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要提醒南下的这个驾驶朋友，车型过内湖交流道要注意前方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大家行车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也是车型过了这个三重交流道，在淡水河桥面26公里到了圆山路段也是呈现这个车多的，现在行车速率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车行过三重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大家也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降速的，跟车行车要多提高警觉了。那在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西武高架南下，从这个堤顶交流道入口到了这个圆山路段，现在这个车行速度也是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车速比较缓慢，大家行车也多发挥耐心了。而另外车型过了这个环北之后，要往五股出口方向也有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现在往五股出口啊是有停等排队的一个情形，所以要提醒行驶高架要往五股出口方向驾驶朋友，大家还是要提早靠中间车道来行车。那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南下主要是安坑交流道到了综合出口方向，以及在土城交流道41公里开始往树林出口方向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也都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尤其要南下出树林的话，过了土城请大家也要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三鹰交流道到了树林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只维持在30公里，因为受到先前有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在这个三鹰树林路段的这个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也是消化当中的，还是要提醒车行北上过鹰歌系统接近三鹰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也是一个降速的情形，行车跟车也要注意前车的动态。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东向啊，车型大竹交流道到了机场系统路段是呈现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也是维持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从东向大竹交流道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另外在国道五号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北上雪山隧道入口路段一路到了这个平林出口，以及在石碇交流道往这个南港隧道入口路段是车多的一个情形，主要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北上车型接近石碇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前面车型速度开始降速下来了，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是国道一号车型在哪

下，陆竹交流道到了高雄科学园区这个路段，行车速率是维持在40公里的。另外是车型过了南下五甲要往高速公路出口方面，也是呈现车多的情况了。现在车型速度也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这两个路段行车，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在国道10号，目前双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端都是车多的情况，主要

0: 到十号往国道一号行出的时候啊，请大家在进出交流道一定要多提高警觉，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朱崇明朱大哥的提醒，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9，市区的道路状况也要请你留心喽。台北市的中少桥往三重车都不好走，请您保持好耐心。而在新生高架往北的方向，长安东路前中间车道掉落了一包垃圾，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薛怡丹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饭后点心》。

来自薛怡丹的歌声，这首歌曲《饭后点心》来自2022年倒叙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的6:23。

45.6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外线车道有胎屏散落，也请您小心留意。那目前呢，在台北市时序是有活动管制的，管制路段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会是持续到晚间的12点钟，以及在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施工当中。那这个施工呢，则是持续到晚间的9点钟。那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现在也是有施工进行。而在台一线啊，持续的提醒你，南下了400公里，屏东县屏东市的屏东大学屏商校区前，这边路树倒塌消息持续发生当中，占用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内侧道还是可以通行的，但还是要请您小心留意，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

好的，目前道路状况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13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个白色塑胶水桶，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340。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陶喆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你的歌》。那歌曲过后，一起收听6:30金广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30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为了配合政府稳定国内的物价政策，今年的六月，也就是接下来的六月，民生用户的这个天然气价格是不调整的，但是工业用户则是要调涨 5%， 而六月份的家庭用桶装瓦斯也动涨，下周的国内汽油跟柴油价格也持续动涨。今年1到4月，国道的 A1 烧交通事故有27件，造成30人死亡，其中因为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14人，占整体的事故比例约为50%。高工局就呼吁驾驶要牢记国道行驶的三不原则，确保行车安全。杨欣的报道。
2: 高工局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容错空间小，只要短暂分心或疲劳驾驶，车辆几秒内就可能前进数十到上百公尺，一旦前方突发减速，容易酿成追撞事故。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表示，常见的分心行为包括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晃神打瞌睡、捡食物品或是转头与乘客聊天等。
3: 那经我们统计，分心驾驶长期是国道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噪音之一。那经我们统计，一到四月份国道的 A1 事故总共有27件，那其中因为分心驾驶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总共有14件，造成了14人的死亡，占整体比例大概有到 52%。 因此针对日益增多因为恍神分心所造成的事故，那本局要在这里呼吁民众要牢记在行驶国道上的三不原则。
2: 高工局呼吁驾驶牢记国道行驶三不原则，包括不恍神分心，如果疲劳应该进服务区休息，不观看或是操作 3C 产品，导航应该事先设定完成，另外也不要在行车途中捡拾掉落物品，应该要等车辆停妥后再处理，避免因为分心导致事故发生，确保行车安全。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女厕所被人装设针孔，警方昨天在新北市的淡水区逮捕涉案的63岁的左姓男子到案，今天下午依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复讯后将左姓男子申请羁押禁见。苗栗警分局配合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查获了一处毒品的分装厂，现场起获大量的异托咪酯还有分装工具，全案依法移送这个苗栗地检署来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4: 苗栗警分局南苗派出所掌握情资，发现45岁罗姓男子涉嫌在苗栗市住处制造及分装新兴毒品伊托米酯，企图从中牟利。警方搜证完备后前往查缉，当场查获毒品分装场所。苗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贾立任说，
5: 现场查后第二级毒品伊托米酯471公克，混合液电子烟主机、磅秤、夹链袋、搅拌器、空烟弹、手机及手指虎等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苗栗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衍生毒驾等公共危险行为，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溯源断根工作，全力净化治安环境，也提醒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如有毒品相关问题，可拨打24小时免费毒品危害防治专线

0: 800-770-885。金广记者陈仁涵苗栗报道。
1: 竹联邦名人会的新庄分会，曹信芬会长成立了贩毒的群组，广邀旗下的小弟派送毒品，而且为了求自保，还将各式的枪支藏匿在私人的机车置物箱。案经新北警方的侦办，将曹信会长还有五名犯嫌来送办，目前有三名核心干部已经遭到羁押警戒。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某贩毒集团将据点设立在新庄某国际公司，再利用通讯软体成立贩毒群组，随后派遣俗称小蜜蜂的敢死部队前往外送毒品。案经专案小组跟监埋伏，第一时间逮捕黄姓、陈姓还有孤姓男子，搜出大量毒品，包含一托米纸烟弹44颗、咖啡包715包、凯他命49包、哈密瓜定9包。侦查队长黄文阳指出，进一步追查发现，这个贩毒集团是以竹联邦名人会新庄分会曹姓分会长为首，他和余姓副会长在社群软体创群组贩毒，再派无知手下轻送毒品给买家，且为了担心遭黑吃黑，曹姓犯嫌还将制式手枪改造长短手枪还有子弹放在重型机车当中，行径嚣张。
3: 经掌握相关事证后，查缉曹姓会长、余姓副会长等五名核心干部到案，全案将依毒品及枪炮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指挥侦办。
2: 据了解，该处作为贩毒掩护的国际公司，房屋所有权人已经换锁收回。林口警分局也呼吁，毒品害人不浅，警方将从源头彻底铲除毒品供应链，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的远景巡逻发现女子疑似吸食这个毒品，神情恍惚，立即上前盘查。后来经过检测确认，她确实持有毒品的烟弹，却按依法移送侦办。静杰的报道。
4: 29日傍晚，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远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桃园区中正路中正五街口，发现女子餐桌路旁精神状态异常，疑似吸食毒品，立刻上前关心并实施盘查，但见这名26岁林姓女子面对盘问无法正常应答，随即通报警网支援，后经检测犯嫌持有的电子烟加热器及烟弹呈现毒品阳性反应，确认她涉嫌吸食含伊托米酯成分毒品。桃园警分局埔子所副所长周祥瑞说，
5: 远警巡逻时发现女子疑似于路旁吸食毒品伊托米酯，立即进行盘查，经检测确认其持有毒品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警分局表示，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吸食后容易出现意识混乱、肢体失控情况，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造成公共安全风险。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各类毒品犯罪，维护治安和市民安居环境，同时呼吁少数民众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而台中市警察局则是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查获了一名失联移工涉嫌毒驾，经检方申请羁押获准，成为台中首件毒驾遭羁押的案件。陈韵涵的报道。
0: 台中市警察局表示，台中地检署5月27号召开打击毒驾研商会议，针对毒驾犯罪增订预防性羁押规定，并提出八大羁押样态，协助第一线员警在查缉毒驾案件时更明确掌握搜证重点、逮捕要件及申请羁押方向，提升案件侦办效能。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6: 清水分局日前查获一名失联逃逸移工，涉及骑乘失窃机车逆向行驶、拒检逃逸，身上查获安非他命，经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全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检方依法声押，为本市第一件毒驾后遭羁押案件。
0: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政署推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专案实施120小时以来，台中市已查获毒驾案件36件，以及各类毒品案件86件，展现警方毒驾零容忍的决心，全力守护市民生命及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台北市政府推动无烟城市，首阶段是择定在西门町商圈作为示范区，除了徒步区之外，捷运西门站的4号出口前近期也会纳入这个禁烟的范围，6月1号起违规吸烟将处新台币2000元到1万元的罚锾。有一名黄姓男子一口气要买新台币4万元的 Apple 点数卡，引起这个超商店员的怀疑，通报彰化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协

0: 住，原来男子掉进了这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黄俊伟的报道。
1: 大竹派出所巡逻警员曾义瑞、李金廷接获超商店员通报，有民众疑似遭受诈骗，要购买大量 Apple 点数卡，店员因此借故拖延账款贩售。大竹所杨子彪副所长表示，民警耐心关怀了解情况，说明这类的手法是常见的假交友诈骗，成功劝阻他购买点数卡。
2: 民众称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女网友，对方以交往见面为由，过程中诈骗集团在假冒客服人员，谎称因操作错误导致账户遭冻结，需购买点数进行解锁处理，企图进一步榨取财物。
1: 彰化警分局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感情建立信任之后，在各种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卡，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交友对象的金钱请求。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花莲县动植物防疫所昨天接获民众通报，吉安乡的南滨路北上的车道有死亡的果子狸，疑似遭到路杀。人员透过照片辨识，发现是珍贵稀有的二级保育类动物，这个是麝香猫。经过兽医初步的检查，推测麝香猫是遭犬只攻击死亡。由于麝香猫主要栖息在低海拔的山区，但却罕见出现在这个临近海边人多车多的南滨地区。防疫所将厘清是否因为感染狂犬病造成行为异常。不绝育可能会挨罚，台南市六月起推动犬猫的绝育补助，守护毛孩健康，也减少流浪更安心。魏基尼的报道。
3: 为提升动物福祉并减少流浪动物问题，台南市政府动物防疫保护处今年六月起要办理犬猫绝育补助，鼓励饲主为家中的犬猫适时完成绝育。郑勤芳组长说，
4: 主要的内容是手术的部分，还有就是免费虫灯跟狂犬病预防注射。然后我们补助的对象是涉及台南市市民，而且他的犬猫必须是混种犬，品种犬是不补助的。然后补助的内容的部分的话，公犬一只是1000块，母犬一只是2000块，那公猫一只是600块，母猫一只是1500。然后今年从6月份开始，那我们预计是到11月10号截止。
3: 依据统计，112年到114年间，台南市已经有23位饲主因为没有依规定为犬猫办理绝育或繁殖，遭到裁罚。动保处也指出，犬猫经过专业兽医评估之后进行绝育，通常可以降低生殖系统疾病的风险，同时也能减少发情期间出现的嚎叫攻击或走失等行为问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受到台风强密的影响，台湾虎航今天宣布，明天往返冲绳的航班是提前起飞，要提醒旅客留意航班动态。2026的第二届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6月19到21号在来义高中盛大登场，县长周春米就勉励所有参赛的选手全力以赴。宋林的报道。
5: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每2年举办一次，为了让县内优秀选手在正式赛事之前有更完善的竞技平台与训练机会，所以屏东县政府举办第二届原住民族运动会，提供原乡族人们彼此切磋交流的舞台。县长周春敏说，
6: 我们当然要挑选更好的优秀的选手，有这样的平台之前，我们要更艰深的这个精进的一个训练。我想人民在艺术部分，在运动部分，永远都是在我们台湾的最前面。
5: 屏东县原住民族的人口数是全国第4多，为了展现县内族人运动风华，今年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赛事总共规划了17项的竞赛种类，有传统拔河、传统射箭等原住民特色的运动。周春米期待能够展现原住民族多元的运动能量，也鼓励大家在赛场上争取佳绩，突破自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中华邮政鼓励民众使用自助寄件服务，即日起到12月31号，透过 Easy Pass 预填资料，并选择 i 邮箱来收件，或者是在 i 邮箱寄件时采箱到箱服务，由收件人到指定的 i 邮箱取件，就可以享有这个38元的寄件。

0: 邮会。杨欣的报道。
1: 中华邮政公司推动邮政数位转型，推广 EasyPOS 邮寄便会员寄件服务。EasyPOS 邮寄便整合国内与国际寄件以及上门收件等功能，民众可以透过网页预先输入收寄件资料，减少现场书写时间。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 ，iE邮 箱具备24小时全年无休的自助寄取件特性，民众可以将临近或常用的 iE邮 箱作为住家、公司以外的第二个收件地址，弹性安排取件时间。
2: 邮政公司也推展iE邮 箱的一个措施服务，我们在今天推展了一个iE邮 箱巷道箱38元的优惠措施，那各位可以利用iE邮 箱来寄件取件，尤其在这次我们的iE邮 箱寄件跟取件的一个措施的下，仅以38元的优惠措施，让民众能够体验到iE邮 箱的便利。
1: 另外，蔡文庆表示，中华邮政目前已经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民众在电商平台购物后也能选择在iE邮 箱取货，未来也将持续拓展与国内大型电商合作，预估可以增加约180万元业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明天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要留心潮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跟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茄子蛋的歌声，这款自作多情。时间来到晚间的6:53。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入口有散落物在加速车道这边，再请您小心闪避了。还有在台86线西向靠近大潭出口前，一只中型的黑色狗狗在路肩逆向跑的当中，再请您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03.2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还有在高雄市苓雅区新中一路跟林森二路有事故，以及建国一路75巷35-1号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持续的道路状况，台一线南下399公里，屏东大学的屏商校区前发生路树倒塌消息，占据2个车道跟1个机车慢车道。那内侧车道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还是要请你多多注意，小心安全了。那预计排除的时间会在晚间的9:30。

补充一个消息，是台北市的忠孝桥街环快引道这边有事故发生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目前呢，车流量的尾端大约落在新北端。好的，那这边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目前有举办赤身躁动音乐节活动，那目前呢，远景都在附近交通疏导当中，包含了丰北街、文昌街、文贤街、三丰路等，那这边呢再请大家多多配合现场的指挥。那办在的地点是台中市丰原体育场，也请大家如果要前来的话，可以多加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9:40咯。好啦，撒蘭雅要来跟大家说拜拜啦，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撒蘭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晚上呢，天气好的地方可以出门走走，感觉还不错，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明天也一路顺心。那如果是下着大雨的地方呢，也没关系，可以待在家里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吃个晚餐，看看电视，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那我们明天再见，晚安咯。

中上晚上七点钟，我是钱明喜 Jocelyn。 城市如此寂寞，转开电台收听景广，陪您完整心中那块美丽拼图。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中正路口有散落物在加速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03.2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33.4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一个白色塑胶水桶。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靠近大潭出口前，一只中型的黑色狗狗在路间逆向跑当中。以上路况由撒蘭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

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6，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5月30号礼拜六。好，很快的哈，这个时间已经五月要结束了，好，这个礼拜是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啦，诶，今年默默的也过了一半了，对不对？好啦，那这两天的天气呢，其实感受上来说啦，真的是比前几天来的舒服多了，因为昨天呢有下了雨，诶，从昨天前天晚上开始下雨，然后呢一路下到昨天的早上，那今天呢还是零零星星有些地方是有下雨的，那我就觉得呢，诶，感受上来说就比前几天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炎热，然后呢也没有风的状况呢来的好多了。今天其实带小朋友出门呢，诶，天气还是热啦，只是呢，诶，感受上来说呢，有风吹过来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种救赎的感觉。好啦，那今天呢，其实各地其实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呢也都有来到29到32度，其他地方呢普遍都有来到32到34度哦。那今天的最高温出现在台南的预警35.1度。好啦，这个最高温呢，从最高温看就知道说，哦，这个温度呢这几天确实友善了一些些，可是还是破了30几度哦。那在前几天呢，诶，这个最高温是不是都有来到38、39度？好啦，毕竟呢这个已经立夏过后了齁，虽然呢大家都说这个端午节过后呢这个才是真正的夏天，可是齁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呢热得比较早齁，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啦，出门在外齁有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做好防晒工作齁，因为呢其实各地的这个紫外线呢依然都是蛮

强的哦。好，那在这个现在晚上7点多了哈，要来提醒大家啦。目前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雨正在下的哈，在稍早大概快6点左右呢，中央气象署又来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哈，在下午的5点55分发布的，说到了因为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呢，在今天屏东县的山区还有局部大雨跟这个豪雨发生。那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云林跟南投的山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也麻烦大家，然后这个雨在下的时候呢，都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路况。那如果您是行经山区的朋友呢，也要来帮我们慎防一下这个塌方啦、落石啊，或者是溪水暴涨。好啦，那是不是还有这个台风生成了，对不对？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啦，但是呢这个详细的天气状况呢，在待会晚上7点30分左右呢，也会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来了解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先来关心路况消息。来看到在国道上面，说国道3号的北上103.2公里过了加东外线车道是有大胎皮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通知了哈，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这个国道1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南下的高雄中正入口这个地方，先前是有散路物在加速车道，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好，再来看到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说目前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行驶到台15线来做避开。而在台64线的东向24公里，在中和出口匝道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这个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再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哦，其实今天的路况看起来都很不错哈，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目前车速都可以维持在60到80，而在南下南港到平林路段也是维持在60到80。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北部地区目前都很顺畅，中部地区也是，在南部地区也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哈，维持在30公里，其余的路段呢都很顺畅，好走。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7点13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寒光《金色的梦》。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寒光《金色的梦》，时间晚上的7:17。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市区的道路消息，目前说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在77号到206号这个地方，目前呢是有施工进行的哦，是从每天早上的9:30一直进行到晚上的9:00。那这个时程呢，会从5月28号就开始了，一路到6月19号。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绕境活动呢，好，行经的路段包含了环河南路以及这个西园路、和平西路等路段哈。那后续呢，听众朋友们有更新说，目前队伍是在蒙甲大道跟康定路口这个地方，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说在这个忠孝桥要接环快引道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目前呢尾端车流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了新北端哈，麻烦大家再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经过的时候小心来做通行。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要右转环快这个地方呢，连带也影响到了哈，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树林区，说在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这个地方呢，在晚一点的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有施工要来进行，好吗？

麻烦大家经过小心。而在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进行的，预计呢会一直持续到6月10号。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郑平的歌声，无人听的歌。时间来到暗时的7:24。好，来，在这个路况消息呢，台北市的排除消息是说，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好，先前在这个忠孝桥要接环快引道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在后续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呢，好，先前比较回堵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给它疏解一下，好，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再来是在台86线的东向8公里这个地方，仁德系统路段，然后说有三角锥掉在这里，目前呢是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喽。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的歌声。台北纽约时间来到晚上的7:29。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风还是吹着偏的微弱的东北风为主，在清晨的时候，南部地区可能会有些零星打来这里的机会。到白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

0: 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山区部的部分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前往中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要留意这个天气上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高温大概在29到32度，在中南部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4度。那其中在南部内陆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明天各地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明天东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台南、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的沿海，还有澎湖、绿岛、兰屿，局部观光地区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另外，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可能会有长浪的发生。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果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冯心宇的歌声 Proud of You， 时间晚上的7:41。好啦，最近呢是不是也开始进入了毕业季，对不对？好，就有听众朋友呢提醒了我这件事情后，也希望呢用这一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毕业生。好啦，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说从大专院校的毕业典礼呢通常应该是集中在目前就是5月底然后到6月中旬这个时候，然后有些国中小呢是在6月中才会来举办毕业典礼，所以呢一直从5月底开始一直到6月结束都是毕业的季节。好啦，所以呢这半个小时呢也来帮大家准备一些这个跟毕业有关的祝福歌曲送给所有的毕业生了。好，那听歌之前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啦。先来看到在国道1号说北上166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啊，说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了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台61线说北上的80公里在山美平交匝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路的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当中，而在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说有三角锥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喽。好，再来看到在高雄市的路况消息后，说在左营区的华夏路1102号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而在新兴区的中山二路跟青年一路口这里也有事故传进来，而在七贤一路跟和平一路呢同样有事故传进来，好，麻烦大家经过事故点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啦啦啦啦。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9报，尽管听到的是蔡佩萱的歌声。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佩萱的歌声《青春有你》，时间来到晚上7:47。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王建志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建志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往宜兰方向呢，交通都疏解了哈，时速平均都可以达到80到90左右。
0: 是。
1: 那北上的地方在雪隧里面呢，时速大概是70到80。那还是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北上雪隧呢是一个爬坡的状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适当的加快您的车速，跟上前车，不要刻意拉长车距。啊，另外还要再呼吁一下，明天礼拜天哈，下午3点到晚上8点有高层在管制。
0: 是。
1: 那各位驾驶朋友可以在出门前呢，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的 APP， 好、哦，它上面有一些行车的预测功能啊，可以妥善的规划行程跟查询一下即时路况，可以做弹性调整一些行车的时间跟路线。那如果有拥塞的时候呢，也要稍微耐心驾驶，全程要保持一下专注，好、哦，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跟违规行驶没有开放的路肩。好，也不要疲劳驾驶。好，那如果明天呢有下雨的情形呢，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保持一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维持那个国道行车安全跟顺畅。以上是目前国道这边的路况跟宣导。
0: 好，谢谢建志的提醒了，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53，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宗奇大哥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恢复顺畅，但是有部分零星路段的车辆还是比较偏多的。那以北部地区来讲，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到汐止站区这个路段，还有圆山台北这两个路段还是明显车多。再往前的话，平镇系统出口前的话呢，也是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外侧车道会比较明显。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竹北不好意思，在竹北出口前的话也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过了竹北之后渐渐就会恢复顺畅。但是在往前的话，在台北圆山路段也是车多，还有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国道二号的

0: 份呢，在东向的机场系统的路段呢，也是稍微有点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安坑综合路段也是明显车多的哦，所以这个地方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五号的话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哈。中部地区各路段目前车速都是良好的情形。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呢都已经恢复顺畅。那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呢，在向着10.5公里这个地方呢有一起事故。目前看起来呢是还没有影响到车流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在西向的10公里这个地方，10.5的地方要稍微留意的。再往前的话，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车速在40到60之间了哈，那其余路段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奇大哥，辛苦了，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56。好，刚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风筝》，好，是我那个年代，应该说我在高中毕业那一年的这个毕业歌曲。好，这一首歌曲呢是2012年的这个毕业歌曲，它呢是由15所哈，全台15所，这个高中和不同的高中呢，53位学生所共同创作。

好啦，接下来呢，八连对时之前我们刚才听到的都是比较这个带有情感的毕业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呢，比较动感，比较青春的感觉，来自四个朋友，因为有你。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李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在丰原到台中系统交流道路段路间呢，机车误闯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0.6公里，在过了这个燕巢外线车道呢，说有帆布掉在这里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北上80公里，在美山平交的匝道前呢，外线车道哈说有散路的状况已经通知。再来台66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大家哈帮我们来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九 M 八八的歌声，足久无见，时间来到暗时八点零八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你的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哦，说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路段是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这个路段哈，时间会一直到凌晨的零点钟，所以也麻烦大家哈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在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施工进行当中哈，那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说在淡水区这个中正路二段往一段方向跟沙仑路口这边，说绿灯号志太短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

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中坜区，说在九合一街35号以及延平路535号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延平路立体停车场哈，目前是已经满场了，而且呢周边车子很多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然后呢记得哈在排队的时候一定要这个保持行车耐心之外呢，也要维持好秩序啦。不要插队哈。

来看到在高雄市的路况，好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花下路102号这边呢，1102号哈，这里呢是有事故传进来，然后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排除的消息是在台64线的东向24公里，在中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呢，是先前有散路物状况，好，已经接货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8:11，听到的是黄义儒的歌声《斗阵》。

奥莱排除消息一是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0.6公里，先前在过了燕巢外侧车道是有帆布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1公里大湾到永康交流道，先前说有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呢也接获排除。好啦，那目前呢来看到这个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其实呢各路段北中南看起来都很好行进，只有在国道十号的西行和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可是还是可以维持在50公里以上。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16。好，接下来这一则新闻消息呢，要来提供给大家了哈，因为呢，这个新制啊，就要从明天开始实施啦。好，这个呢就是有关于高龄这个换照新制呢，从5月31号开始上路那交通部呢已经修订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的规定，从5月31号这个115年的5月31号开始呢，来实施高龄换照新制。那这新制的重点有哪些呢？就是将这个第一个就是将高龄驾驶者呢，这个定期换照的年龄啊，从75岁修正是70岁。并且呢会来采分龄关怀方案哦，那也明定普通驾照呢有效期限是从年满70岁为止。那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呢，经过这个体格检查合格，并且完成道路安全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换发有效的这个期间呢，就会年满至75岁的驾照。好，那如果呢你是年满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就需要另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呢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那其后呢就是每3年换发一次。好，那高工局呢也结合了这个各地方政府跟行政单位里面的这个活动中心乐龄中心作为这个讲习的处所，同时呢也有媒合一些这个卫生医疗机构这个规划一站式的服务。好啦，主要呢就是让这一些长辈的驾驶人呢可以更就近更方便的来去更换驾照了。那高工局也表示啦，这个高龄换照的新制呢是以关怀长辈交通安全为前提适用的对象呢就包含了满70岁，也就是呢民国45年5月31号之后出生的民众。以及呢是年满70岁未满75岁，也就是在民国45年的5月31号到民国40年的5月30号出生的民众还有是这个满75岁，也就是在民国40年的5月31号之前出生的民众。好，那高工局也表示这一次的这个新制呢实施将会有128万人士。

用，这这个长辈年满70岁之后呢，就需要体检通过并且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就可以换照使用到75岁。那如果你

好，那公务局也说明哈，那这一次呢，这个新制啊，也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哈。除了监理机关每天定时定点开课之外呢，也会媒合地方政府哈多处的关怀据点，以及这个外部的单位来进行协办，会安排375处的讲习场所，培训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哈。那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就包含了各监理所。站啊，还有这个家训班吼，或者是区公所、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等的这一些场域，就提供给这一些这个高龄驾驶人们呢，有更友善的换照服务哦。那另外呢，在高龄的换照讲习课程，总计呢是2个小时，要分成2堂来实施，那每堂呢会是50分钟。那这讲习的内容呢，主要会来着重在现行重点的一些道安政策啊，还有法规的宣导，以及驾驶新知，并且会辅以这个实际的案例，还有分析呢，跟长辈们来做互动跟讨论哈。另外呢，第二堂是这个讲者会以长辈来跟长辈来做互动操作危险感知的模拟情境为主哈。那这个用意呢，就是主要用来提升用路安全的这个观念还有技能。好，那公路局也强调哈，如果呢家中的这个长辈呢有收到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去前往这个监理所来进行换照就可以了。那在高龄换照的新制呢，相关的资讯呢也都已经陆续公布了哈，民众呢可以到这个交通部的公路局官网，或者是各地的监理所的网站来去做查询相关换证的流程，还有办理方式。以及注意事项。好啦，这个呢就是从明天开始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就提供给大家喽。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予你飞。

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91的洋葱，还有美秀集团的勾波所合作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

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排除的消息来提醒，在国道十号的西行10.6公里，在过了燕巢的外线车道呢，先前帆布掉落状况已经通知排除了。而在台86线的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三角锥掉落状况呢，同样接获排除。

然后那后续呢，没有其他新进的道路状况，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你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时间来到暗时的8:37，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作品《1945》。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是写到了在1945年的高雄大空袭的这个时空背景。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90公里，在王田之前的外侧路肩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哈，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国道二号有事故传进来哈，说在东向的9.8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呢，说有一台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经过这个路段请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新竹县新浦镇115线到往南的20.5公里中间车道这边，说有一只黑色狗狗误闯，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啦。那呢，因为它是黑色的狗狗嘛，再加上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更加的不好辨识了哈。所以呢，也请大家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

在这个讲完这个开大灯的提醒之后呢，国道二号的东向9.8公里这一起事故排除了，说在过了机场系统外线车道，大货车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4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音乐的歌声挥之不去。时间来到晚上的8:44。好了，有新进的路况哦，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公里的王田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号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而在这个台南市的安南区，新进路况说在北外环道路往南，在长河路前呢，外线车道这个告示牌啊是有倾斜的状况，好，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接着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帮我们改道至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日号平交路口路段

竹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咯。好，再来是施工的预告消息。好，来看到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说在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呢，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这个施工的人员安全。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是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双向33号登杆到中央北路二段的257这个地方，在6月1号吼，就是再过2天啦吼，这个施工的消息是从6月1号才开始，一直到6月3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吼，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啦，有没有给它打开吼，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哦，时间也不早了，所以呢赶快打开车头大灯好，因为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说在凤平二路跟江山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702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诶，好，有听到的我们呼唤的话呢，赶快把车灯打开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47，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咯。好，来，明天要去哪里呢？明天呢，我们在这个前半个小时啦，跟中央气象署连线的时候呢，也有提醒到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其实看起来普遍都还不错啦。只是呢，这个在白天的时候，上午各地其实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在中午过后呢，比较会有这个天气上面的变化，比较有下雨的可能啦。好，那这雨势呢，明天中午过后的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中南部的山区，所以如果你不是在中南部的话呢，明天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阳光的，可是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啦。好，那这个一文方向盘呢，明天可以带大家去哪里玩呢？我们来去芙蓉。然后讲到芙蓉呢，大家就会想到海边嘛，没错，这个夏日最热闹的大型海边的沙雕展览又来啦。2026的这个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就是在昨天5月29就盛大开幕了，今年迈入了第19年，持续以这个比较国际级的规格呢来打造具代表性的这个观光盛事。好啦，有没有这个是环球影迷的人呢？因为呢本届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好，那今年呢邀请了超过15位的国内外沙雕艺术家来联合创作，那展出超过了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总共里面有这个包含了侏罗纪啦、回到未来啦、大白鲨 ET， 好，还有这个史瑞克啊、功夫熊猫，还有这个马达加斯加、宝贝老板等等的哦。好，这些国际 IP 呢，有些是你我小时候看过的，那有些呢是跨世代吼，一直到现在的小朋友呢都还在看的这一些这个影剧们吼，所以呢相信啊，这个去到现场呢，如果你是不管是大小孩还是小朋友啦，都可以有非常多的共鸣。好，那昨天开幕嘛，那今天

已经过了吼，所以明天还有一天，他从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个期间呢，是加码突威出了。如果你是12岁以下的孩童，佩戴主题 IP 的配件吼，在中午12点之前呢，就可以享免费入园。

然后那今年呢，除了这个精彩的沙雕作品之外呢，包含了这个展场的亮点啦，就是刚才有讲到这个史瑞克里面的经典场景，远的要命王国的城堡为主题，今年的主雕，再来呢还有搭配史瑞克啦，还有这个菲欧娜公主啊等等的这一些经典的角色现身，还有其他的包含了这个侏罗纪公园啦、大白鲨啊，还有刚刚讲到这个功夫熊猫啊等等的这一些 IP。然后那除了这些精彩的沙雕作品之外呢，今年芙蓉的沙雕季呢也规划了一系列的夏日限定主题活动，打造了这个周周有亮点的热闹氛围。好，期间呢，这个持续最长的呢，应该说这个入门门槛呢，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就是学生日，这个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30号的期间呢，每周三是推出了学生日，如果你是国小学生，持100分的考卷，你有考100分，这个刚好嘛，接下来呢快要期末考了，大家可以稍微努力一下，然后如果呢你有考100分，拿着这个100分的考卷呢，国小学生，是国小学生，你就可以享本人免费入场，那如果是同行的话呢，同样享其他的优惠票价。好，那当然啦，还有其他的这一些这个系列的活动，因为刚才有说嘛，周周有亮点，所以呢不仅有刚才讲到这个学生日，还有其他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2026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官网来去做查询啦。好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听完之后觉得好像明天可以来安排一下，去个芙蓉的沙滩，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几件事情啦，不止一件，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一定要多喝水，多多的补充水分，再来呢防晒工作要做好，因为有些人呢可能去到海边就会想说那我就穿着清凉一些，或者是就穿着泳衣去啊，结果呢防晒没有给他带好，或者是说呢可能这个防晒没有擦啊，或者是防晒外套啊帽子啊没有戴齐全就有可能会晒伤，因为呢明天呢，这个紫外线呢依旧是比较容易达到过量等级的，所以也麻烦大家这个户外活动呢防晒给他做好了好吗？

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哈。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19.5 公里，说过了 T 顶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陶喆《流沙》。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0: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1: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0: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19.5公里的西武过了堤顶，内线车道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活动交通管制持续的是在桃园街宝庆路到长沙街，会直到凌晨的0点钟，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新店区，说在祥和路往南在安民街133巷的路之前，外线车道两台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的9: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汪若琳的歌声 Lemon Tree。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在南下 19.5 公里，在西武过了堤顶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咯。然后再来是台61线的北上80公里，在美山平交匝道之前外线车道呢有散路物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这个状况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通行。而在台66线的东向18公里啊，在这个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北匝道这个地方呢，说有黑色大型掉路的状况也没有看见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市区的道路消息齁，是先来看到是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道粉寮路这个地方齁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6月10号齁，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再来呢是在这个施工的预告消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呢，说在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施工要来进行，也请您经过小心。而在

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吼，说这个机车道这个地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有施工要来进行。接着是市区的道路消息，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祥和路往南，在安民街133巷之前，外线车道有2台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喽。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11分，吼，应该有些人就听出了，怎么心灵的鼻子？这个鼻音听起来好像有点重啊。没错哈，夏天的这个在我身上的冷气病又来了，就是身体觉得好热，所以呢就想要开冷气。可是呢，这个冷气一开下去呢，我的鼻子就受不了了。好啦，这个有一好没两好哈，可是呢，真的。天气好热，冷气也是好重要，还是得开啦。好啦，听到这个歌曲就来自张惠仪，淡啊淡。

听到这首歌曲，先来做江惠仪的歌声。等啊等，时间来到暗时的9:14。好，来有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市区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哈，在过了复兴南路中间车道，说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呢，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永吉路这个地方，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的高架南下19.5公里

在这个过了堤顶内线车道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接获排除。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15。好啦，要来提醒大家齁，因为今天呢我是开车来电台的，所以呢就有自己开了一长段的国道，就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在路上呢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这个你会看到前车或者是周边的车辆呢，可能会有一台特别的怎么歪七扭八，一下子呢可能偏，然后偏左又偏右啊，然后呢又突然急拉回来到中间，然后你我自己呢看到的就是我开到他旁边，想说，哎，赶快赶快，我刚好前面有一个空位，就是呢，赶快往前，离他远一点。经过，开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哎，这一名驾驶呢，这个身体好像有一点低，然后这个手啊，好像在不知道掏什么东西，可能是在不知道在捡什么，这个掉在地板上的东西。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像这种捡东西呢偶尔还是会出现，那也很常呢在路况上面呢会看到说这个有驾驶朋友分心在滑手机，或者是现在这个时间晚上9点多了，有些这个驾驶朋友呢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都会有一种疲劳驾驶的感觉，对不对？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累了的话，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啦。好，那在行驶国道上面呢，也要请大家，不只是国道，就是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请大家三不原则帮我们把握好，就是不晃神分心，不观看3C， 还有不捡拿这个物品。好，那尤其呢是在高速公路行驶上面要尤其注意，因为呢这个车速都会比较快，容错的空间就比较小啦，一旦分心或者是疲劳驾驶呢，即使是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后，车辆呢都会继续往前，可能行驶个数十或数百公尺，那前方呢如果车辆临时突发状况啦，或者是有减速的话，往往都很难去及时的反应，比较容易会引发追撞的事故哦。好，那也经统计啦，在这个国道上面的这个事故，从今年的1月到4月呢，国道的 A1 事故总计27件，总共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那其中呢分心驾驶就是导致死亡人数高达了14人，占整体的这个事故比例的50%。好，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分心驾驶呢通常常见的样态有在刚才讲到的行车过程当中，可能在滑手机啦，设定导航啦，看影片啦，或者是晃神打瞌睡，或者是疲劳驾驶拿取捡取这个掉在地板上的东西，或者是这个手套箱里面的东西等等之类的，或者是呢我想说这个乘客呢比较热烈的交谈啊，或者是转头跟他们讲一些话的时候，都是分心的样态哦。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吼，谨记三不原则啦。第一个就是不晃神分心吼，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那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吼，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服务区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吼，喝个饮料啦，洗把脸提提神，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再来第二点呢，就是不观看3C。

好，在行程之前呢，也请大家都先设定好你的导航啦，因为有些人呢就会想说，哎，那我就这个可能停等红灯的时候啦，来边设定啦，哎，这件事情也蛮危险的，停等红灯的时候，虽然说你停在那边没事做，可是呢，还是要请大家这个你的注意力呢，还是要放在车况上面，虽然你停在原地，可是

手机吼。再来第三个就是不捡这个不拿捡物品，在这个车内的物品呢都应该要先备妥哈，固定。那如果东西掉了呢，哈，也千万不要在行驶当中来去做捡拾，应该哈要在这个安全的地方，比如说你真的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啦，哈，或者是说呢停在这个服务区的时候，稍加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捡才会比较安全呢。好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行驶在路上，好，请大家真的都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好，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芒果酱的作品《甘木狼爱我》。时间来到暗时的9:25。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是在国道3号的新进路况，好说在南下113公里，在西滨之前中内线车道跟路肩这里发生了总共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了，可是还是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因为它是在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路肩，所以也就是说现场只剩下一线车道的外线车道可以来做行驶，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国道3号的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啊，说好多的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提醒大家，说在高原之前的路肩

更正齁，在中间车道是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哦，逆向误闯哦，所以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帮我们多加留意，然后呢记得离他远一点好不好，那我们也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咯。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排除消息，南下的19.5公里，哈，在过了堤顶的内线车道，先前呢是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后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27，听到这首歌曲《Sweet Love》。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夏天脚步接近，正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机。为此，桃园市政府特别推出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内容横跨山河及海滨，力邀国人一游，创造夏日美好回忆。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夏桃园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千古石沪和藻礁导览，更推出山海大三元挑战。他说，桃园珍珠海岸拥有被誉为台版撒哈拉的草踏沙丘带，今年规划游程包括许厝港湿地珍稀鸟类生态、岁月静好客庄、范江老屋群、纯白美学建筑、永安海螺文化体验馆以及历史悠久的甘泉寺，且只要799元起，就有专业导览人员陪同深度畅游，力邀大家前往感受桃园珍珠海岸的无穷魅力。
4: 珍珠海岸是我们桃园从北的竹围渔港到南边的永安渔港串起来一连串非常非常多的景点，包括沙丘，包括石

0: 布啊等等哈、啊，所以非常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那么我们今天端出来的这七个套装行程呢，已经帮我们的游客们串好了，看你喜欢哪一种内容的这种行程，我们七个行程里面都有。
1: 张善政市长指出，桃园珍珠海岸沿线景点极具特色，不仅永安和竹围渔港周边环境日趋完善，更有造型亮眼的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结合在地海鲜美食和海岸景观，呈现滨海旅游全新风貌。他说，本次推出的桃园珍珠海岸好礼套票，整合观光景点、店家和休闲活动体验，民众无需自行收集庞杂资讯，即可轻松感受在地自然景观、产业特色和文化底蕴，盼望借此翻转外界对桃园观光旅游资源的刻板印象。
0: 过去人家曾经批评桃园最不好玩，但是现在如果你到珍珠海岸体会一下，你可以发现说已经完全不一样。珍珠海岸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里面最具多样风味的一个海岸。如果全家来走一走，绝对不虚此行。
1: 知名人文旅游作家刘克湘表示，桃园珍珠海岸具有高度多样性的自然地景，涵盖藻礁、石沪、沙丘和湿地，是台湾少见兼具生态和产业脉络的海岸线。他分享近期曾以步行和自行车骑行的低碳旅游心得，建议民众可以安排两天一夜行程，从新屋、伦平等节点出发走向海岸，非常适合亲子和深度旅游族体验。
2: 我最近去珍珠海岸都是用减碳旅行的方式，带二三十个人，也欢迎大家用这种方式来认识桃园这个海岸啊。因为这个海岸的为什么叫珍珠海岸？因为它非常的多样性，它有藻礁、有石沪、有沙丘、有渔港，那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地方海岸有这么样多样的丰富性。
1: 刘克湘表示，民众可善用台铁、高铁和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低碳方式亲近桃园的珍珠海岸，或透过自行车沿绿色隧道和滨海路线畅游。此外，他对年轻世代投入观光产业推广，为沿海相关资源挹注创意极为赞赏，盼望旅游业者和在地团队携手将珍珠海岸推广为新兴的旅游亮点，以及全台滨海观光的重要拼图。
2: 用搭火车高铁、客运抵达珍珠海岸，然后再进行走路或骑单车，那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旅游。而且如果可以的话，甚至从新屋这样子，或者从伦平文化园区慢慢走到海边，哇，那样子的旅行又会更加认识整个桃园，整个的那个从皮塘到海岸，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1: 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长陈金芳表示，本次推出的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除了延续去年的经典行程，更有横跨山河海多元地景的山海大三元挑战，包括后溪湖独木舟骑行40公里海岸线，以及五九桶山远眺海景、飞机起降和大王连乘坐特色项目，结合低碳生态和在地体验，并以亲民价格让民众在山海间疗愈身心灵，且只要报名就有机会获得舒华乐淘淘行李箱旅游好礼包。相关主题游程报名和好礼套票即日开放报名购买，详情可参看桃园市观光导览网。以上台湾走透透是由新竹分台记者庆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4: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3: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3: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晚上9:4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还是会寂寞。好啦，歌曲冲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您哈。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呢，要持续提醒您哈，这个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在这里有一台自小客车是逆向误闯的状况，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113公里，在西滨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还有路肩这里，总共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通知了，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好，北上的281.6公里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台86线的排除消息，在东向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三角锥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的9:42。

来自宇宙人的作品《蓝色的你》，时间晚上的9:46。好，来路况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71公里到72公里之间。好，先前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113公里，在西滨前中内线车道跟路肩这里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1号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73.4公里的高架杨梅端之前呢，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81.6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台66线双向0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逐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目前的活动交通管制，是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这个路段会一直到凌晨0:00。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三重区这个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经过小心。而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这边，也是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施工进行，请经过留意。而在新北市的林口区正在进行的这个施工是在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粉寮路这个地方有施工进行，预计会一直到6月10号，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做留意了。好，再来是市区的排除消息，是在台北市的绕境活动呢，先前在这个黄河南路、西园路、和平西路等路段进行的绕境活动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刘荣嘉跟李玖哲的歌声《美好的一天》。

晚上的9:5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刘荣嘉跟李玖哲的歌声《美好的一天》。好啦，今天也快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今天呢也是个美好的一天啦。好，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哈，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双向三重段这个地方，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啦，再来好，这个天气状况也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了哈。明天呢，整个环境东方东场呢是东北风，所以呢在清晨的时候啊，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阵雨哈。那到了上午之后呢，其实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是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哈要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的这个雨势哦，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在中午过后呢，要前往中南部地区来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了。那温度方面也要请大家留意哦，因为明天呢依旧是好热，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高温依旧是来到了29到32度，中南部地区普遍都会来到32到34度，而在南部地区和内陆的这个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哦，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当然啦，明天如果您是要开车出游，或者是说呢您是要进行户外活动、户外工作的朋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了。好啦，那另外呢在风力的部分呢，因为呢明天东北风依旧是比较强的，所以呢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的沿海空旷地区，都可能会来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发生。那呢也伴随着台风北上。

0: 天呢，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的沿海，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所以如果有进行沿海活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那刚才也有说到台风嘛，就是第六号的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好啦，它呢在今天下午2点钟的位置呢，大约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000公里的海面上吼。那未来呢是往这个西北转北北西，朝琉球的南方海面来进行。那强度呢会持续的增强吼，预测从这个琉球附近的海面北上之后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一带来前进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呢，看起来啦，影响到台湾的这个几率不大齁，可是呢后续因为台风这个天气变化都比较大嘛齁，后续呢还可能会有调整的空间咯。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喽。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空中见喽，晚安，拜拜。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是谢明佑的歌声《片蓝风》。
1: 太平洋山岸头念到尾流，骗人的岛，咱是热情压袂掉，飞过善良笑啊笑，全世界找西路的人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小心避开。而在国道三号南下292.7公里，在蓝潭隧道之前的内线车道也有动物不动，也通知处理喽。再来台61线北上281.6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经过小心。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避开。台66线在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

0: 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在空中陪你一起回家哦。同时也照惯例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全台湾的天气表现上呢都是不错的，只有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在高雄以及屏东有稍微下雨的状况。诶，说到高雄和屏东哦，最近拍戏也是会往南部跑，然后我记得在台南拍的时候呢，就有听众过来问我说，诶，你就是俊孝？我说对啊，你知道吗，我在监狱都听你节目。诶，哇，原来尽管还有一大堆的狱友在收听啊，还说我的节目给他满满的正能量，也希望呢用一系列的好歌和满满的正能量陪大家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哦。好，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线是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还有在市区呢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的双向呢三重段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哦，到凌晨六点。新北市林口区啊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粉寮路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啊，经过请你小心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回报尽管告诉俊孝哦。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飞起来主题歌曲，它是 Yuki 徐怀钰。

耶、yeah, ！听到 Yuki 徐怀钰呢，在1998年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的歌曲《飞起来》，听完有没有心情跟着飞起来呢？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哦，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有机车跑上国道呢，国道3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肩是有机车误闯哦。我们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也希望现场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的，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前的路肩是有机车误闯。另外台北市的路况呢，说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有相关的施工哦，所以请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诶，不是施工啊，是活动的交管。另外呢，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呢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继续一首接一首，听到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

耶、yeah, ！耳边听到呢，我政大的学长张雨生所带的《和天一样高》。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19哦，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国道3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经过要小心哎。另外在省道台66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路段，说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呢是封闭施工啊，经过要小心。新哦，在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我看一下最新的路网图表现哈，北中南东看起来哈，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点位搞文讲哦。另外，想锁定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只要呢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呢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哇哦，听到日本来的千叶美佳所带来的青春起飞，也是当年的1995年齁，顽皮Mika 青春起飞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0:24哦，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从主持到现在呢，也不断收到齁粉专上面的留言啊。好，但这个消息我很担心，国道一号的南下呢，63.6公里平镇系统的外路间，修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希望大家是平安的齁。那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当中，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63.6公里平镇系统的外路间修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有关起飞的歌曲送上 Angela 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耳边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歌声《隐形的翅膀》，是的，一个人的起飞呢，其实后面有无数隐形翅膀的帮忙，也是 Angela 张韶涵在2006年的《潘朵拉》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目前说到国道上的最新的事故呢，我非常担心这一起哈，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国道一号的南下呢，63.6公里，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哦。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经过请一定要小心。还有是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的，我们好一样赶快通报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飞的歌曲，来一首稍微嗨一点的作品哦。听到呢 ，Ayumi Hamasaki 滨崎步的《高飞》。

0: 听到滨崎步的作品《高飞》，时间来到晚上的10:33哦。这个路况请大家持续注意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63.6公里，平镇系统的外路间有一台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是平安的。也请大家好跟警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立刚我选被捆拿乌吼麦金又捆结在出来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不知道大家齁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打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我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63.6公里啊，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喽，力也在损损啊，给啊，也希望吼大家都是平安的。路网图部分，目前观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哦，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飞嘛，那就来认识关于飞机的冷知识吧。首先哦，这个飞机起降的时候，你有注意到吗？灯光为什么会调暗？是为了方便大家入睡吗？其实根据统计呢，飞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呢，就是起飞阶段的3分钟和着落阶段的7分钟哦，就俗称的黑色10分钟。那这时候呢，把光线调暗呢，其实是让乘客呢可以提前适应黑暗。如果不幸发生什么客舱灯光突然关闭啊，或是飞机意外断电等等状况的话呢，乘客才可以在黑暗当中快速的适应，然后呢赶快分辨周围状况，也遵循呢这个空服员的指示啊。所以呢，把灯光调暗是为了因应可能的意外哦。至于为什么飞机的窗户是圆角的呢？其实飞机在降落或是起升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机窗设计成圆角，是为了可以分散压力点哦，也是避免这个裂缝的形成啊。说到呢，飞机的窗户是圆角，那你有注意到吗？这个机窗下面有个小孔，嘿，是啥会？其实机窗下面的小孔呢，叫做透气孔啦，是为了呢这个飞机透气用的哦。还有哪些关于飞机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赵传的歌声，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好听到赵传哦，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时间呢是晚上的10:44。节目回来同时呢，带大家留意哈、哦，在台北市的路况了。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呢，是有机车道的施工哦，经过要注意。另外有机车跑上国道，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肩是有机车误闯，我们赶快通报哦。好，说到飞机上还有哪些冷知识呢？首先，为什么坐飞机会晕机啊？很多人都认为晕机是因为飞机里的空气不干净造成的，但其实呢，这个机内的循环流动呢，这个空气是非常干净的哦。会让大家晕机呢，可能是你接触到的东西，像是有人会频繁接触枕头、毯子、厕所等等哦，都有可能会形成晕机的状况。那至于飞机上为什么不可以抽烟呢？其实很多数人以为呢，这个飞机上禁烟是为了防止火灾啊，或是被动的吸烟等危害的行为哦。但实际上呢，飞机上禁止吸烟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哦。为什么是经济因素呢？因为呢，飞机上的空气是使用过滤系统来进行过滤的，然后呢，烟雾会导致呢过滤系统缩短它的使用寿命啊。那我觉得很多人在飞机上很不习惯就是吃吧，在高空当中为什么吃东西味道会特别的不太好呢？其实啊，因为人在空中，这个人对味觉的识别能力会下降，而机舱里面呢相对较低的气压和湿度也会影响你的嗅觉，所以呢一些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呢都是在地面上做好冷冻后来做保存，在机上加热之后呢就送给你食用这样。但是因为呢这个地面上的食物当然就不能和飞机上的食物相比，随着这个高空的状况呢就导致你的味觉越来越差，所以食物是一样的，但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是因为呢这个飞机的高低所造成的哦。
1: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勇敢的。

还要听到容祖儿的歌声，挥着翅膀的女孩。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49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几个状况喽。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呢，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我们后赶快通报。另外，台北市呢说有相关的交管哦，在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到凌晨0点才会结束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0103。好，我们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状况哦，包括呢是新北市的施工情形。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呢，中原街到粉寮路，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6月10号。然后呢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呢，机车道的伸缩缝是有相关的工程，会到明天哦5月31号。所以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如果呢，小孩子在飞机上的途中出生的话，国籍会是什么呢？其实航空公司有规定哦，28到32周以上的孕妇呢，要有医生的证明才可以搭飞机，甚至是不可以上机的。不过呢，如果真的有小孩子忍不住出来的话呢，到底这个国籍属于哪一国啊？目前看起来是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航空公司的所属国家，再来呢是飞机当时飞越的国家，还有呢飞机降落的国家哦。而大部分的案例当中呢，选项一是比较常见的哦，就是你搭的航空是哪一个国家，就很有可能小孩就属于这个国家。而且呢，有航空公司还会给在飞机上出生的宝宝一个特权哦，就是一生都可以免费搭飞机。好像还蛮酷的齁，但是刚有提到啦，是有规定的28周到32周要医生证明才可以搭飞机哦。

好，那有生就有死嘛。那如果有人在飞机上不幸过世的话怎么办呢？其实每年哦，搭乘飞机的旅客有10亿多人，难免会遇上一些机上不幸身亡的事件。那么在万米的高空该怎么办呢？其实空服员会尽量找个没有人的座位的区域呢，来安置这个遗体的部分，或是呢留在原本的位置上，以毛毯覆盖，并且呢系好安全带哦。其中像是新加坡航空就有相关的一些设施来因应这个可能的发生哦，但是希望不要了。

好，听完了彭羚的《囚鸟》之后呢，节目第一趴就快结束了，送上第一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Airplane。 在歌曲之后呢，也同时关心最新的路况，希望邓矮哦。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都来到了晚上的11:01，也同时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北上呢271公里，说谷坑系统的内线呢是有这个灰色的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末三码是320的车子，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大溪出口的外线是有。

抛锚车，然后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啊，说南下的63公里呢，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至于省道的排除讯息来到台六一了，说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市区关心台北市啊，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是有机车道的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有活动交管哦，在这个桃园街的宝庆路到长沙街会到凌晨0点的活动交管，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Yeah, 听到川岛茉树带 Makio 的歌声，还是要说再见，也迎接那节目的第二趴毕业主题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0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和我是俊孝哦，你哪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你就要找到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齁跟景广小心一下集体最新的状况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的方向呢是有施工封路的哦。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信头前的内线呢，是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末三码是320的车子。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呢，两个当年毕业的学生许维芳以及谢嘉全在2016年的作品《梦想蓝图》，也是之后呢很多在毕业时候呢会听到的作品哦。时间是晚上的11:15，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秀灰浅灰色的自小客车哈、哦，摇摇晃晃，好像精神不太好哎。末三码是320，请大家哈、哦、掌握精神再开车，不要硬盯哈、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我也最近发觉呢，哎，搭客运还蛮方便的哦。就是平常要搭火车的话呢，虽然比较快，但是呢，那个车位又很小啊，然后车子的人又很多，会很吵。这样，我最近我搭客运呢，哎，那个椅子超舒服的，可以躺着，真是躺着坐到你要去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南北交通往返的话呢，客运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毕业好歌继续送上呢，五月天的干杯。

好，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干杯》哇！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有收到两三位呢，说好久没有听我节目的听众说，今天的歌曲特别有共鸣哦。我一直都在哈、哦。如果大家怀念金广的话，转开频道就听到我的声音哦。用一系列好听歌曲，跟你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损损损。好，时间是晚上的11:21，也同步呢带你留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原东路的89巷呢，往思源路的方向，说这个福美街的交叉路。

口呢是有施工的，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另外在国三的北上的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修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莫三码是320的车子，国道

听到 Tiffany 孙燕姿的歌声一起走过，真是满满的回忆应该在脑海中不断的浮现吧，学生时代啊，或是呢，在毕业时刻的一些画面哦。晚上的11:26，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说古坑系统的内线有浅灰色的小客车被打小报告说摇摇晃晃啊。莫三码是320的车子，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继续卡电话哦，赶快来提醒警广，也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1013。

耳边听到的歌声来自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时间是晚上的11:31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最新的这个天气表现了，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的晚上10点的时候呢是解除了豪雨特报哦，因为降雨是趋缓的，所以豪雨特报是顺利的解除。但是呢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哦，哇，几乎全台很多县市海边的风和山边的风都还蛮强的哦。以下点名下几个县市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海边和山区哦，在新北市啊、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

0: 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和屏东县呢，目前都是呢，这个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哦，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甲阮讲哦。这礼拜问大家说，大家对于毕业典礼的印象还是很深刻吗？就发觉大家真的都是还蛮深刻的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0: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1: 打开金广就知道啦。
0: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2: 新卡北北游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的，节目回来的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状况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呢是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了。路网图表现上，今麦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的，请继续卡电话哦。说到今天的新卡北北游台湾呢，要带大家去哪玩？就是这个2026年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哦，哇，今年呢真的是蛮精彩的，包括有这个主题的烟火秀啊，和无人机的光影秀，让整个呢这个澎湖的观音亭吼都照亮了。那澎湖县政府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呢这个夏天最感动的时刻。今年的花火节呢也设置了很多的互动的打卡装置啊，或是大型公仔哦。那说到这个烟火秀是什么时候才有呢？以目前看起来呢，活动日期齁，从5月4号就是上个月，应该说这个月的开头啦，一直到呢8月25号都有。那什么时候才有烟火秀呢？以目前来说的

话呢，包括5月4号到6月25号哦，就是现在哦，周一以及周四是有烟火秀的。那如果在6月底之后的话呢，是6月30号到8月25号的每周二呢，会有相关的烟火秀，就晚间的9点开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欣赏诶漂亮的澎湖花火节的话呢，可以留意的是呢，从5月4号到8月25号中间有不同的这个周数，记得要事先的安排好，不然你如果买好的票到现场没有烟火秀就奈安内吼。那还有哪些特别的玩法呢？像是有人会在船上来感受这烟火秀哦。那这船票其实每个人是350到480块不等，就看个人呢想要哪种方式来感受一下不同的烟火秀了。有关毕业好歌，听到张学友的祝福。

好，听到张学友的歌声《祝福》，也像是很多人在毕业典礼上呢必听的作品。时间是晚上的11:4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呢，中原东路的89巷往思源路方向和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呢是有施工封闭的哦。那请你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夏天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还包括了2026的鹿港这个庆端阳的国际龙舟锦标赛。你知道吗？今年这个报名热度创新高哦。今年的参赛队伍呢是突破了170队，比去年的118队呢整整增加了50多队哦，也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因应呢这个端午节的廉价人潮和车潮呢，彰化县政府也启用了周围的停车场，所以你要前往的话呢可以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哦。而目前全台历史最悠久也是唯一呢依循古礼办理的端午序幕呢，就是这个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的龙王祭呢也会在6月7号登场，要去的话呢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规定，也希望呢大家感受一下传统的魅力了。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的《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4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现在深夜时段吼，没有开灯，赶快开灯。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说到呢台风的最新状况呢，可以留意到呢轻度台风强密呢，目前看起来对台湾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会往日本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大家呢要去日本旅游的话呢，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强密台风未来的走向了。目前看起来呢，可能对日本影响比较大的时间会落在呢6月1号之后哦，包括到6月4号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要前往日本旅游，记得查一下相关的航班资讯。毕业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伍思凯的分享。

收录在伍思凯的1993年的专辑《最爱是你》当中的歌曲《分享》。时间是晚上的11:53哦。节目回来的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的156公里到167公里呢，中彰大桥有相关的工程，经过请你小心。还有台七线的双向呢，86公里处的附近呢，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在英式路段。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了。

好，在小虎队的蝴蝶飞扬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上节目第二趴最后首歌来自新好男孩的 Bye Bye Love，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不老。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31号，也是五月底的最后一天的凌晨0:00，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国道一号呢南下153公里，三义路段的中线是有抛锚车，我们呢赶快通报。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出口呢，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一样呢正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呢271公里，古坑路段的内线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精神好像不太好哦，摇摇晃晃的。末三码是320的车子。同时呢，在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63公里呢，说凭证系统的外路间有小货车和两台小客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喽。另外省道路况关心台六一的排除消息了，在北上的281公里南昆生交流道呢，外侧车道木板掉落，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位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纸飞机》，也迎接节目第三趴青春的主题歌曲，时间是凌晨0:08哦，带你关心到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国道一号呢说南下这边呢说两个驾驶是逆向在路间行走的，希望大家经过要小心哦。在三义的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呢有两个驾驶是逆向行走当中在路间，那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呢特别小心一下这边的状况哦，是有行人和这个故障应该说是事故车的状况。还有是国道三号说在南投服务区有很多台的改装车哦，不知道在干嘛，也目前出动员警到现场去关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也请你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呢警广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那也赶快拨打电话呢来提醒我哦。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丢啊。

听到好让人怀念的可米小子所带来的作品《青春纪念册》。时间呢来到了我凌晨0:14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呢过了三义路段，说外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那两位驾驶呢也是逆向在走的，目前正在呢通报当中。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呢有很多台的改装车，我们再来冲下哦，也通报员警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跟你继续顺顺顺哦。

他们是锦绣二重唱，在1999年的专辑《我的 Super Life》当中的《明天也要作伴》，也感谢你的持续陪伴着金广哦。凌晨0:19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表现。现在看起来哈，全台只剩下两个县市稍微在下雨哦，在高雄以及屏东这边。如果在以上两个县市开车，请务必呢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至于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路上强风特报，除了以下的几个县市没有强风特报之外，其他都要注意哦。没有强风特报的县市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南投县、嘉义市、金门县以及连江县。那其他县市呢，可能在沿海及山区哦，风都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跟沿海山区记得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好，同步请大家留意的路况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溪出口的外线是有抛锚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一定小心。

这首歌的原唱是城市少女哦。那听到的版本来自 Barbies 的版本，时间是凌晨0:24。刚听到的作品是《飞向你，飞向我》。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8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间呢有机车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三号的南下呢，说大溪出口的外线有抛锚车，那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送给你。

来自 Troy Sivan 特洛伊·席文所带的歌曲 Yours， 是他呢2015年《爱情傻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歌手。凌晨0:28，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最新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的，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青春的作品，送上呢，一众歌手一起合唱的版本，终究还是因为爱。

0: 让我们郑重的欢迎 Pizza Lee Howard G.U.S.A.
1: 哎呦，必须要做 Chess 小鹿小巨蛋的朋友，2022年终究还是因为 Remix 这首歌救了我，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工作，还好有这个合作。最后一次副歌之前，
2: 我听到小巨蛋的声音，
1: 欢迎上来，先生。

耶、yeah, ！听到 Trash 和李浩伟以及 Pizza Lee 以及众歌手所合唱的《终究还是因为爱》，是的，因为爱呢，在青春当中累积了种种的回忆。凌晨0:35哦，也同步带你关心那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三义路段的外路间哦，有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因为驾驶朋友还下了车的状况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是有机车道的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青春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呢，理想混蛋的愚者。

好，听到理想混蛋的歌曲《愚者》，时间来到凌晨0:40了，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呢，说过了三义路段的外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驾驶朋友部分呢也已经送下国道。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青春的歌曲送上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好，听到郭靖的歌声，每一天都不同。时间来到了凌晨0:45哦，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呢，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全台湾的路况，哎呦，都是不错的哦。有哪边堵住或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赶快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青春的作品，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831的《来去夏威夷》。

0: 哇哦，没错，就跟着景广一起去旅行，听到831的 Lucky Hawaii，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48哦。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也希望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开车都要小心一下精神状况哦。今天晚上大家很赞，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希望呢等一下继续维持下去。有任何路况请拨打景广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0123。呵，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东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黄宏颖注意一下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2: 最新的交通资讯，
4: 掌握安全讯息，
2: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立刻挖起俊孝。今天金广宅急便呢，要带来关心呢哦，时序好快哦，已经要迎接六月了。六月有哪些新的制度要注意呢？首先也是我很担心的，就是夏日的电价哦。哇，其实这样算起来呢，这个住宅以及一般用户从6月1号到9月30号呢进入夏月的电价期间，根据台电的试算呢，这个家庭住宅每个月的电价将会升到呢这个1084元哦，会比夏月时期呢增加446块，涨幅将近70%，所以请大家要留意了，夏天呢还是要省一点电哦。其实说真的，你冷气换一个新的冷气也是有这个省电的功能哦，因为旧的冷气是比较耗电的，也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还有这个公保的年金会调高 6.46% 哦，也是呢这个军工教的月退的明年会做相关的调整哦。经过这几年通货膨胀以及物价的高涨嘛，那考试院表示了，为了落实公教人员呢保险年金提供这个基本经济安全保障的旨意呢，以确保这个年金给付的实质购买力，所以从115年就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105以及107及111年的公保年金给付金额呢比率会调高 6.46% 哦，给相关的公教人员来做参考了。继续送上青春歌曲，来自7月半的《创造青春》。

好，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七月半哦所带来的作品《创造青春》。时间呢，好快，来到呢凌晨0:55了。不知道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吗？那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等一下要交棒呢。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他也刚从日本回来哦，真开心哎。好啦，那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方向与景美街的交叉路口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经过请你注意。同时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71公里古坑系统的内线，有浅灰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末三码是320，请大家呢务必掌握一下精神再开车，不要硬盯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锤丢哇。送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金门王和李炳辉的 Lucky Hawaii。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0: 嘿，景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是5月3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271公里古坑信头前的内线呢，是有深灰色的小客车摇摇晃晃哦，提醒大家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开车哦。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了，国道1号的中山高速公路说三义路段的外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嘛，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一样 OK 处理好。在国道3号的南下58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是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汇整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

0: 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哦。哦，据他所述呢，他也是拍了一整天的戏，然后又过来上班，真是辛苦他了。难得他下班之后呢，不需要再赶着去其他地方拍戏哦，希望他可以好好休息啦。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了，陪大家一直到凌晨4点钟。时间过得飞快，来到了5月31号，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哦，这样说起来，今年呢，也不知不觉过完了5个月。2026年怎么感觉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好像做了很多事，但又好像没有做很多事，那种时间的流逝感非常奇怪。每次看一下日历，然后看一下时间，就会发现，怎么好像我什么都没做，然后就过了。然后再仔细回去看一下之前的 schedule， 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我做了很多事情啊，怎么好像做了当下会觉得很痛苦啊，然后很累啊，但是一晃眼了，其实该做的也都做完了哦。好，也希望大家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呢，都可以来一个小小的自我 talking 一下，跟自己聊天一下，然后确认一下说，这个月你过得怎么样，然后下个月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好，前面开始带大家关心的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刚才也排除了非常多的机车误闯啊或跑跑车的一些消息。那这边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几个夜间施工啦。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施工封闭。那如果你要从观音交流到

0: 开出去的车子的话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这边呢驶出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好，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开进去台六十一线主线的车辆呢，改成行驶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开进去台六十一线的主线车道。好，刚才讲的是台六十一线的北上，那当然台六十一线的南下42公里一样是观音匝道呢也正在封闭啦。那如果你是南下的朋友们呢，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的车子，我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入台六十一线南下的车子的话呢，请先改成行驶侧车道南下，一直到永安交流道，再开进去台六十一的主线车道。好了，再麻烦大家，如果你听到的这些夜间施工消息会影响到你的话呢，帮我们先提早做好准备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周华健的歌声《那一夜》。
1: 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2: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0: 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今年的新歌《那一夜》。这首歌也是他去年写了一首描绘女性心情的蕾丝花边之后呢，他再用男性的视角推出的全新作品那他自己也透露说呢，当初写完去年那首歌之后呢，他始终觉得好像还少了一块，好像不够完整所以呢，他就有想用男性视角把故事补全的念头那接完成之后呢，他也说把这两首歌连在一起呢，整个故事就会非常的完整。时间来到1:15，听歌的过程呢有路况传进来了。首先提醒大家，哇，非常可怕！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行驶。再重点提醒一次，国一南下过了幼师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好，那另外呢，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呢，说是有一只猫咪不会动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也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呢，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注视你的车前的状况那有看到任何东西任何的状况，你要马上闪避，要临机应变的话呢。如果你不够专心是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的所以请大家不要边开车边玩手机或者是边这样东张西晃的那样子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路况记录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老样子呢，要在节目的刚开始跟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昨天5月30号，我自己觉得没有到那么热当然，因为我有可能是在台北的关系北部这边的状况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太阳还是很大，晒到还是会有这种灼烧感，但是呢，吹的风非常之大，非常之凉所以我觉得整体下来算是蛮平衡的。不过中南部的朋友可能就没那么那么好过了因为我知道我前几天还在台中而已，哇，那个风吹过来是热的感觉就很像走进那种大型游泳池的三温暖烤箱那个室内一样，一打开门热气扑脸上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真的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不要中暑啊。那今天来到5月31号呢，中央气象署是说环境还是东北风那清晨时候呢，南部地

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上午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是今天下午左右呢要往中南部去的话，甚至你要往中南部的山上去的话呢，天气的变化是蛮剧烈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来到了温度方面啦，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呢落在29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2到34度哦。那南部内陆地区呢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那最重要的就是全台各地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县市，紫外线啊都很容易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如果你是中午前后呢要外出的朋友们，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才不会丢刷哦。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啦。那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想往外县市跑，往北跑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北部稍微凉一点啊。那如果你要在中南部度假的话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不要晒太阳晒太久了，不然对皮肤也不太好。你有可能会跟我一样哦，我刚去日本第一天就晒伤了，晒伤之后就开始擦修复霜哦，才不会让自己的皮肤呢有什么太大的状况。所以你在台湾这种更热的地方呢，你还是要留意一下，不要仗着自己年轻气盛啊，说哎呀没啦，你太忙是不怕过呀，对不？这样晒久了都是负担呐。好啦，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继续重点提醒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需要让大家继续留心的，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右十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又是内线，然后又逆向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呢，要反应的那个时间哦，非常之短呐。我希望呢，他可以赶快察觉自己在逆向，然后开到路肩去等候国道警察来排除哦。那也要请大家帮我们再注意了，国一南下过了右市这边内线车道是有小客车逆向的。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明先生，你呢？

听到的歌曲来自米先生，你呢？时间来到1:24，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呢，我是一边的在用路网图的即时监视影像帮大家看能不能追踪到那一辆逆向的车子啊。不过呢，我的能力有限哦，我现在是没有看到它的后续行踪的。那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大概在10分钟前呢，有接到说国一南下过了右师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好，再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了。另外，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只小猫咪不会动了，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送给大家歌曲来自吴声梅的《咱拢爱幸福》。

0: 爱花啦，心爱。
1: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家，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障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那我们要来分享一些可能跟你生活有相关的一些事情，让你听一听一些小知识。

在单元的内容之前呢，我们老样子要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了。刚才一直在重点强调的这个让我心悬着的路况呢，终于排除了。原本说国道一号南下呢，过了右市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逆向行驶哦。那北区交控呢，刚才说他们已经没有看到这辆车子了，太好了，幸好没有发生什么后续的意外哦。请大家开车上路呢，把就背后金嘛，好不？哦，这不是你的方向就不要开了，不要想说什么，哎，奇怪，怎么我开上去所有人都逆向，只有我是顺向的，那就表示逆向的是你哦，麦欧贝来了哦，这样很可怕啦。尤其是你看逆向，如果你开在路肩，那也就算了哈、哦，你开在路肩的话呢，你停下来至少等候救援都没什么事情。但如果你开到内线车道去呢，哎，内线车道是快车道、超车道呢。那个车速是比其他外面的几线车道还要快的哦，你在里面逆向呢，真的非常容易发生意外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好不好。好，那另外呢要持续请大家留意的是台七十二线西行十九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只猫咪不会动了哦，那也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六十一线观音匝道呢，双向北上跟南下的观音匝道呢都在施工当中了，好，要麻烦大家先提前改道通行了哦。北上的话呢，如果你要从观音匝道开出来的车子呢，请提前从永安交流道就先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是要从北上的观音交流道这边开进去的话呢，麻烦我先开侧车道北上到桃科交流道，再开进去台六十一线。那如果你是南下的车子的话呢，就是相反过来哦。如果你是南下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来的车子呢，提早从桃科交流道先开到侧车道，然后继续南下。那如果你是要南下从观音交流道开进去台六十一线的车子呢，要先改开到侧车道，然后一直南下到永安交流道，再开进去台六十一的主线。好，那台六十一线的这个封闭哦，它持续到七月哦，明年的七月哦，非常长一段时间啊，所以如果你这一段时间呢都会行经这个地方，再帮我们多多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了。另外，台六十六线双向零点一到二点六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3。好，来到今天一起出发吧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跟大家聊一些轻松有趣，或者是跟你生活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啦。那我是觉得呢，最近的这个天气热哦，热到有点太夸张了，所以就来关心一下这件事情吧。好，那极端气候呢，真的是让全球的暖化越来越严重，夏天越来越热哦。你们知道热到什么程度吗？哦，就是热到啊，热到这几年哦，应该说哦，这里有一个数据是这样子的。气象署海象气候组组长洪景山呢，他进一步的指出啊，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五月哦，怎么了呢？哦，每一个月啊，都是地球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这就很可怕哎。代表说每个月的热度都在刷新记录，哎，哇呀，我的天哪、啊，这个地球真的是要爆炸了，好可怕！好，那根据联合国推估呢，未来的五年呢、啊，至少有一年会是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哇，所以大家全球暖化呢，真的是全体人类的共业哦，我们要共同承担呐、啊。那虽然暖化呢有一点快 hold 不住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必要呢，在越来越热的地球上呢生活生存下去嘛。我们总不能因为地球暖化，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嘛，对不对？好，那当然了、啊，这里国建署呢，他们有提供预防热伤害的三招啊。哦，哪三招呢？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讲的哈，你天气热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那这里有个重点，就是不管你是在室内或室外，都应该要补充水分哦。我不要想说你在室内就没事了，你人只要是、
搞得穿鬼，你还活着的话呢，就算你在室内，就算你在冷气房，你的水分还是会不断的散失哦。所以呢，

请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那再来呢，一定要保持凉爽哦。在穿着上面呢，以浅色跟透气材质的衣服为主哦。为什么呢？哦，透气就很简单嘛，就不会闷热。那浅色是为什么？因为你黑色的衣服哦，它会吸收光线，吸的比较多，那热呢就会聚集在你身上哦。好，那婴幼儿的衣服呢，不建议有过多的包覆，也要请各位爸爸妈妈们帮我们留意了。那如果你在室内的时候呢，空间啊应该要保持凉爽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带你的小朋友出门，婴幼儿呢应该要尽量避免阳光直射。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携带手持式的电风扇哦，这个东西呢什么地方都买得到了哦。那尽量呢人手一把，这样子对于你在外面呢可以起到一点让自己稍微凉爽的作用哦。那当然遮阳的物品包含遮阳伞啊、遮阳帽啊哦，那还有衣服、外套哦，长袖的那一种可以让你挡阳光的。那记得哦，这些东西呢最好你是去找品牌认证的，然后有标榜抗 UV 的才有用哦，不是只要把阳光挡掉就 OK 了哦，那个是没办法冲的办法啦。有没有抗 UV 真的很重要哦，因为你能不能挡紫外线呢，对你的皮肤的伤害呢是不同量级的程度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再帮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部分了。那可以的话呢，除了这些遮阳的东西之外，自己皮肤上面也可以涂一些防晒的用品哦。好，那如果你真的热伤害了怎么办呢？急救五步骤啊，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啦。第一个就是应凉通风哦。当你身边的人出现了热伤害的征兆的时候，比方说哦，热到很疲倦，就酸呢，食欲不振，加倍累，活动力减退哦，我是被叮当，这些症状呢，请务必迅速离开高温的环境，移到阴凉的通风处哦。如果你们是在那种外面的景点的话呢，就赶快找一下树荫啊，哦，骑楼底下哦，让它可以稍微的喘一下。那如果刚好附近呢，啊，现在台湾的超商密集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也可以躲到超商里面呢，稍微吹个冷气。缓一下，买个运动饮料喝哦，让自己补充一下水分跟电解质哦。好，再来第二点呢，五步骤第二点是松脱衣物，移除病人身上过多不透气或太紧绷的衣物哦。那可以的话呢，让病人平躺，他的脚步呢稍微的抬高。那如果出现了呕吐的现象呢，就要协助病人去侧躺，保持呼吸畅通，避免呼吸道阻塞，造成生命危险。再来可以的话呢，让他泡水啊，泡水或洒水散热哦，全身颈部以下泡冷水，或者是用凉水来擦拭身体，并且扇风来降温哦。如果手边呢有办法取得冰凉的饮料罐或冰袋、冰毛巾，就可以放置在大动脉通过的地方，像是颈部哦、腋下或者是属膝部这边哦，让他去做一个最直接的散热了。再来就是一样好，第四点不断的重复补充水分，补充水分哦。如果病人意识清楚的话呢，可以给他一些添加少许盐的冷开水或者是电解质的运动饮料。但是呢，如果出现意识不清的现象呢，不要给他喝水哦，不然呢他呛到，到时候发生一些不好的后果，那就危险了。再来第五点呢，提醒大家啦，如果你旁边这个人呢，他真的看起来快不行了哦。那比方说你在处理他热伤害的过程当中，你该给的东西给了，你该做的紧急的，比方说泡水、洒水啊，哦，带到通风处啊，让他休息啊，你都做了，但是他还是出现了一些像是大量流汗、口渴、恶心、呕吐跟意识混乱的这种状况之下，甚至他开始快要昏厥、晕倒了。哇，请不要想说再让他多休息一下哈，这个时候呢，你应该要直接拨打119来叫救护车了哦，没有在开玩笑的，热伤害丢刷这件事情，它的上下限是很高的哈，有些人喝几口水就好了，有些人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种可怕的天气造成的危害了。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最近

天气热，你应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啦。只能说，真的是会越来越热哈。那我们该做的事情呢，也只能想办法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安全呐、啊，不要让自己被这波热浪给冲昏头了。时间是1:43，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来听歌吧。这首歌曲，温岚的《热浪》。

听到来自温岚2007年专辑同名歌曲《热浪》，刚好符合刚才单元的主题内容哦。讲到温岚，她最近呢也因为罹患败血性休克，然后整个人病倒了哈、哦，哇，真的是希望她可以早日康复，然后回归到舞台上继续载歌载舞啊。那也希望大家平常呢身体健康一定要顾好哦。最近阿金身边呢有一些长辈哦，会开始跟我请教说，那平常要怎么样来照顾身体，或者是怎么样子？因为他们知道我有运动习惯嘛，但是基本上我们家里除了应该说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一辈的人都在运动哦，就算少数。那长辈更不用说了，更没有运动习惯。但是他们就会、哦、比方说工作啊，会有一些姿势不正确啊，然后时常那边痛这边酸的，然后甚至还去开刀，结果搞到后来就是、哦、常常要花钱跑去按摩，跑去什么拨筋，跑去做一些传统疗法，但是呢都有点治标不治本这种感觉。直到他们真的被建议说，哎呀，你要开始呢哦运动啊，补充蛋白质啊，让你的肌肉呢可以去达到它的功用，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想说要来做这件事情哦。当然啦、啊、不嫌晚哦，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都不嫌晚，不过呢最好还是能从年轻的时候哦，能从你现在开始哦就比较好哦，不然再拖下去呢其实到后来呢又会自己帮自己找借口哦，比方说啊老了啦，这都这么多年了没办法了啦，然后就开始去放弃了、哦、其实很多时候呢坚持一下哈，可能半年就可以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很多人就是会怕累。那你先稍微累个半年，让自己身体好一点，跟你一直把这个东西拖下去，往后的20年你都要拖着一个有点病痛哦，病痛缠身的这种身体状况，我是觉得稍微累一点，坚持一下其实蛮好的啦。好了，共勉之哈。当然啦、啊，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那有些突然意外发生的那一种疾病，我们也没办法预料啦。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日常保健、良好的习惯，才可以让自己身体呢发生这种状况、这种意外的风险大大的降低哦。时间是1:50，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现场呢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留意了。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再来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的双向机车道也正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他们是台湾的 VTuber 团体极深空计划 Be the Light。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Speed Demon， 1:57，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Juicy Boy 的《就算世界终结》。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

0: 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处的铜锣路段外线车道有小猫咪不会动的消息，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再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先依照现场的引导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的观音匝道双向呢都在封闭当中，麻烦各位先从永安交流道以及桃科交流道先提早下交流道去行驶侧车道，那再看要怎么样去接到台61线的主线了。好，另外在市区部分呢，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正在施工当中，以及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三重路段的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要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持续到早上六点钟。以上路况阿清会整播报，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2点多了，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在家里面舒舒服服躺着，还是呢在路上哦，边开车边收听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在夜间一起工作的好伙伴，跟你说声辛苦了，我们一起加油。那如果你是边开车的驾驶朋友呢，请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哦，不要像我一样呢，刚才突然有点恍神哦，结果呢整点路况会诊哦，哇，讲的有一点支支吾吾的，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昨天晚上应该是要睡一觉，然后再来上班的哦。结果我就有点皮在痒啊啊！睡前呢喝了一杯茶，想说应该没事哦，喝点茶来解解热啊。结果呢就没有办法睡好了。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对咖啡因、对这样子的东西比较没有抵抗力的话呢，代谢不太好的人呢，不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哦。好，那也希望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打起精神来，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想睡觉，那可以那度孤，赶快到一下最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如果你附近没有服务区，但是有交流道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下交流道，找个平面的地方、安全的地方停着哦，让自己稍微的闭目养神一下，或者是呢，去便利商店哦走一走。那你要买个什么东西喝，或者是上个厕所之类的哈，都可以让自己的精神呢再好转起来。那有任何的更新、更正、补充，不管你是看到有事故、有泡沫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呢有人闯上去了，小动物在那边跑来跑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吗？这首歌曲来自 Yes 余耀祖，独自公路。

夜余要组的歌，独自公路。当你自己一个人开车，觉得无聊，觉得孤单，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乐子的话呢，就打开金卦，让我们陪你。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空中，不管是深夜时段啊，还是清晨的时段，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都还在空中工作，要给大家及时的路况消息。那目前的路况呢，非常和平哦，今天晚上基本上没有出什么大事哦，那太好了，大家请一定要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可以享受美好的假期，美好的人生嘛，对不对？夜间时光来提醒各位市区的部分了，这里是台北市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另外新北市新庄区中原东路89巷往思源路方向跟福美街的交叉路口，因为施工在封路，好麻烦的各位先行改道了。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开车在路上，夜晚如果没有什么光害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看到满天的星光。看星光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车前状况还是要优先哈哦，你不要看得太入迷了。听到歌曲来自江敏赫的《星星》。

听到的是沈文成的经典名曲《五月十一日下晡》。1998年发表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哦！经典到什么程度呢？你们有没有听过每年的五月十一日是世界沈文成日？我不瞒大家说，这首歌呢，两三年前我就听过了哦，就是因为在金广空中的关系哈、哦，所以呢有播过。但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五月十一号是国际沈文成日这件事情哦。那今年呢，不晓得为什么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就觉得非常有趣。好，那其实这个就是网络上啊、哦、大家在传的啦，说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写五月十一日的那下午嘛，所以五月十一日呢就是国际沈文成日。哦，所以大家如果你每逢五月的话呢，你也可以想到这首歌，想到五月十一号的国际沈文成日哦，然后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一下。时间来到2:21，台七十二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消息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不晓得相关单位有没有好好的处理完毕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来到了5月31号，目前呢、啊、哦是没有下大雨的一个状况，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已经把豪雨特报给解除掉了，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啦，因为昨天的同一时间呢、啊、屏东下得很夸张哦，那再来呢雨势逐渐的北上哦，一直连带高雄台南呢都有大雨特报，所以这两天呢虽然很热哦，但是南部的朋友们哦是比较辛苦的哦，因为你看又热还有下大雨又湿又湿又热的一个状况下，对于人体来讲是非常痛苦的哦。不晓得大家知道干冷跟湿冷，或者干热跟湿热的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哦？就是当今天湿度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状态，那又热的时候呢，会有个问题，就是你体内的水分排不出来哦，因为外面湿度已经够湿了，你的水气呢是没有办法从身体排出来的，所以呢。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哦，所以宁愿去那种干热的地方，你可以好好的让自己流汗哦，让自己去随着这个温度呢调节自己身体的状况哦，也不是因为这样子又潮湿又热哦，让自己非常不舒服啊。所以回到真的很热这件事情上面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好该。做的

秋秋合唱团的旋转木马。在耳边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交通相关的一些消息咯。来自 Everydays 的 I Can't Feel， 等等见。

亲爱的，无论悲伤快乐，我都听你说，绝对不要被毒品诱惑，好吗？我是郑怡农，在警察广播电台与你一起拒绝毒品。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现在就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跟我一起关心警广的最新动态。我是二胡演奏家曾维庸，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的第二个单元了，是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吧，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消息了。那我们老样子好，先关心路况，再进入到单元内容。台七1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稍早是有接获

说有猫咪不会动的情形，目前呢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好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是夜间施工，台61线的观音匝道南北双向呢都在封闭不能走，麻烦呢要先提早看是从永安交流道下去还是从桃科交流道下去哦，再麻烦各位了。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个主线呢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三重区呢台一高架双向的三重路段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施工。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从77号到206巷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各位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跟交通有关的消息哈，来跟大家留意一下啦。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呢，114年肇事后无人伤亡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的案件高达了1699件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有擦撞，你就直接开走。哇，这个案件呢光是去年呢就将近1700件了。要小心啊，可能让自己从小事故变成大违规，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好，那裁决处处长李中台指出呢，日前啊有一名刘姓女子开车回转的时候呢不慎啊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了擦撞。事故发生之后呢，刘女并没有下车处理，而是直接开车开离现场哦。好，那经警方调查之后呢，认定啊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所谓的肇事后无人伤亡而未依规定处置逃逸哦，这么漏漏等一大串的哈，他是违反了这个哦，那依法呢开单告发了。好，那刘女呢主张当下只有车子的后照镜轻微的损坏，那事后呢也接到警方通知配合调查，他并没有逃逸的意图哈，因此呢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呢法院审理认为啊他离开现场的行为已经成立了违规事实了，后续的配合调查属于事后补救，最终呢刘女败诉了。所以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行车的时候不慎发生了交通事故，应该要立即下车查看，千万不要擅自驶离哦。好，那如果当下与当事人和解不成呢，就尽快的报警处理，以免呢因小失大啦。好，再来是淡江大桥啦。最近通车之后呢，你有没有去走过了？我是还没哦，应该要找时间来去骑一下。淡江大桥衔接淡水跟巴黎两地的重要地标，优美的景观吸引非常多的民众前往。但是呢也要请大家注意自身安全，千万不要违规，跨车道或者是违规停车拍照啦，这样子的会影响现场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非常可怕了。好，那公路局特别提醒以下的注意事项，第一个要遵守分流规定，大家要依照标志还有标线的指示行驶在指定车道，千万不要因为拍摄风景然后违规跨越或在车道上面逗留。再来要注意前方路况哦，桥上行驶时呢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前方动态，避免呢因视距或视野受限呢或突然的交通违规造成意外啦。再来第三个就是配合交管指示，请注意路侧，路旁的资讯可变看板 CMS 的引导讯息，并且配合相关管制措施，来更快的了解说，你可能前方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情形，请大家一定要把酒杯喝金啦。好了，接着呢来请大家注意到最后一个消息，5月31号就是今天有什么事情呢？
很大的一件事啊，交通部已修。

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规定，什么东西？今天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新制重点呢，就是将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的年龄从75岁修正至70岁，也就是呢，从70岁开始你就要来换照了，并且采分龄关怀的方案哦。那邀请家中呢有长辈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了。好，满70岁的人呢就要开始去进行换照的一个手续哦。好，那你换照之后呢，哦，你要先体检哦，通过之后呢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换照之后呢，70岁的长辈这个换的照呢可以使用到75岁。那75岁以上呢要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哦，并且需要经过体检的通过还有认知功能的测验，再完成高龄换照的讲习才可以办理换照哦。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麻烦啊，啊，怎么要这样换来换去的啊，每三年跑一次，欸，也是蛮累的，欸，哦，阿姆哥你习惯买啦。那举例你会哦，开车其实就危险的啦。哦，如果呢你没有定期的去检查一下你的功能啊，你也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风险嘛，对不对？哦，每个人都说自己开车没问题，开车没问题，可是如果真的开上去，你开始眼花缭乱啊，你开始看阿北行车不飒飒啊，反应力可能没那么快哦，别人突然冲出来了，你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或者是遇到红灯你要刹车的时候呢，来不及刹车啊，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的机能功能呢，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你的脑袋跟要符合的这些交通规范的话呢，其实都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不管你本人啊，是不是已经高达70岁的长辈，又或者是你家中有符合这个年纪的长辈，都应该要多多注意一下开车时候的安全哦，以及呢满70岁就要开始来换照了哈。为今天里开戏，从今天开始70岁的长辈就要来实施哦新的高龄换照新制了，请大家再帮我们记起来咯。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一起哦，跟正好不是一起出发吧，是安心交给我的单元啦。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希望有帮助到你，也借此呢让你有这个资讯去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咯。时间是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雷勤跟艾迪的《心肝宝贝》。

听到来自追风少女夏天浪花。虽然现在严格来讲还不算夏天哦，但是气温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是夏天的脚步啊毫不客气的踩进来了。听一下夏天有关的歌曲好像也不是不行哦。时间来到2:50，来提醒各位，夜间时光台北市这边是在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好了，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哦，这个施工持续到6月10号。再来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侧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距离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呢，3点前还有几分钟时间，继续来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送给大家茄子蛋。你不懂我的这种感情。

茄子蛋的歌声，你唔捌我的一款爱情。时间来到了2:55，节目第二个小时尾声。3年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刘学府跟许丽杰演唱的《来不及说再见》。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第3个小时，3点到3点半是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

0: 见。
1: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呈现来新的路况哦，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一个状况，已经过去了要两个小时了，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正在施工，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至台15线。施工部分，市区带来银冠线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正在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微信一笑，这一切都突如其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宇珍。你知道吗？微微一笑的你。

很美。想要更多快乐，就上网搜寻景广的 YouTube 频道，这里有很多有趣的影片，让你会心一笑哦。快来景广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快乐吧。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了，感谢您一直锁定。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是怎么样的主题呢？昨天是喝醉啊，怎么会喝醉呢？因为我有跟大家提到哈，我上个礼拜去日本玩了5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喝酒。好，理性饮酒哈，要适量，那千万不要酒驾，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酒驾零容忍哦。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得做，该注意的事情也是要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延续一下这个跟酒有关的主题哦。我发现一找下去呢，喝醉喝酒有关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多啊。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听吧。那在听之前呢，一样要来提醒一下路况消息。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麻烦各位留意一下。好，那再来台八线双向182.2到184.5公里，这里是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边哦。哦，是有在进行分流措施的，也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今天回忆歌单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给大家，1989年的歌，收录在江蕙《落山风》专辑里的《酒醉的晚》。

1989年的歌，江蕙二姐《酒醉的梦》。你若啉酒醉会做眠梦无？哦，那是我吼，我若啉酒醉，我是昏昏死啊，整个人呢基本上是直接没有什么意识的。你说有没有做梦呢？可能有，但是我没有印象了。哦，每次我喝的很多，然后去睡觉，隔天起来我都不太记得。就是我中间到底有没有起来上厕所啊？我有没有做梦啊？什么没有？我只知道哦，睡得好舒服，但是起来的时候身体好重啊。目前夜间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六点。三重区在台一高架的双向三重路段这边呢，也进行施工，是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今天回一个单，继续带大家来醉一波哦，喝个酒啊，放松一下，在周末是非常棒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酒驾。我每一次呢一提到一定要来重申一下，毕竟这是我们电台的任务啊，也是我们一直关心的事情。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2006年的歌，阿牛陈庆祥的冰酒。

来自阿牛的冰酒，感情可以像酒一样，岁月也可以像酒一样。下一首歌曲，2004年曾淑琴的歌《岁月的酒》。

曾淑琴岁月的酒。3:22，目前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稍早接获台72线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设有小猫咪不会动，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以及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正在施工。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来做一波，喝个痛快。下一首歌，张秀清演唱的《金牙小酒》。

张秀清的歌声，今夜的小酒，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歌曲。喝了这么多，该嗨起来了吧？这首歌一定在你的回忆当中占了不少的位置。听到演唱会版本，黄韵玲非常经典的歌，1987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蓝色啤酒海，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34要35分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点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陪伴你度过凌晨时光。好，那在刚才呢传来了一个最新消息，要来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台65线特二号道路这边呢，北上11.7公里过了土城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土城分局的员警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土城二有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那稍早台72线的西行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小猫咪不会动的情形，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来提醒，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另外台61线的观音匝道呢正在施工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整个南北双向的观音匝道呢都是不能走的，要麻烦你先改走到永安交流道或者是改走桃科交流道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侧车道。台北市区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机车道正在施工，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提醒啊，金陵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过得很快，来到节目最后的一 part， 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这首歌来自蔡明琪跟王中平的《喜力》。

王中平甲蔡明齐的歌声是你。时间来到了3:41，继续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了土城二这边呢是有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土城分局的员警呢正在赶往当中。也提醒各位正在驾驶的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报急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听到了下一首歌，也是台语歌曲，但是是他们的首支台语创作曲。理想混蛋在今年的最新歌《中午几康》，由基丁包办词曲创作，边写边哭创作而成的。整首歌呢，就是在讲述对于父母的感谢与孝顺。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充满感情的歌，理想混蛋的《中午几康》。

听到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的合唱《有话没说》，男女合唱的情歌总是能碰撞出非常激烈的火花跟情绪反应哦。接下来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当中，我觉得数一数二我很喜欢的，因为非常的有张力，毕竟两位都是唱将嘛。来自信跟阿令的《狂风里拥抱》。

来自信格阿令的狂风里拥抱。3点56分，台65线北上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事故。好，那土城分局的员警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一定要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蕾哈娜的 Farewell。 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就把主持棒交给宇宙 Universe， 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三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下周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金管投行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前来最新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在台65线北上的11.7公里，过了土城二的外线车道有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施工当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

0: 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点到7点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吕允的歌声《拥有晴天》。不知道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呢？虽然他们各有好处啊，但是看到太阳公出来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总感觉心情会变得特别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晴天的这样一个好心情、好天气。一起来聆听到吕允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接着要进入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带给你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看，我们最重要的是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处呢，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台65线北上在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3个正在进行施工的道路哦。首先是在台北市汀州路4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30到晚上9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在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30到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最后是新北市的三重

区台一高架双向在三重段正在进行移动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交通人员的指示在进行通行哦。那时间呢会到5月30号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4点15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当中，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是5月31号嘛，大家有感觉到今天有比较热一点了。那我们现在清晨在南部地区呢会有一个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上午的时候各地大多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哦。午后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说如果你在下午要去中南部的话，记得要把你的伞带在身边了。午后如果要前往这个中南部地区呢，就要多加留意天气上面的变化。再来讲一讲温度方面，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会来到29到32度，那中南部呢则是32到34度，南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高一点点，那各地的紫外线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措施，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千万不要中暑咯。再来跟大家讲一讲的是离岛天气，首先是澎湖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最后是马祖晴时多云，气温23到26度。同样提醒大家，记得出门在外呢要做好防晒，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无聊的时候喝一口水，开车的时候停在路边喝一口水，就是多多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咯。那也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你在午后呢下午这个时间点也要去南部或者是中部的话，可能会有下雨的发生机会哦，所以要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以防万一。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4点17分来聆听大无限乐团的歌声，今天会放晴。

来自大无限乐团的歌声，今天会放晴。4:21，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天气消息。这一次的这个新闻消息呢，会对大家非常的重要，因为相信大家都是会开车或者是会骑车的嘛。那如果你有要去台东的话呢，目前它是有多了一个智慧路边停车，那它会在6月1号的时候正式上线，正式开始使用哦。他们会提供一个地磁开单啊，或者是无纸化开单这两种模式。那台东县政府也有跟你说，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扫描灯杆上面的 QR code 来去查询缴费，或者是到我们的超商查询缴费，当然也会保留我们的实体缴费站。那如果你是直接扫描这个灯杆上面的 QR code 缴费呢，如果你有跟它绑定一些相关的程序，它自动扣缴，它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那同时呢，也像刚刚所说到的，可以透过超商啊，或者超商上面的一些关于停车记录啊，它多媒体机上面都会有记录，那你就可以补印缴费单来去查询完成缴费。如果你是不熟悉线上缴费的听众朋友们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可以到台东市新生路619号，那它这边会有一个路边停车的服务处，就在这个金城路还有新生路口德来速，它可以不用下车就可以来去缴费，或者利用这个城市车旅外的停车场使用自动缴费机来去查询以及缴纳这个金额。所以说要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你是把车停在这个无纸化的停车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说，现场有没有绿色的标示啊，或者是 QR code 的告示牌。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后来突然有想到，离场后依然可以依照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方式来去查询之后缴费我们刚刚说到的金额。那最后要提醒您的就是，目前市区的路边停车全面提供有前5分钟免费的措施。那今年1月到6月30号呢，都是智慧停车政策的宣导期，停车费都不会执行催缴的作业，但是7月1号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催缴作业过程，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也是因为我们常常会在路边停车嘛，停在那个停车格上面，所以如果你有到达台东，然后在那边走走逛逛的话，就要多加留意，你停的到底是不是无纸化开单或者是地磁开单这样的一个停车格了。

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你的新闻消息。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就将这两则消息带给大家，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吸收并运用在生活当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心。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在进入到今天我们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先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会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遵循导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3月17号的9点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

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会封闭车道，要麻烦您改行驶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是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那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呢会预计到6月10号。那三个这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相关的道路的时候，请减速慢行，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过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带大家了解，哎，今天的生活小知识究竟有哪一些？今天还是周末嘛，礼拜日了，大家会不会常常看自己社群软体上面朋友发的照片呢？有些朋友可能去了欧洲度假，那有些人的感情看起来非常完美，或者是谁的身材好像变得更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

为不平衡，然后悄悄地想着，诶，为什么别人的生活看起来都这么精彩？其实啊，英文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俗谚说，隔壁邻居家的草坪看起来总是比较绿。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羡慕的现象，别人的完美有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对。所以就是说，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其实就是有关于羡慕这一件事。那刚刚有说到这个俗谚嘛，隔壁邻居家的草坪看起来总是比较绿。心理学家和植物学家曾经就联手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发现当你站在自家花园的时候，你看一看自己的草地，低头往下看，就会觉得说，诶，自己家里面的草坪看起来非常的稀疏。你会看到泥土的颜色啊，还有一些枯萎的叶子，甚至是一些没有拔干净的杂草。但是当你抬起头看向邻居家的草坪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诶，为什么他们家的草坪会长得这么密，这么绿，这么完美？难道说邻居真的偷偷在他们的草皮上面施了一些魔法吗？诶，当然不是啦，其实这只是单纯的光学视角问题。那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低头看自己的草坪，你的视线是不是垂直往下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会让你看穿叶子间的缝隙，直接看到最底层的泥土还有一些瑕疵。但是当你看向邻居家的草坪的时候，你的视线它其实是远距离平视的。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你的大脑视觉系统它就会自动帮你把一些草啊、一些叶子之间的空隙、泥土还有枯掉的叶子都把它过滤掉，只在你的眼前呈现出一片非常饱满、非常浓郁的绿色。这就是邻居草坪效应。别人的不完美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瑕疵啦，而是因为你的视角呢自动帮他们遮蔽了这一些所谓的不完美。接着聆听到守夜人的歌声，《相怨草原》。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0，两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那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11.7 公里，过土城2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草坪上面的错觉，也就是邻居草地效应嘛。接着要说我们社群时代，其实也是有这样类似的现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发限动或者是说在发照片的时候，其实就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了一个远距离平视的完美角度。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用垂直往下的视角在看自己和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对自己的不完美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却拿自己最真实最赤裸的视角呢去对比别人精心修剪远距离平视的隔壁草坪，这样的一个对比呢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你羡慕的那些完美其实只是你站得不够近，我们的视角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他真正辛苦或者是他的不完美的地方在哪里，但是我们真的就是非常了解，我们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缺点，只有我们自己看得清楚。那我们该怎么去调整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像是我们之前有说到二手黑胶嘛，如果你近距离的去看黑胶的沟槽，它其实一点都不光滑，因为它里面有着非常多凹凸不平的刻痕，当唱针划过的时候呢，还会发出沙沙的杂音。但也是因为这一些不完美的刻痕还有杂讯，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它才有了数位音乐无法取代的温度还有厚度，也才让更多的人这么喜欢这个黑胶唱片嘛。那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一样，与其花时间去羡慕别人，不如回过头来好好的踩在自己的泥土上面，接受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微小的瑕疵啊，或者是不够精致的日常，甚至是一些会让我们觉得好辛苦的锻炼，因为这些我们自己眼中的不完美，才是让生活，才是让人生变得更真实，也变得更加动人。好好的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比起不断的看向别人，看向他们你所认为的羡慕的生活，我们其实可以把焦点放回自己的身上，持续的关注在自己的成长上面。假如我今天在举重的时候，在健身的时候，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我的胸推可以做哑铃左右各10公斤，那下礼拜一的时候发现，我可以做到12公斤，但是我们一看到别人怎么做，他做了25公斤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就会有点气气的？但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只要想到，我上个礼拜明明做了10公斤，但是我这个礼拜可以做到12公斤，哇，我们进步了很多那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回到自己身上就好，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别人，造成自己心理上的这样一个想法，不断的产生，就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哦。所以好好的接受自己身上的不完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教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内容，也就是我们的

邻居草地效应，以及说呢，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羡慕或者是说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焦虑的心态好好的平复回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今天就带大家导读到这边啦，接着要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妙魏妙如的歌声《不完美的我》。

来自 Ctrl+T 的歌声《不完美练习题》。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哦。

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天色准备要渐渐亮起来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有看到有些人呢，有些行人准备要过马路，或者是正在过马路当中，那我们就先停下来，等他们经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这个时间点也是非常多人刚起床的一个时间点嘛，我们先不要着急的马上就出门，马上要去开车，我们先确定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接着要确认说，那我们车上呢该带的东西啊，保护自己的一些这个三角板啊，或者是反光背心，有没有带在身上呢，都要确定好。再来是确定你车子的状况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千万不要觉得好想再继续睡觉，结果就马上上路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多多留意一下咯。

4:55，我们要来听到5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的歌声《崇拜我，羡慕你》。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次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后，有没有更了解相关的一些消息了？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的把自己的视线呢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不用完全的去羡慕其他人，可以看见其他人的努力啊，或者是其他人在于某个领域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成就，可以把它当做目标，但也千万要记得自己其实在不断不断的成长当中。接着一起来聆听陈慧琳的歌声《崇拜我，羡慕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
1: 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首先是在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65线北上在11.7公里，过土城二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事故发生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台72线西行在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目前也是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我们看一看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会被封闭。如果你是原本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提前在永安交流道离开，接着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那如果你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北上，再到桃科交流道，最后再走入我们的台61主线。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这个施工才会结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刚刚说到的是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处嘛，那接着是要再说到南下在42公里处，同样观音匝道也在进行封闭的施工作业。如果你是想要走台61线，然后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提前从这个桃科交流道离开，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如果你是要走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的车辆呢，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南下，接着进入永安交流道，最后再走进台61主线。时间呢同样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结论过去哪位啊？
1: 了，俺送本对门的张太太啊，今年还没去看到来呢，啥去探路的车嘞，我呢做不人头抢抢嘞。
0: 嘿呀、啊，好歹好去发现奇怪人，要报警，无好车嘞头上两摆，下礼拜就天还没来。
1: 嘿呀、啊，啥去帝都府上天书会当冲一位哦，故事天下连山，他家就会来来去去，直接连到感情，让本来个林太太他家也认识咯。好啦，俺没难讲，俺家家来送俺个天下天日个结论过来。
0: 哎，说菜懂啥的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守望相助的精神是杜绝社区窃盗的最佳法宝。敦亲又睦邻，住宅房窃没烦恼。别忘了，警民有互动，歹徒不敢动。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时间过得非常快，刚刚本来是在4点钟嘛，哇，速速就来到了五点钟，我们第一个单元马上来进入我们的星球大世纪。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世纪。

时间来到了5:06，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来带大家看看5月31号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哪些事。今天有4个重要的时刻要来跟大家一同分享。今天故事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了1859年的5月31号。时间是在19世纪的中叶，英国伦敦西敏宫在经历大火之后重建，政府呢就计划要建造一座当时世界最庞大、最精准的时钟楼。经过了多年的塔楼建造，这座高达96公尺、装载了5吨重的巨大发条钟楼呢，在1859年的5月31号正式启动了它的时钟运行。这一天的封顶运行啊，也为整个伦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可视化的大时钟，让大家5秒钟的时间来去思考一下，哎，这是哪一个钟呢？它在英国伦敦。没错，就是我们的大笨钟，它在5月31号的时候正式启动了它的时钟运行，也成为了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的这样一个非常厉害也非常高大的观光景点。接着时间来到了1911年的5月31号，是我们的第二站。时间是在20世纪初，当时候全国航运业呢展开了一个规模还有速度的硬体军备竞赛。英国白星航运计划呢，就是建造了一个奥林匹克级别的邮轮，要求在尺寸还有载运量上面要非常超越当时候所有的民用船只。而这对于当时候的造船厂啊，其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工程挑战。在北爱尔兰的一个哈兰德以及沃尔夫造船厂，这艘当时候由人类制造过最大的一个移动建构物，也就是我们的铁达尼号，在1911年的5月31号完成了它的船体结构，也举行了下水仪式。这项工程在实物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重力还有流体力学的测试，所以说这一次下水工程其实也是圆满执行啦。这项硬体制程的突破呢，也影响到了后来大型商船还有军舰的建造标准。刚刚说到的铁达尼号，就不得不提到这一首来自席琳迪翁的歌声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吧。

来自迪林席翁的歌声 My Heart Will Go On。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5了，要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当中，一起来继续看一看今天历史上还发生了哪些事情。接着第三站要来看到的是

2005年的5月31号。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太阳系内的各大行星啊，它们都有不同的质量、公转轨道半径，还有运行周期。水星绕行一圈呢，需要88天，而土星则需要将近30年的时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啊，这些星体它们不会在整个一条线面上面走来走去嘛，它们会围绕着自己的公转半径跑来跑去，跑来又跑去，各走各的。但是在2005年5月31号的这一天啊，天体物理系统完成了一个精确的轨道交汇，就是我们的水星、金星、地球、火星还有土星移动到了太阳的同一侧。从我们地球的观测角度看过去呢，其实就是这5颗行星在夜空当中连成了一条相对笔直的线，这就是物理天文学上面的五星连珠现象。这一天的轨道交汇啊，也让科学界提供了一个观测多行星射动效应的真实数据样本，也向人类视觉化的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整个宇宙当中啊，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分秒不差的运转当中哦。最后我们要来最后一站，我们要来到1981年的5月31号。这一天的寿星呢，它就是 SHE 女团的核心成员陈嘉桦 Ella。 在2000年初期呢，华语流行音乐市场的女团编制其实非常的单一，几乎都是在追求高音域、清脆也是甜美的传统女声。陈嘉桦在2001年通过歌唱系统选拔进入到了娱乐界当中，但是呢，她最有高辨识度的其实是低沉的中性音质。然而，这项独特的声音组件啊，随后也成为了重组华语女团声音结构的关键钥匙哦。在录音室还有现场演唱的制作过程当中，陈嘉桦本质上面扮演了一个极度高精准的低频稳定器。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三声部合唱的音轨编排当中，高音呢，它是负责抓耳的嘛，而 Ella 它就是用它中低音域的声音来去作为一个和声。Ella 在接受大型音乐专案还有金曲奖记录专访时，就曾经留下过了一句名言：今天只要你用 A 咖的方式对待自己，就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A 咖。这也可以对应到我们刚刚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跟你讲的，只要你好好的对待自己，好好的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的话呢，你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生命中最好最棒的 A 咖咯。

今天的星球大世纪就带大家一起阅读到这边，希望你可以在于5月31号有更深刻的了解，来去了解5月31号究竟发生了哪几件事情。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陈嘉桦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Ella， 这首歌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9，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单元星辰乐章当中，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星星会是谁呢？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0，进入到今天星辰月章之前，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在国道2号西行大园出口，原本是有两台小货车，这个更正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那

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11.7 公里过土城2的外线车道，原本只有事故发生的，目前也排除咯。台72线西行在19公里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并且是闪灯无警示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千万不要撞到它，导致二次事故的发生喽。

再来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呢会是5月28号到6月19号，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钟。新北市的树林区树林路桥双向机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是5月30到5月3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台艺高架双向在三重段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交通指挥人员指示在进行通行，时间会是5月25到5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但还是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于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呢，因是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哦。5点33分，回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星辰乐章当中，要带给大家的这个对象呢，这个小星星呢，对我来说，也是格外的亲切，因为我们要聊的这组乐团名字刚好跟宇宙一模一样，他们是台湾乐团最怪奇、最浪漫，但也是最让人身体忍不住跟着摇摆的宇宙人。

宇宙人呢，它有三位核心的组员，首先是小玉，也就是我们的主唱兼键盘手，声音带着一点慵懒又性感的都会风味。阿奎是吉他手，是乐团的理性支柱。Funk Q 是贝斯手，常常被歌迷尊称为 Funk Q 老师。这群男孩在建中时期呢就聚在一起，2009年正式出道。他们不唱那种悲情愤怒的摇滚，他们选择唱快乐带有律动感的放克音乐。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要回到他们最初的歌曲《太空警察》。这首歌的副歌唱着太空警察罗宾汉挑战邪恶的帝王，歌词听起来非常的荒谬，对吧？像是小时候的白日梦，但是这也是宇宙人的生活态度，用幽默感还有想象力去对抗无聊的成人世界。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太空警察》，来自宇宙人的歌声。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太空警察。相信听完这一首《太空警察》之后，就可以想象得到宇宙人是多么的有这个活力，还有想象力。听完了无厘头的《太空警察》呢，要来聊聊宇宙人的另外一面。随着年纪在增长嘛，这群少年也经历了当兵、换团员，还有音乐市场的考验。他们开始思考，除了好玩，我们的音乐还能带给大家的是什么？他们曾经做过非常疯狂的事情。拍了 MV， 然后他们是去爬喜马拉雅山，在缺氧还有寒冷的极端环境下，他们把乐器背上山拍了 MV， 因为想要用行动证明白日梦只要一直做，总有一天会变成真的。这种在迷惘当中依然选择浪漫的精神，完美体现了他们2015年的作品《往前》当中。这首歌呢，他在歌词里面写到，往前走到灯火通明的那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清晨路上奔波啊，为生活打拼的大哥大姐们。只要保持前进，太阳总会升起。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充满力量的《往前》，来自宇宙人的歌声。

音乐刚说到了放客嘛，那现在它来到了一种新形态的都会流行乐，也就是我们说到的 City Pop， 像是那首红遍街头巷尾的《蓝色的你》。这首歌呢，是小玉在海边看着潮起潮落时写下的，她把面对生活的焦虑全部都融进了海风还有蓝色的旋律当中。这几年的宇宙人啊，越酿越香，在2023年，他们终于凭借着专辑《理想状态》夺得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接着要来聆听到的《蓝色的你》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温柔，在这个清晨听着键盘的声音，就像是海风吹进了车厢里。无论你今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颜色，希望这首歌都可以温柔的接住你。那我平常在骑车的时候也会聆听宇宙人的这首《蓝色的你》，接着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吧，非常喜欢的这一首歌，希望你今天的心情是美好的黄色，或者是能温柔的蓝色，甚至是说你想要这个暖洋洋的橘色，也就是希望今天不论是什么样情绪的你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颜色。来聆听到宇宙人《蓝色的你》。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二号东向在三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台游览车在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那这位游览车，你的这个末四码是3902，要再请3902游览车的车主呢好好的行驶。如果你有发现说你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太好，那我们到休息站之后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出发，千万不要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咯。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 57.5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呢，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而且是闪灯没有标示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刚刚听到的是宇宙人的歌声，蓝色的你嘛，要来到了宇宙人的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宇宙人要用他们最能代表当下状态的一首歌，帮大家今天的心情给点亮，也是刚刚说到2023年的专辑理想状态同名的这一首歌曲。他们曾经说过啊，所谓的理想状态不是不遇到困难，而是你在面对所有好与坏的时刻都可以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优雅的面对。那这一首理想状态呢，就是在2022的时候发行，2023的时候所这样子得到奖项的歌曲。今天的星辰乐章就跟大家分享宇宙人这颗小星星，希望大家都能看见他们持续的在发光发热。目前的天色也是渐渐的亮起来了，可以说是太阳公公都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这个时间点哦，所以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行人出来走动嘛，他要经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另外要提醒您的就是，如果你要进出停车格啊，请务必务必务必要打方向灯，或者是你要这个右转或是左转的时候，也要记得把你的方向灯打开，这样才能让后方或者是前方的车辆知道说，诶，我这一台车我准备要左转或者是右转了，那他们才能缓速，或者是你才能好好的进行左转或者是右转的这样一个动作。不知道今天星辰乐章当中的这么多首歌，四首歌当中呢，你会最喜欢听到哪一首？那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三首了吧，也就是蓝色的你、往前，还有太空警察。其实他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有些是比较欢乐的，有些是给你充满活力的，有些是带着一些忧郁但是却能温温柔柔的，也就是蓝色的你。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理想状态。那我自己个人自己在听的时候还是最喜欢平常在骑车的时候听到的这首蓝色的你啦。但是太空警察刚刚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好有趣哦，就感觉真的是富有童心的一首歌曲。如果你对于宇宙人有兴趣的话，不妨再去他们的官网上面啊，或者是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走走看一看，来去逛逛说他们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专辑或者是歌曲。一起来聆听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宇宙人的理想状态。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休息迷迷，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但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游览车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但还是要请您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让它和您有任何的危险事故发生。那这样的一个游览车，它的末四码是3902，要请3902的游览车车主呢多加留心了。如果你现在觉得精神好像有一点累累的，那我们先到附近的这样一个休息站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咯。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1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北上在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故障车，而且是闪灯无警示的状况，我们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再来有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1线北上在42公里，观音匝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会封闭。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从友安交流道离开，再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北上。如果你原本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走进这个台61线的主线车辆，要麻烦您改走行驶侧车道北上，接着去到桃科交流道，最后再进入台61线主线。那这样的一个道路施工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晚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刚刚说到的是北上嘛，接着要来说到南下，在台61线42公里的地方，观音匝道也是在施工封闭当中哦。所以如果你是行驶台61主线，想要从观音交流道离开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提前在桃科交流道离开到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如果是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再进入台61线主线。那同样它的这个工程时间呢，会到116年的7月20号下午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呦，哪会安呢？
1: 好严重哦！
2: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0: 警察来啊啦！
1: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

0: 来了就没事了。
1: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2: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6点钟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我这一次找了台湾的一些电影它的主题曲。那今天要来聆听到的是第一首来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一个电影呢叫做《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呢？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上映的台湾爱情剧情片。那我自己看过的时候，我是有去剧院去支持它的，自己看完的感受是真的还蛮感动的。我觉得有一点在说当时候的情况，就是在于两个人没有办法相爱，在当时候的一个时代当下，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可能还有在那个爱在，但是因为各种的因素原因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一起。我就觉得哇，当中的内容就会觉得特别难过。但是呢，里面的相关电影情节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去观看的话，还是去支持正版的，然后去看一看，哎，当中到底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一起来聆听卢广仲的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黄乔君，乔君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至苏澳路段交通都很顺畅，时速都可以保持在70公里以上。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注意的是，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的8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北上路口，小型车辆需要承载3个人以上才可以通行。那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请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者是分心驾驶。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没问题，谢谢乔君。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太阳公公已经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记得刚刚所说的，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有行人要通过的话呢，要记得我们先停下来，礼让他们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喽。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韦礼安的歌声，如果可以。那这一个如果可以呢，是来自2021年的电影《月老》相关的。那这个九把刀他制作了非常多部的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许你可以找一找九把刀他到底制作了哪些电影呢？他不管是在电影方面还是在小说方面，其实都还蛮优秀的。那这一个月老他当时候也有录取金钟奖，我记得没错的话呢，他好像是在最佳音效的时候有获得金马奖，更正一下哦，不是金钟奖，是金马奖，有获得最佳音效、最佳造型设计以及最佳的视觉效果。那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入围提名。如果大家有

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看一看这一部月老的作品，一起来聆听韦礼安的歌声，如果可以。这首歌曲过后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带大家了解165打炸仪表板当中的相关消息咯。来自韦礼安，如果可以。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要带给大家的是165的大厦仪表板当中的相关消息。来看一看5月29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1,776.5万元。那我们相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22号，5月22号的时候，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421件，财损金额是2,3204.2万元。所以说，在这个礼拜，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变多，反而是我们的这个财损金额变少了。那可以看到的是，小额诈骗的金额会比较多一点，小额诈骗的这个案件数比较多一点，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可能会有比较多一点的小额诈骗，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加留意，千万不要被这个小额诈骗给骗走我们的钱钱了。人家都说积沙成塔嘛，你的钱钱虽然说他骗的数量不是很大，但是一些钱钱汇聚起来的话，还是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那常常见到的就是这个网络的购物诈骗嘛，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在网络购物的时候多加留心，想一下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诈骗，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马上拨打165打诈165反诈专线，然后来去确定说，这个东西呢，他传给你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的。接着来说一说我们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哦。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5件，财损金额是125.8万元。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卡片的诈骗，受理数26件，财损金额来到26.1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6件，财损金额来到4,590.7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38件，财损金额来到7,302万元。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9件，财损金额是1,575.5万元。所以我们有看到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最高的一直都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它算是一个比较小额的，除非你是买比较高级一点的东西啦，但是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诈骗案件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在购买啊，或者是送出自己个人资料之前，多想一下，多思考一下。

6:25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诈骗的案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啊，我们一样叫他小片。那小片呢是在酒吧认识阿翔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阿翔人看起来很正常啊，所以就互相加了赖联络。聊天一阵子之后，阿翔就在跟小片分享自己投资的海外商店非常赚钱，还说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快速获利，只要投入资金就可以稳定回本，风险非常低。那这个小片呢一开始也不太当一回事，觉得自己是没有投资天分的，但阿翔啊就会每天都传一些资讯给他，说我得到了很多钱呢，不断强调机会难得，错过可惜。所以这个小片就被说服，决定投入一些金额试试看哦。之后

小片就依照这个阿翔给的指示，他说哎，这个算是灰色产业，为了避免被追税或者是惹上麻烦之类的呢，就要小片到便利商店附近和指定的专员见面交款。那小片也见到对方的态度比较老练，他就出示了很多的说明资料给小片看，交谈的时候还一直强调哎，保本安全。

获利啊，并且与阿翔稳定的交往。没想到过了没多久，阿翔突然跟他说他也被骗了，投资的钱全部都打水漂，还一直向小片保证说会负责到底，希望小片再给他一点时间来去处理。后来他又说想要跟阿翔见面谈清楚，但每次约的时间的时候啊，阿翔都会有新的理由推脱，一下说自己被地下钱庄押走啊，一下又说要去警察局做笔录，接着还叫小片加入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人，他自称叫做翔哥。那这个翔哥呢，说自己做地下钱庄，一旦加了小片之后呢，就会用很凶的语气威胁，要他付保证金啊，说阿翔欠了很多钱，如果不再拿出300万帮他处理，就要砍断阿翔的手。当下小片就越听越害怕，整个人非常的慌张，不知道怎么办嘛。那小片呢就越想越觉得刚刚不对哦，只好赶快到派出所询问警方。警察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就直接告诉小片说这个就是精心设计的诈骗案，从投资面交再到后面的地下钱庄恐吓，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全部都是同一伙人啊。虽然小片后来得知没有人受伤，但想到说辛苦存下来的316万元就这样被骗走，还是开心不起来。那在这一个案件当中呢，有几个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喽。首先就是歹徒会利用现实生活中认识有资产的人士啊，并邀约投资海外电商这一些标约，那声称说绝对可以获利，标的安全，并且与被害人展开交往。第二个就是当被害人投入非常大笔的资金之后，又说我们的项目遇到了问题，遭到了诈骗，被钱庄追讨之类的。有另外一组人马恐吓说你要代偿欠款。第三个就是如果被害人没有察觉到，反而可能会被剥了两层皮，最后人财两失。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个诈骗话术呢？我们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好你知道。第一个就是遇到朋友邀约任何标，遇到朋友邀约任何投资的标约啊，都要先投入这个深入研究之后，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是朋友就马上答应他。第二个就是投资是有赚有赔有风险，再稳的 ETF 也会有波动啊，所以声称说保本安全的投资绝对是诈骗。第三个就是收到恐吓电话讯息或是照片，都是来自 AI 网络抓图，所以一定要做什么，保持冷静，直接挂断，并到邻近的派出所求救，不要因为一时害怕就马上把钱汇给对方，那你可能就会面临到钱钱进入别人的口袋当中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就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消息，就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被骗了，好好的守住自己的钱钱咯。

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哇，这首歌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那《国境之南》呢，它是在1900年的时候出版的，它的这个电影呢就叫做《海角七号》。一起来聆听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

0: 我们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政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来自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爱报好利哉。首先是在国道二号南东向在3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司机摇摇晃晃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那这一台游览车呢，它的末四码是3902，要请3902的车主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觉得现在有一点头脑昏昏的，那先到附近的休息站好好休息，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出发咯。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6到7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凸起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九线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非常多的超速车哦，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台九线这个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啊，按照正常的一个区间，它的车速是多少，我们就正常行驶，千万不要超速了，这样可能遇到事故的时候，我们会来不及去做一个反应，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肩呢，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情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请观看。

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对，没错，刚刚听到的这一大串呢是一个电影，那这一次它主题曲名称是蔡依林的《亲爱的对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那关于这一部电影，它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有趣，甚至有被改编到泰国那边，让大家去看到这一部电影。同时呢，它也有新出了它的这个连续剧吧，对，算是续作的连续剧，叫南港分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自己去看一看，到正版的平台去搜寻相关的一些影视业，可以去看一看说，哎，里面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亲爱的对象，是这一首歌是在2022年的。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义伟，拜拜。
1: 谢谢。

现在时间是早上六点四十四分，有几个路况要报给你知道。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六到七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路面凸起的状况发生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国道二号东向在三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摇摇晃晃的，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游览车的末四码是3902，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小心不要跟它有任何的擦撞发生，也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哦。台九线来持续关注到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超速的车子比较多一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间，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呢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目前是每个小时25公里，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千万不要违规咯。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刚说到六点到七点钟。

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歌曲嘛。接着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那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同名电影《被遗忘的时光》。那这个它在讲些什么呢？其实啊，它算是一部纪录片，它是在讲失智老人还有他的家属。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上网去查一查它的相关资料。那一起来聆听到这一首《被遗忘的时光》。那这首歌是2000年的歌曲哦，非常的怀旧，大家一起来聆听蔡琴的歌声吧。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0，来自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

接着聆听到的歌曲是1994年的来自万芳的歌声，叫做《新不了情》。那它也是一个同名电影，这个电影的内容呢是在说失忆的音乐家还有一个罹患骨癌却乐天派的女孩子他们的故事。那一个是在戏棚长大的孩子，有唱歌的天分，也很喜欢唱歌，小的时候曾经有骨癌，一个天真的孩子很勇敢，比大人都来得勇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大家

来自万芳的歌声《新不了情》，要来聆听到七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歌声《小幸运》。希望这首歌曲你听完之后也可以过得非常的幸运。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

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让我们一起抵达白昼。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息，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顶尖系统匝道的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三角锥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六到七公里之间五堵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路面凸起的状况，但是我们通知处理咯。国道二号东向在三公里大竹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游览车还是在摇摇晃晃的，我们通知处理了。那这个游览车的末四码是3902，要麻烦3902的游览车车主呢多加留意一下。如果你是觉得好像有点累累的，那就近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躺着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出发。再来是台九线持续关注到双向在57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超速的车子比较多一点，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务必减速慢行。如果您超速的话，会发生这个如果前方有意外事故，会不好立即反应的这样一个状况发生，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正确的车速内行驶，千万不要超速咯。再来看国道一号呢，北上在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路肩，原本说是有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

0: 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3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

那么今天是5月31号，也就是5月的最后一天了，好期待6月份的到来哦，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6月呢？以前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真的是对于六七八月三个月份都是超级期待，因为就是准备放暑假了嘛。那现在虽然说是上班族，已经没有暑假，但还是会好像已经有肌肉记忆了，只要到了夏天就会很期待那种暑假的到来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7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小琥的《我亲爱的你》。

0: 这首来自黄小琥还有黄大炜所合唱的《我亲爱的你》。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到61公里之间，过中立的路间呢，路上有很多的瓶装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台61线北上248.1公里，在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呢，刚刚有一个传动轴掉落物，那么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新北市泰山区在中央路5巷呢，22号前的人行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北市今天有一个绕境活动哦，所以会有进行交通管制。那么绕境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30开始到晚上的6:00。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有国门广场、中山区中山一路、安乐区安乐路、麦金路，还有金鸡二路，以及是武训街、基金一路、武岭街再到安一路、中山区成功二路、中华路，那么还会再来到文明路以及文化路、湖海路 一段呢，以及西岸高架桥、国安路、八堵路，还有过港路、远远路以及是定内路。那么行经的路段蛮长的，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稍后呢，如果有更新的路况消息，也是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哦。台北市呢，最近有竹子湖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会管制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呢，会实施上山的管制。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管制阳明路、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那么是会进行下山的管制的。早上的9点到晚上6点，在竹子湖地区呢，也有进行道路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哦。那么在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而且呢是禁止回转的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家分享的这句话呢，跟忙碌的生活比较有一点关系哦。最近的你呢，是不是也是在忙着追赶生活？毕竟也刚好是月底嘛。那么，还是说你今天到了周末，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喘一口气的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每天好像都在赶时间、赶进度、赶目标，好像一直都要担心说，如果停下来了，是不是就会落后了？然后呢，就会慢慢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满，但是心里好像越来越空虚了。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月亮与六便士》里面的其中一句话哦。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这里的六便士呢，是指说现实生活里面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像是金钱啊、成绩啊、名声或者是稳定，也可能是别人的认同哦，这些可能是象征成功的一些东西。那么因为我们都要生活，所以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当然也是很重要。那月亮呢，代表的就是梦想、热爱、理想，还有那些让你真正感到心动的东西哦。那么大家应该也被教过说，可能要务实一点点，就是可能要选择稳定的道路，做安全的选择，不要做太冒险的事情。好像真的从小都是这样，很常听到这样子的话啦，不清楚大家是怎么样的，但很多人都会说这样的话，都大多数社会上的人可能都会劝你啊，要小心一点，稳定就好。可能最常说的就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可能就已经很常会说这种话了。那么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开始低头走路，努力的去捡起地上的六便士，然后可能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的去看天空了。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不要放弃现实。那么它是提醒我们要去，即使生活再忙呢，也不要忘记自己心里曾经喜欢的东西。也许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音乐，或者喜欢写字，也许你想去一个地方，又或者是某个你一直想成为的样子的那种努力的过程哦。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身边的人呢，可能有一些看起来很普通，却一直在偷偷的守护着自己的月亮。他可能白天努力工作，晚上也坚持创作，生活很忙，但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热爱哦。所以呢，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赶路，也要留一点点时间给你自己的梦想，给真正让你快乐的事物哦。因为那些东西才会让你在忙碌的世界里面依然记得自己是在为了什么东西而努力的。虽然说可能有一点点辛苦，有一点点太过忙碌，毕竟真的上班以后，上学以后，会发现压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其实真的要保留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蛮困难的，虽然听起来好像不难哦，但其实实际做起来还蛮困难的。所以呢，也是祝福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抽出时间给自己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们就

0: 我知啦。
1: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0: 我知啦。哦，啊，你若甲你妈同款，这个细细点哈。
1: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同款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0: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哦。

那么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哟。在国道一号北上62公里到61公里之间呢，过中立的路间，路面上有很多的瓶装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泰山区在中央路五巷22号前的人行道呢，有一辆小客车违停，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甲呢，合欢山最近有杜鹃花花季哦，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每天早上的6点钟到早上的11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 公里的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呢，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新北市新店区在碧潭大桥、安坑桥以及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呢，双向会轮流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号的每天早上9点呢，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大业路527巷双向呢，从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6月1号，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5点。以及是新北市林口区呢，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带到粉寮路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0号哦。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到晚上的9点钟哦。台九线双向57公里到67公里之间，石牌到二城路段呢，目前有超速的车辆哦，那么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有阿索比的怪物。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呢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上午各地大致上是晴到多云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不过目前的降雨逐渐的趋缓，所以今天大致上都算是一个比较稳定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还是要留意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会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包括中南部的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中南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4度，其中在南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所以还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也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要多加留意。此外今天在沿海地区东北风偏强，在各沿海地区都容易有8级强阵风出现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而至于在天气方面呢，在明天就要特别留意，由于这个强劲台风在明天会稍微接近台湾一些，所以明天在北台湾地区受到它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一点点降雨的几率。不过本身这个台风对我们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不过我们的东半部还有在北边的海面以及恒春半岛沿海要留意它带来的长浪，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有

那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新北市这边呢，泰山区中央路5巷22号前的人行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248.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的路段呢，路肩的路上有一个传动轴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新北市淡水区呢，民权路往南过了盛景路的中线车道，有摆放围篱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在国门广场附近今天是有一个绕境活动的，活动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30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那么会经过的路线有中山一路、安乐路、还有麦金路、经济二路，还有是武训街、经济一路，还有是武岭街跟爱英路哦。那么经过的路线蛮长的，稍后如果有持续更新的路况消息，也会继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一样要记得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Where a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这首呢是来自浪花男子的《恋爱之光》。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3了，7点钟也是即将进入倒数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呢，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9号哦。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的方向，中原街到粉寮路呢预计会施工到6月10号，以及台北市的大业路527巷双向呢，从33号灯杆到中央北路二段257巷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号的晚上5点钟。新北市新店区在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呢，双向会轮流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3号，从早上9点钟到晚上6点钟。国道5号北上在罗东入口呢，有一辆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4线东向在24公里中和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也请大家小心注意喽。新北市淡水区在民权路往南的方向，过了盛景路的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围篱施工，那么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向前冲，开心的一天。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在台61线